金好蜂蜜不如一斤，先令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 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

0: 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江岛县港头镇呢，是我们十八军进藏的第一站，也是我们西藏呢第一面无形红旗升起的地方。我们这儿还有很多关于十八军的进藏的一些英雄的故事，老一辈的军人啊，就是为解放西藏，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奉献牺牲了很多。我叫陈诚，2004年参军入伍到西藏军区，2021年的时候受组织的指派，然后到了港托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呢，对港托呢不是太了解，我只

0: 知道这边的红色文化，有很深厚的底蕴，知道这个地方有个渡口，是十八军建造的渡口。后面来到港口工作以后，听村里的老人讲十八军进藏的一些历史的事件，这些事件呢不仅改变了港口和西藏的历史和命运，同时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很受震撼，很受感动。我们这个红色历史这一块的一些老人吧，年龄大了，见一面就少一面。红色的文化也是一个宝贵的一个财富，我们就要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创作《红色江达》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1: 红色是全体共产党员心中最亮丽、最熟悉的颜色，也是我们的政治底色，是中国共产党一路披荆斩棘、栉风沐雨的写照。1950年，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家在西藏的主权，巩固边防，组织和实施了昌都战役。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强渡金沙江，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江达大地。从此，这里被赋予深厚的红色内涵，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

0: 这次回港托啊，去看看那几个老人，
1: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懈奋斗。
3: 你好，
4: 自己叫你把车带着的跟我
3: 身体好不好？
4: 可以，里面可以
3: 啊，
4: 坐坐啊，
3: 坐啊。哎呀，好久没见了，
4: 就是
5: 今天拜访了几个老人嘛，去了婆婆次人家里，他是文章的主人公嘛，
4: 年龄大了，眼睛也看不清楚，现在老了。
3: 我们呢就是写了一本书，马上就要出版了啊，即将出版。
5: 嗯，
3: 这里面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您的。
5: 嗯，
3: 我给你读一下。
5: 嗯，
3: 你这一篇稿子。
5: 嗯，
3: 好吧。在广陶镇卓如村有一位传奇的藏族老人，他的名字叫婆婆次人，就是你。出生于1938年的他，见证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5: 当我把这篇文章，就是以他这个主人公的角度读给他们听的时候，看到老人脸上欣慰的笑容，我感觉这个事情就很有意义。
3: 2002年退休的嘛，是吧？
5: 嗯，之前的老人在世的也不多了，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这些事迹，把他们这些经历以及他们的这些做的这些贡献吧，挖掘整理，也是更续红色基因，作为历史的一个红色文化的一个传承吧。
6: 1950年的一天，战士们乘坐简陋的牛皮船渡江，英勇的18军战士们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打开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大门。
5: 18军的精神也是中国革命精神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够亲身在这个地方工作，能够实践这些精神，就感觉到很自豪。就是
3: 我们就现在就在这个位置，港托52师
5: 在18军就职，

0: 偶尔遇到客，还有我们有些工作组，他们想了解港珠的历史，我会给他们做一个讲解，一个深入的一个介绍。还有学校要组织参观，了解以前的故事，也是了解他们父辈、爷爷辈的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同时也是一个传承吧，红色文化精神的一个传承。
1: 度过了这场仗，然后准备迂回。

回到市里面公安系统工作以后呢，有时候也会想到这边的群众，会过去祭奠十八军的女兵。

0: 三面青山一面江，呵护着小村迎朝阳。听，滔滔江河的怒吼，正是催人前进的凯歌。红，是方向和希望的结合，是力量与生机的新歌。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征程从头越，港托展新颜。
1: 这首诗呢，是离开港托的时候写的。这首诗描绘了港托群众现在的幸福生活，也是对港托的明天的一个期望，一个期许。我作为西藏军区的一名战士，也是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吧，继续守好西藏这块阵地，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隔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胡昌生深入调研督导吉隆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月满中秋，万家团圆，全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欢度中华民族传统佳节。节日消费市场物丰价稳，购销两旺，升腾浓浓烟火气。在万家团圆的日子里，天南海北的游客拉萨过佳节，高原温情温柔旅途时光。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研讨会在拉萨举行，区内外专家学者开展交流研讨，守护高原生态。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24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镇萨勒乡深入调研督导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善后处置各项工作。来到泥石流核心受灾区，胡昌生向灾害遇难人员默哀，并详细了解灾害和搜寻工作进展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救援人员和专家。他说，灾害发生后，

家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发挥专业优势，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向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并叮嘱大家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确保自身安全。胡昌生还看望慰问了吉隆边检警察和吉隆海关官员，要求各有关部门关心照顾好遇难者家属，希望大家保重身体，振奋精神，立足当下，做好工作，以实际行动维护边境安全稳定。在吉隆镇新疆村沿线，胡昌生仔细了解灾后乡村基础设施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科学论证，尊重群众意愿，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谋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切实做好群众工作，让受灾群众搬得出，能就业可增收。在萨勒乡色琼村观测点，胡昌生仔细观察山势地形，详细询问泥石流灾害形成原因。他强调，要利用现代化手段全面排查整治冰湖、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地灾点风险隐患，做实立体监测，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发现异常情况迅速组织群众撤离。走进受灾群众明马、半增家中，胡昌生与他们聊家常，详细了解日常生产生活情况，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帮助支持下，齐心协力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盘活集体经济，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调研中，胡昌生主持召开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汇报会，充分肯定工作成效，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科学安全，充分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尽最大努力搜寻遇难者和失联人员，加强现场人员管理，紧盯地灾点雨情、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扎实做好环境消杀和疫病防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坚持依法依规，按照一人一策一专班的要求，注重方式方法，形成工作合力，做实做细政策解读，对遇难者家属、灾区群众和救援人员加强心理疏导，落实抚恤救济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坚持正面宣传，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发力，持续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抢险救援的感人事迹，大力宣传西藏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实践，牢牢掌握宣传工作主动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强冰湖冰川资源调查，科学评估成灾风险，做到一地一策、一险一策、一地灾一方案一专班，凡是有群众居住的地方都要进行风险隐患排查，精准预报预警，科学转移避险，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和防灾培训，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水平。要坚持正确政绩观，高度重视公共安全，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积极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关心受灾群众和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扎实做好灾害后续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工会采、人为、淡巴、朱守科参加。中秋的月色照亮万家灯火，也映照国泰民安。连日来，全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节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品文化、

0: 猜灯谜、做月饼、画团圆，共同欢度中华民族传统佳节。
1: 在西藏博物馆，月满华诞晴满高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中央大厅挂起灯谜，大家动脑闯关赢取小礼品。志愿者之家设了传统益智竞技体验区，藏式围棋集任围了一桌又一桌。儿童体验馆里，亲子家庭看中秋短片，逢中秋香囊，节日气氛浓。
2: 今天带着小孩呢玩了猜灯谜、正式围棋，还有克朗球，感觉挺开心，体验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秋节。
3: 大家可以猜灯谜，投入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诚邀广大观众走进场馆，共赴中秋之约，切身领略传统节日的深厚底蕴。
1: 中秋讲团圆，也讲守望相助。我区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活动，倡导和睦向善、文明节俭的节日新风。在林芝墨脱镇亚东村，工作人员教大家插花，从修枝到造型，一步步带着做。花艺刚完成，手工月饼又开始做了。活动接地气，也有温度，让传统文化在边境小城更受欢迎。
4: 花代表花好，月饼代表月圆，这是很好的寓意。今天搞这个活动，我们很开心也很幸福，祝大家中秋快乐。
5: 通过这种大家乐于参与的活动，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一边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一边传递爱心，让文明实践真正走进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1: 在昌都江达县瓦许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干部群众聚在一起进行了惠民政策知识抢答，寓教于乐，还一起品月饼聊家常。
6: 借着中秋把服务沉下去，把基层阵地用好，给群众送上关心关怀，做好政策宣传，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实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为传承敬老爱老传统美德，那曲嘉黎县相关部门走进县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开展中秋送艺情暖夕阳文艺汇演，老人们围坐一起看节目，吃团圆饭，过一个温馨祥和的中秋。
7: 他懂得提高各地他人到处给提前在了银行到处给好了的这么大各地县给。
1: 在阿里改则县先遣连双拥文化广场，精心准备300多条灯谜，吸引200多名干部群众参加，现场人头攒动，笑语不断，
8: 邀请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同参与，在轻松热闹的节日氛围里，共赏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互学语言民俗，增进相互了解，以传统节日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中秋节里，全区各地消费市场物丰价稳，购销两旺，各族群众选购团圆礼品，置办过节物资，处处升腾着欢度佳节的浓浓烟火气。
0: 在拉萨，各大商超装扮一新，欢度中秋的喜庆氛围浓厚而热烈，各式月饼、时鲜蔬果、特色农畜产品种类齐全，各族市民结伴选购中秋好物，欢度佳节。
9: 今年整体备货同比去年上涨15%，开通节日绿色通道，支持跨店调货，每日早中晚3次大补货，月饼、生鲜、粮油各类礼盒货源都很充足，
10: 东西比较齐全，然后也比较新鲜，品类比较丰富，价格也比较便宜。
0: 从商超里热销的月饼到汽车、家电、家具等大宗消费品，中秋佳节的到来让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拉萨高新区围绕汽车、家电、3C 数码、商超零售、餐饮5大领域推出促消费活动，市民可享受相应补贴，农牧民及低收入群体还可叠加优惠，多样化的消费场景和实打实的优惠让节日消费热度持续升温，
11: 优惠都比较大，还有政府购车补贴对我们来说吸引力也是非常的大，
12: 抢抓节日旺季，通过政府补贴惠民让利，进一步活跃辖区消费市场，提振商户经营信心，切实让群众得实惠，市场添活力，经济稳增长，共同激活中秋市场。
0: 在这个寓意团圆、充满喜庆的传统佳节，全区各地节日市场呈现购销两旺的红火势头。在日喀则市，从农贸市场到商超店铺，充足的商品供应满足了群众团圆聚会、走亲访友的多元需求。
13: 这几天买螃蟹的人都比较多，生意都比较好。
14: 粮油、蔬菜、水果、酒水这些都准备得非常的丰富。
0: 从繁华城镇到乡村牧区，处处是共度传统佳节的浓浓烟火气。在阿里地区扎达县，各商场超市将节日商品分区摆放，动态补充货源。市场监管人员常态化开展。

0: 巡检。在纳曲市索县，平价月饼成为消费主流，糌粑、人参果等本地农特产品持续热销，当地企业还向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送上节日慰问。在山南市琼结县，特色风味月饼备受青睐，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团圆。
1: 开展拉网式节日市场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让大家度过欢乐祥和的双节。
2: 应对节日期各类商品的需求，已经准备好充足的货源供大家选择，同时我们还把食品质量关，确保群众吃上安心放心的食品。
0: 这个万家团圆的节日，也有不少人身在旅途。在拉萨一家客栈的小院里，天南海北的游客和店家一起过中秋，吃火锅，写心愿，弹吉他，欢笑不断。大家在高原上温柔相逢，同样感受到了家的温情。
3: 秋日暖阳照进小院，客栈老板唐唐已经忙活了大半天。中秋佳节将至，他给住店客人准备了节日惊喜。
4: 准备了一些水果啊，还有一些餐食，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活动，就是大家写些祈福的语言呐、我们家有很多都是一个人，是独自旅行的，打算把大家聚在一起，在小绿儿里热闹热闹一下。
3: 没一会儿，小院就布置好了，干净清爽间也有了过节的气氛。客人入住后，店家热情邀请大家写下中秋心愿，挂在院里的树枝上，大家踊跃提笔，乐在其中。
5: 你写了什么？
6: 万事顺遂，健康快乐，
5: 字好好看呀，
6: 喜乐无忧，大家。
3: 风一吹，心愿条轻轻晃动，这些心愿来自不同地方，也让在外过节的人心里多了点暖意。
7: 我和同伴是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第一次在外面过中秋节，环境也很好，服务也很好，每个人写自己的祝福语，然后一起来那个布置，就是中秋的那个氛围很好，觉得很开心，祝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安。
3: 快到晚饭时间，厨房里热闹了起来，老板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热腾腾的火锅，不少游客也主动帮忙端菜摆盘。
8: 我点到名的先拿外面的碗打坐了。
9: OK， 全部打德吉
6: 到。
3: 饭菜备好，客人也陆续到场，我们这些来记录的也被邀请坐下来，大家围坐一桌，锅里热气往上冒，话也慢慢多了起来。
10: 姐姐，我跟你离得很近，
11: 你哪里？
10: 山东威海人。
11: 威海那城市不错啊，下次真是争取去威海。
12: 谢谢。
3: 吃着火锅，大家天南地北聊起来，有人说旅途见闻，有人聊家乡的过节习俗，欢声笑语在小院里散开。老板唐唐即兴拿起吉他，给大家弹唱民谣。一个中秋，一场相逢，大家在异乡多了一份温情。
13: 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拉萨相遇，这里是一个很充满美好的地方。刚进来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好灿烂的微笑的一个小妹妹，接下来我就是跟哥哥姐姐们就一起打牌，就是我觉得一切都是为我之后的行程做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铺垫。
14: 那天是高反，然后给我们准备的高反的药，
15: 熬的粥，
14: 那个粥熬的特别的辣，
16: 是应该的嘛。
17: 然后来拉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是吗？
14: 对。
3: 在客厅里有面照片墙，都是以前客人的照片，不同时间来的人都在这个小院里热闹过，今天也一样，大家从各地来坐在一起就是团圆。
8: 因为做了16年了嘛，从中收获到了很多很多朋友，他们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也给他们帮助，相互的一种东西。今年特别的热闹，就是大家都是奔着热爱西藏、热爱拉萨来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我希望在这远在异乡的拉萨能提供这种温暖的家。
3: 晚饭后，老板把一块大月饼切成小块递给每个人，
6: 团团圆圆，
3: 咬一口甜到心，大家合影留下这次旅途中难得的相聚。
18: 中秋快乐，
19: 中秋快乐，
20: 中秋快乐，
21: 扎心的。
0: 日前，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研讨会在拉萨举行，区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园区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科学化管护等内容开展交流，进一步完善保护思路，细化工作举措，
12: 探索构建属地管护加

0: 专业监测协同工作模式，改变传统经验式管护模式，为今后园区生态修复规划、资源管控、项目实施、种质资源保护提供权威、精准、科学的数据支撑，全面夯实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保护的科研基础。
1: 专家团队还深入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实地勘探，详细查看植被、水体、空气等生态现状，现场指导生态保护和精细化管理工作。
2: 非常震撼，这可以说是世界屋脊的绿色珍宝。目前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全球自然分布的最为顶级的古树群。古树群的平均树龄超过3000年，最大的古树呢，树龄呢有4000年的，同时呢面积呢接近12万亩。我们初步估算呢，分布株数呢超过20万株。我建议啊，加强对这一块的保护，结合我们今年全国的古树三普，制定古树群的保护方案，实施古树的保护工作。
1: 今年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开展常态化监测，实时掌握生态动态变化，持续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以科技力量持续守护高原绿水青山。
3: 包含了水生态、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的监测。根据我们监测的指标结果显示，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环境持续良好。
1: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西部赛区比赛日前在重庆潜江收官，20支队伍同台比拼，嘉察县安绕镇农牧民代表队突出重围，拿到全国总决赛入场券。
4: 我特别开心，特别激动，丰收来之不易，感恩党的好政策，带领我们勤劳致富，借着歌声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祝愿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上台表演的17名演员都是安绕镇的农牧民，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家乡，登上全国赛事舞台。参赛曲目《望果欢歌》讲述家乡变化，展现当地群众积极向上的新面貌，把高原民俗风情、老百姓的幸福感受带到赛场。
5: 这首歌扎根拉岗村脱贫攻坚以来的发展变化，把核桃产业、人居环境改善这些实实在在的脱贫成果转化为文艺创作素材。
1: 赛事期间，山南市抓住机会现场展销农特产品，借赛事人气带动产业发展，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6: 在我们这个美丽的浊水古镇重庆潜江，看到我们来自西藏嘉察县的这些优质的农特产品，首先是觉得很欣喜啊！我觉得这种民族产品非常非常的棒，非常非常的好。
7: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村歌大赛、村 BA、村舞这一类文化载体，持续推广我们县的农特产品，深化农文旅融合，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1: 根据赛事安排，10月10号，嘉察县代表队将作为我区唯一参赛队伍赴宁夏银川参加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全国总决赛。今天上午，2026年体彩杯青少年篮球交流赛在拉萨开赛，来自全区的13支队伍、78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球场，按照 U8、U10、U12三个组别展开角逐。随着比赛哨声响起，小球员们迅速投入比赛，赛场上的每一次攻防都充满活力。
8: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比赛，我有点紧张，也有点激动，但是我相信我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9: 上个季度我们夺得了冠军，代表西藏去了北京打篮球比赛。我已经练了1到2个月，我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准备把这次的冠军再次夺入囊中。
1: 此次比赛为期2天，采用小组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相结合的赛制。从训练场到比赛场，篮球带给孩子们的不只是比分和胜负。随着青少年篮球运动不断普及，越来越多孩子走进球场，在挥洒汗水的同时，也收获坚持、合作和自信。
10: 本次赛事依托体彩公益力量，为我区青少年搭建篮球交流平台，坚持以赛促学，广参与活动，既能普及篮球运动，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也有助于发掘本土篮球后备人才，助力青少年篮球事业发展。
1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2026年东游西藏活动将于10月15号开启，持续至2027年3月15号。届时，除寺庙景区外，我区所有5A级。

0: 旅游景区将全部免门票，且具有旅游合法资质的运输企业的客运价格将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执行旅游淡季价格。活动将有效降低群众出游成本，进一步激活我区冬季文旅市场。
1: 本次中秋国庆双节，预计拉萨火车站运输周期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计16天。拉萨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7万人次，日均发送超10000人次。10月1号为客流峰值，单日预计发送旅客1.5万人次。为应对双节客流激增情况，拉萨火车站将新增10趟临时旅客列车，覆盖省际干线与区内重点旅游环线，实现长短途运力互补，缓解客流压力。
0: 近日，茶余县特色农产品猕猴桃进入正品认证核查阶段。此次核查邀请专业评价审核员对下茶余镇种植基地及采后处理场地开展现场核查，并依次巡查遇冷储存、包装贮藏、运输要求及产品追溯等关键环节。此次正品认证借助深圳市场与标准优势，为茶余农业产业注入新动能。
1: 日前，内乌齐县举办乡村足球友谊赛，活动借鉴贵州村超经验，同步开设高原农畜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牦牛肉、酥油、奶制品等特色产品。活动有效打通乡村体育加产业推广融合渠道，实现赛事聚人气、产品拓销路、产业提名气。
0: 近日，深扎县开展三下乡集中宣传示范活动，现场宣讲民族团结、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知识，并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服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余份，配送药品27类，切实将暖心政策、法治知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一线。
1: 日前，巴宿县举行2026年强教育才专项资金发放仪式，共发放奖助资金288.2万元，惠及686名学生，涵盖双一流录取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优秀中小学生等。仪式上，30余家企业自发捐资30余万元，活动为巴宿县人才培养和教育事业提供了支持。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1: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0: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1: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0: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小心。
1: 手啊，这啊，
2: 徒弟们，
1: 师傅，
2: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1: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3: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1: 就是嘛。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0: 又胡说，呆子。
2: 悟空
0: 啊，
2: 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0: 好嘞。
4: 走啊，我他妈来了。

0: 您来这个，
1: 哎，这好。

0: 样吧，
1: 孩子，来，上这边来，我给你点吧。哎，
2: 去。哎呀，悟空，悟空，
3: 师傅，
2: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

0: 别哭了，小和尚，
1: 吃吧，吃吧，啊，
0: 别。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2: 我们是金光寺寿渊的和尚。来来，慢慢。请。长老，请。
1: 来。
3: 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1: 哎，我来，哎，我来，哎呦，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你看，
3: 师傅，切莫高声啊！啊。背上，哎，这边来，
4: 快走，
5: 快走，
1: 哎，好，哎。

0: 啊，请坐。
1: 嗯、
0: 啊、
1: 嗯、
0: 啊啊、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啊。
2: 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
3: 世啊，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4: 方丈请聊。
5: 嗯，
4: 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5: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6: 陛下，国宝不见了。
3: 嗯，快去查看。去。

0: 哎呀，
1: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2: 是是是，
1: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2: 是是是。

0: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0: 是是
2: 是，
1: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3: 如此无礼，气杀老僧了！
4: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3: 起来，起来，
5: 长老，请起。
6: 救救我！
3: 起来。
5: 悟空，
3: 师父，
5: 悟空，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你去置办扫帚，我去扫塔。
3: 哦，扫塔。

0: 弟子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
1: 师父，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来，师父你瞧，师父，行，师父，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师父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快来，快过来，上去。小心点，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我，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来，给你倒上来，再来点。不错。谁？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你是哪来的？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1: 这个你管不着。
0: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2: 能给得到。
0: 过来，
3: 走啊！来，

0: 妖怪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奔扑爸，逃走的那个叫爸扑奔。
2: 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
1: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2: 快说！
1: 是九头虫偷的。
2: 哼！
0: 九头虫。
2: 哼！九头虫。
3: 猴哥，又是他。
2: 哼！
4: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5: 哼，什么龙子？
4: 公主，
5: 恐怕是个虫子吧。
4: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
5: 哼！
4: 哎，公主嘛，来，
5: 去！
6: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4: 快把它藏好。
1: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
4: 孙猴子果然来了。
1: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5: 孙猴子来了。
4: 嗯，
5: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4: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5: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4: 嗯
5: 嗯
4: 嗯，奔波吧。
7: 驸马，
4: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7: 我，
4: 这只毒簪，
7: 毒
4: 放在茶饭里。
7: 哦。
4: 脚上一脚，
3: 小的明白。
4: 奔波吧。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脚上一脚。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0: 谁？
1: 这门怎么开了？
0: 你去看看。
1: 还是你去吧。
0: 那咱俩一起去。
1: 好，也好。

0: 哎呀，你可来了！嗯，
1: 嘿嘿，
2: 师弟，
0: 嗯，
2: 你看见什么了？
0: 我没看见什么呀。
2: 没事儿，来进来吧。
0: 这可真是，
2: 来，
0: 这是怪怪事儿。
2: 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
0: 嗯，
2: 喝。
0: 来。来。
2: 嗯。
0: 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哦，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哎，你看，来呀、啊！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
4: 哎婿，哎婿，海旭，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和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啊，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1: 岳父不用担心，小旭自有办法。
3: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2: 大圣，你交出来吧。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把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0: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这猴哥，这
3: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

0: 无妨，还是无妨。还没找着宝贝呢。哎，
1: 走。
2: 哎，
0: 他慢。二位请留步，近日贱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哦，
1: 绝品仙茶，
0: 绝品仙茶。
1: 哎，
2: 老孙倒要尝尝，
0: 请二位请坐。
1: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
0: 上茶。
1: 哎，这个。
2: 长老，
1: 啊，请坐呀！好，请吧，请用茶。行，请，二位，请，请，请，请，请，请。我老朱正想喝茶呢。哎，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2: 啊，宝贝，宝贝，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嘿，哎。
1: 这啊，哎，这没了，这没有了。大圣，
0: 大圣真会开玩笑。
1: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你这猴子，你真是去！
0: 去！
1: 绝对没有。
0: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1: 请坐，请坐。哎，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0: 大圣。 请喝茶，
3: 好，
0: 好，好，
3: 请。
0: 好茶呀，
3: 是好茶，
0: 是好茶，
3: 好茶，
0: 请。
1: 哎，
0: 好茶，
1: 这位长老，请用茶呀。
2: 啊，哎，请，请，请，请。
0: 请，有毒！啊！岳父！岳父！岳父！哼，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呀！

哎呦！

哎呦。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来！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

跑你，哪里疼？

0: 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此啦。
1: 公主。
0: 嗯。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
2: 啊。
0: 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
0: 徒？
2: 滚！
0: 啊，太子！
3: 哎，你看！
4: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4: 好，好，好。

0: 敢问路在何方？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

0: 满意度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

0: 上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至今之极，地球第三极。
5: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6: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7: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8: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9: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10: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11: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12: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1: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2: 师傅，
0: 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3: 八戒。
0: 八戒。
1: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4: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小神乃是金地灵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5: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
6: 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1: 师傅！师傅！师傅！
0: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2: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0: 臣呐、
1: 啊！就是，
0: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公，绰号净洁。
1: 啊，净洁公，
0: 这位是孤之公。
1: 啊，
0: 这位是凌空子。
1: 啊，凌空子。
0: 这位是浮云叟。
1: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0: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1: 请请
0: 请
1: 请。
0: 坐。
1: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四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陛下非净洁老您接。

0: 此处清晰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1: 好一个禅心似月。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2: 哦，
1: 好句慢才团。

0: 真啊，
1: 六朝一夕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0: 妙！
2: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3: 结句吧。
4: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2: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结句呀？
3: 怎么能没有结句呢？
4: 也罢，弟子献拙了，
2: 请。
4: 半枕松风茶未树，云怀潇洒满腔春。
2: 妙，
5: 好一个云怀潇洒满腔春。
6: 哇，原来是姓钱导词，
7: 不知道导词有何
6: 事啊？就是啊，来，
2: 原来是姓钱导词啊！
5: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鉴赏一鉴。
2: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闻性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1: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阿弥陀佛。
1: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2: 妙舞金歌，不同凡响啊！
3: 是是是，妙
4: 妙啊，
5: 妙极了！
6: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在何时？
7: 招啊，性仙既有仰高之情，圣僧岂无俯就之意呢？啊，
8: 不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事，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2: 不不不，
4: 是啊，是啊，对对对，出来吧！
2: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有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4: 师傅，你上哪儿了？
9: 师傅，
4: 没事吧？你上哪儿了？
9: 师傅，
4: 啊，我去。

0: 不能喝。
1: 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2: 不，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1: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2: 你这猴子。
1: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

0: 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1: 哎，别！哎呀，你看，哎呀，这么好的怪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哎呀，
0: 走，走吧。哎，走，
2: 八戒，走吧。
1: 走。好，走。

0: 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0: 一，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啊，哦，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
2: 是
3: 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1: 师傅，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啊
1: 快走啊！

0: 大师兄，师傅，
1: 走。小雷音寺，
2: 悟空，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3: 师傅，
1: 八戒。
0: 师傅，什么事啊？
1: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2: 师兄，快上来啊！
0: 师兄，快一点啊！

0: 哎啊，师傅！
1: 哈、啊，小的们、啊，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2: 是的。
1: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真的兽
0: 用。还不如我老猪呢。
1: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3: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
1: 哎，

0: 沙师弟。啊，
1: 二师兄，慢点。啊，
0: 我来救你啊。嗯。
1: 这，哎呀，
2: 这可如何是好？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啊
1: 啊！哦，里面有动静。哦
2: 哦，哎。儿子，八戒，
1: 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哎，八戒，
3: 八师兄，
2: 哎，
3: 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我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哎
0: 快搬搬。哎，
1: 二师兄快来。
0: 好。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1: 八戒，
0: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1: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啊，八戒。
2: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3: 八戒，
1: 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2: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哎。

0: 附近。附近啊，乌黑呢？
1: 他还在找我，他让我去看静。
0: 这
1: 是
2: 来，我醒了，二师伯心术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3: 好，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2: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撬，
4: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3: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2: 使劲儿啊！
5: 大王，
6: 什么事啊？
5: 唐僧他
6: 怎么了？
1: 师父慢一点。等一下，师父，走。哎，这边。
4: 来，使劲！大圣怎么样了？
7: 怎么样？
3: 不济事啊！
7: 怎么样了？
4: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3: 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4: 嗯，好，钻吧。钻吧。啊！
3: 哎，忍着点糖啊！哎呀！
1: 师傅，这边走。师傅，

0: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1: 谁想跑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
2: 敢呢！
0: 打赌，
3: 打赌！
1: 赌什么？说。
0: 赌什么？
4: 赌什么？
5: 赌什么？
6: 赌什么？
0: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7: 对。
0: 你若斗不过我呢？
1: 斗不过呢？
0: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1: 好，说好再说。
0: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嗨，小的们，擂鼓助威。好啊！小的们，给我上！快上！快上！哎！哎！哎！哎！哎！哎！哎！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8: 是是是！

0: 师傅呢？
1: 师傅，师傅在里头呢。哦，
0: 快，师傅，哎呦，
1: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在哪儿啊？师傅，哎呦，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
0: 哦，
1: 师傅，你出来了，快快快，快走快走，师傅，
2: 快走啊，快走，
1: 快走，快走啊，师傅，快走，快
0: 走，
1: 快呀，
0: 跟上，走。
1: 走，师傅，走走，
3: 把这个告辞了。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黄金龙，俺老孙多谢了。
4: 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
0: 走。

0: 师傅坐好啊，走，
1: 八戒跟上。哎，
0: 走。
2: 大师兄，大师兄，
1: 悟空，快点！
0: 师傅先走。师弟，
2: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0: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哎、
3: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2: 二师兄，
0: 八戒，人固然要紧。
2: 大师兄，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0: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

0: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1: 师傅，师傅。
0: 哎呀，猴哥，你可回来了。
2: 师傅、快走、
0: 行李还在。
2: 快走，
3: 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1: 师营师营啊！
4: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
1: 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
4: 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哦，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1: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憋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4: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哦，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哦，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4: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这个，
4: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哦，啊，
3: 呜呜，咦，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1: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3: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1: 来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
0: 啊？摘一个来，给黄梅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哎呦，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父，师父。
1: 悟空，
3: 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4: 敢问路在何方？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

0: 交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

0: 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3: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4: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5: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6: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5: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睇正正得正。
1: 陛下请。
2: 去去去。怎么样啊？
3: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0: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4: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3: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啊，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0: 多谢，
3: 啊，请，哦，
5: 多谢施主。
3: 好，
4: 吴敬，哎，你去准备斋饭。
5: 是。
4: 国空
0: 啊，
4: 八戒，嗯，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0: 啊，去吧。
5: 您就快走吧。
4: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0: 放心，
5: 您放心，
0: 放心吧。
5: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嗯，
0: 哎，
5: 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0: 怎么？
5: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0: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5: 哎，对，我可不去。
0: 怎么？
5: 惹出祸来，师父又怪我。
0: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5: 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哎，二师兄，我可不去。
6: 哎，
0: 过来。
5: 哎。
0: 怎么？
5: 我可不去啊！
0: 满
5: 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
7: 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0: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5: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啊！
0: 说呀，
5: 你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0: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5: 还有烤鸭。
0: 沙师弟，
5: 哎，
0: 你再说一遍。
5: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0: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5: 哎，猴哥，
0: 走，
5: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0: 不带。
5: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8: 你看，
5: 猴哥，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0: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
5: 你可快点回来呀！
0: 师傅，来个烤鸭腿吧。
5: 多少钱一斤呢？
0: 便宜的很呐。
9: 不生病了。
10: 这家里游客是真心好心，
9: 国王今天
10: 敬您，我师傅想
9: 陈科普长，陈科普长，
10: 陈科普长，陈科普
11: 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长，陈科普

0: 快快快！哎，公公，是他接的皇榜。啊，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治病去吧。
1: 你儿子接的皇榜，哎，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0: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我不知道。哎呀，
0: 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他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1: 死罪！
0: 我说这位长老。
1: 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啊，我带你们去。啊，
2: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照意，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1: 这
0: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
2: 呆子，我几时接的皇榜啊？
3: 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3: 看他怎么办。
2: 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5: 这是是，
6: 陛下陛下，万千之喜呀！
7: 什么？
6: 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7: 孙长老在什么地方？
6: 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7: 要什么？
6: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1: 陛下

0: 尊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1: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0: 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既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1: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0: 陛下，
1: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2: 遵旨。
0: 陛下
1: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2: 是。
3: 臣等有请孙长老。
4: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5: 快点吧，姐。
6: 悟空，
5: 师傅，这
7: 是师傅。
6: 你怎么也来了？
7: 他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等。
1: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5: 陛下。正是老孙呢。
8: 陛下，陛下。
0: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5: 师父
7: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5: 你错怪我了，去
7: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1: 吓死寡人了。
0: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7: 就是嘛，
5: 去。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
2: 长老，长老
7: 来了吧？
2: 陛下真是玄思诊脉了。
5: 哦，
2: 长老请。
0: 悟空，你，
5: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
0: 悟空，你会什么玄思诊脉？
5: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
2: 长老请。
5: 走走走走。
0: 悟空。
7: 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0: 你。
5: 快坐下。
7: 纸。笔。你那丝呢？就是那丝啊。
9: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1: 好吧。
9: 把这个扇子扇子把这个扇子扇子把这个扇子扇子扇子
5: 扇子扇子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啊，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
0: 朕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请。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傅，
5: 八戒，
4: 师傅，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啊。
3: 药有800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3: 这，
6: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4: 二
6: 兄，这药800味，每味3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快点啊！
6: 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7: 锅灰？没听说药里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7: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下来，快点！
7: 马尿，
0: 快去，快去！
7: 马尿。
0: 请把药拿去。
3: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3: 乌金丹。
7: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3: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3: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3: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

0: 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1: 多谢神僧指示。
2: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的老邻居，请你注些无根水与那都死国王下药啊！
2: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2: 哦，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啊，多谢多谢啊！
2: 阿切。而且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各位请坐。请坐。
1: 好好好好。王健坐下。
0: 坐下。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2: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那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1: 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3: 好。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1: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兜铃。
0: 马兜铃，
3: 二兄。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啊？
1: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4: 好，请。
1: 多谢。
0: 大家请。
1: 八戒，拿菜。
3: 好，又来了。
1: 多谢。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3: 好。
0: 沙长老，请。
4: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1: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1: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3: 三年了。
1: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4: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0: 可不是嘛，金扇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1: 哎，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哎，
0: 好好好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1: 有来有去，心服小校一名。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嗯，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
0: 嗯，
1: 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呀？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
1: 嗯。
2: 哦。
3: 滚！
4: 是是。
0: 大王，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3: 不敢，承蒙娘娘下爱。
1: 大王，
3: 不，我怕手疼。
1: 大王请，大王请。
3: 请，
1: 您请。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3: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1: 你
3: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1: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3: 多谢娘娘美意。
1: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3: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1: 哼，大王，
3: 怎么了？啊？
1: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3: 冤枉！

0: 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1: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0: 哎呀，这……
1: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外带于我吗？
0: 娘娘说的是，说的是，你要愿看，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1: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2: 在
1: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0: 对对对，快请快请快请。
2: 是。
3: 哎，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4: 大王，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0: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1: 这倒没听说。
0: 不管他，走。
3: 是。
0: 那个朱思国的外公在哪儿？那个朱思国姓外的在哪儿呢？就是你。
3: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
0: 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3: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0: 娘娘，赶快把那铃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快快快去呀！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3: 你有铃，我也有铃。
0: 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
3: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
0: 怎么你这个铃儿跟我这个铃儿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儿是从哪儿来的？
3: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0: 我这个铃儿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3: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练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0: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3: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0: 呸，胡说八道，
3: 口说无凭，我让你信由。
0: 好。怎么？这
3: 该我摇了。
5: 悟空，休伤他性命。

0: 去问菩萨何往啊？啊，
1: 为这孽畜而来。
0: 哦哦，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啊，
1: 它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0: 啊，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1: 嗯，孽畜，还不显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0: 哦哦，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啊，
1: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0: 嗯嗯，我实在不曾看到。
1: 你真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0: 哦，莫念莫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2: 爱妃，
3: 陛下，
2: 爱妃，
3: 陛下，
4: 这怎么回事啊？
5: 不知道，
2: 手疼，手疼，
0: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到他身。
2: 哦，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6: 哦，我来也。
0: 哦，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6: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

0: 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

0: 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

0: 涛哥，你看什么呢？
1: 真美呀！
0: 悟空，
1: 师傅，
0: 哎，
1: 小心点啊！
0: 师傅，我去拿点水。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师傅，来喝口水。
2: 哎，慢着点。
1: 这。
2: 哎，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3: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
4: 是的，活动活动啊。
3: 对对对。
0: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来，你们看。
2: 茅屋。
3: 是座茅屋啊。
0: 对
3: 啊，
0: 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3: 化斋？
2: 师傅说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
0: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

0: 哎呀，师父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父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1: 八戒说的对，
0: 还是让老猪去化斋吧。
2: 不，
0: 还是为师的去吧。
2: 二师兄，
0: 师父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父也不会吃。
2: 你可
0: 让师父去吧。
2: 对，我看就让师父去吧。

0: 女施主，哎，姐姐们，怎么了？你们看呢？啊，原来是个和尚。女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啊，化缘的。嗯，那好吧。 请屋里坐吧，请，快点儿，看他，看瞧他的样，真有意思。长老，请，快走，啊，请。 哎呀，哎呀，快点，请。啊，长老，请。啊，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1: 多谢女施主。
0: 请问长老是化什么缘的呢？
1: 木化一斋，即刻就走。哎，是化斋的和尚。哎，<笑>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0: 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正是。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2: 善哉善哉，只是，
0: 姐姐、妹妹们。
2: 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哦哦，是。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去吧。嗯，去吧。快快呀！啊，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哎，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真的？嗯。
0: 这不对呀！怎么了？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哎，
3: 师傅别乱说。
0: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那就端上来吧。
2: 姐姐们来呀！哎，来啦！
0: 长老，请。
1: 啊，
0: 请。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来就是素的，
1: 斋吃还挑挑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3: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啊！
4: 哼！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啊，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4: 吃吧，长老。

啊。

0: 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2: 走吧，走吧，
1: 看好了啊！
0: 妹妹们，我们洗完澡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3: 吃了唐僧肉，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0: 是的，
2: 能吗？也太好了！
0: 快一点，
2: 快一点，一会儿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做好了吗？
2: 快点呀！
1: 完了吗？
2: 快点，
0: 快一点，
2: 行了。
4: 二兄，啊！二兄。

0: 就是这师傅准是让开当铺的给抓走了。瞧，这连裤子衣裳都给抢来了。
1: 呆子啊！
0: 胆兄，
1: 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啊！
2: 女怪。
1: 沙师弟，就是他们抢走了师傅。
3: 哎，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傅救出来呢？嘿嘿，
1: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嘿嘿，大爷，那七个女怪在堂中洗澡呢。
0: 洗澡？
1: 哎，
3: 哎，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
1: 哎，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3: 也是啊。
1: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0: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1: 在呀。
0: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1: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0: 我去。哎，二师兄，
1: 可
3: 别坏了名头。
0: 我打死他们，好救师傅。
1: 哎，去吧，
0: 我救师傅。
1: 去吧，
0: 我救师傅。
1: 去吧，八戒。

0: 热。
1: 女菩萨，女菩萨，你们洗着呢，哎呀，带我和尚洗洗吧，啊，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哎呀，这天热，也就住不了许多了。哎呀，我想。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哎呀！

0: 快点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一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
1: 姐姐，那个鼻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
0: 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
1: 哎，走吧。
2: 这是小妖。
3: 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2: 怎么？
3: 瞧我的啊！
2: 师傅，
4: 悟空，
3: 师傅，
2: 师傅，师傅，
5: 你看，下好了，
6: 快走，
7: 姐姐。
6: 哎，怎么起火了？
7: 啊，是谁干的？
6: 怎么回事呀？
0: 是家里着火了。
6: 哎呀，怎么办呢？
7: 怎么会起火呢？
0: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7: 哎呀，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6: 对，去吧，看看吧。
0: 不行，
6: 那怎么办呢？
7: 怎么办呢？
0: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7: 好，
6: 好吧，
7: 走吧。
3: 走，走，
2: 走，
3: 上来。

0: 哦。
1: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2: 和尚。
1: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2: 请。
3: 走走走走。
1: 请。师傅，他们来了。
2: 道长，贫僧问讯了。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
4: 快开门，
5: 快点，
4: 快点，快点！
1: 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4: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1: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4: 好，快走。
2: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6: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2: 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童儿，快快砍茶。
1: 是。
4: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
7: 给你。
4: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1: 是四个和尚。
4: 四个和尚？
7: 和尚？
4: 哎，你听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8: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1: 啊，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4: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啊，
8: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1: 啊，是是，
8: 是不是？
1: 是个胖和尚。
4: 姐妹们，丑和尚，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8: 姐姐，
4: 怎么办？
8: 怎么办？
4: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2: 是。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失陪了，
6: 道长请便。
2: 好好。
4: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8: 为师兄报仇，
4: 为我们报仇啊！
2: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样。

0: 你这个狐狸，是不请用场？哎！
1: 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师兄，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6: 兄，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5: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2: 请。
5: 哎，还是换换吧。啊，
6: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5: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啊，换换吧。
6: 啊，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哎呀，师父，师父，
5: 换换吧。啊，
6: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啊，
5: 师父，
6: 师父，
5: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哼，
2: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5: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6: 哎呀！

0: 运动。
1: 不精，
2: 师傅，我来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我的妈呀，这疼死我了！哎呀，
3: 师傅，师傅，师傅，二师兄，师傅，二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我的儿，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死得好惨呐、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哎呀，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哎呀，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2: 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好生厉

0: 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1: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2: 多目怪，
1: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0: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1: 哎，恐怕来不及了。
0: 哦，哎，那是为什么？
1: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0: 哦，
1: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0: 嗯，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1: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0: 哦，紫云山千花洞。
1: 嗯，有一位皮兰婆。
0: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1: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0: 卯日星官。
1: 嗯，
0: 卯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1: 就是他的母亲。
0: 哦，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
1: 正
0: 是。老母鸡。
1: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0: 哦，啊，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3: 哎，

0: 老巨婆。
1: 谁呀？
0: 讨嫌。
2: 皮兰婆婆桑，老孙有礼了。
1: 哦，原来是孙大圣。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2: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2: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救你师父性命啊！
2: 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2: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2: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呐、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星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3: 悟净，
4: 师父。
3: 悟净，是。
4: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

0: 师傅，师傅，
1: 哎，
2: 大师弟，师傅，大师弟，我来了，
0: 大师兄，大师兄，
1: 大师兄，
0: 你看这怎么办的啊？
3: 别急，啊，不妨事，师傅，哎，
0: 哎，师傅。
3: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没事啊，嘿嘿嘿，哎哎哎，好点吗？啊，哎，好点吗？啊，八戒，八戒，起来，怎么样？啊，哎哎，怎么样？啊？
4: 别说了，
0: 大师兄，大师兄，师傅，
3: 师傅也好了，
4: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
5: 了，
6: 好了，好走，孙悟空，我看你往哪跑，
0: 师傅快走，
6: 哎，哎。
4: 怎么怕我老猪啊？是你的，还是你的？边山上的。
0: 师傅。
7: 不要怕。

0: 我站住！站住！看爬子矿，
1: 天堂激怒！啊！
2: 待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3: 原来是只蜘蛛精啊！
0: 蜘蛛，二师兄，来瞧瞧，瞧瞧，你看。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2: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4: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
5: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4: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4: 多谢师父，菩萨走了
6: 啊。嘿嘿嘿嘿，敢问路在何方。
7: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8: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9: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10: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7: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

0: 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换换，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10里照样脚不累。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仰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的。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 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说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

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说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中秋的月色照亮万家灯火，也映照国泰民安。连日来，全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节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品文化、猜灯谜、做月饼、画团圆，共同欢度中华民族传统佳节。
1: 在西藏博物馆，月满华诞，晴满高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中央大厅挂起灯谜，大家动脑闯关赢取小礼品。志愿者之家设了传统益智竞技体验区，藏式围棋即任围了一桌又一桌。儿童体验馆里，亲子家庭看中秋短片，逢中秋香囊，节日气氛浓。
2: 今天带着小孩呢玩了猜灯谜、正式围棋，还有克朗球，感觉挺开心，体验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秋节。
3: 大家可以猜灯谜，投入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诚邀广大观众走进场馆，共赴中秋之约，切身领略传统节日的深厚底蕴。
1: 中秋讲团圆，也讲守望相助。我区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活动，倡导和睦向善、文明节俭的节日新风。在林芝墨脱镇亚东村，工作人员教大家插花，从修枝到造型，一步步带着做。花艺刚完成，手工月饼又开始做了。活动接地气，也有温度，让传统文化在边境小城更受欢迎。
4: 花代表花好，月饼代表月圆，这是很好的寓意。今天搞这个活动，我们很开心也很幸福，祝大家中秋快乐。
5: 通过这种大家乐于参与的活动，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一边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一边传递爱心，让文明实践真正走进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1: 在昌都江达县瓦许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干部群众聚在一起进行了惠民政策知识抢答，寓教于乐，还一起品月饼聊家常。
6: 借着中秋把服务沉下去，把基层阵地用好，给群众送上关心关怀，做好政策宣传，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实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为传承敬老爱老传统美德，那曲嘉黎县相关部门走进县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开展中秋送艺情暖夕阳文艺汇演，老人们围坐一起看节目，吃团圆饭，过一个温馨祥和的中秋。
7: 大部分的地方各地他人到处给提前做了引导，到处给发了的，这么大，各地去给。
1: 在阿里改则县先遣连双拥文化广场，精心准备300多条灯谜，吸引200多名干部群众参加，现场人头攒动，笑语不断。
8: 邀请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同参与，在轻松热闹的节日氛围里，共赏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互学语言民俗，增进相互了解，以传统节日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中秋节里，全区各地消费市场物丰价稳，购销两旺，各族群众选购团圆礼品，置办过节物资，处处升腾着欢度佳节的浓浓烟火气。
9: 在拉萨，各大商超装扮一新，欢度中秋的喜庆氛围浓厚而热烈，各式月饼、时鲜蔬果、特色农具产品种类齐全，各族市民结伴选购中秋好物，欢度佳节。
10: 今年整体备货同比去年上涨15%，开通节日绿色通道，支持跨店调货，每日早中晚3次大补货，月饼、生鲜、粮油各类礼盒货源都很充足，
11: 东西比较齐全，然后也比较新鲜，品类比较丰富，价格也比较便宜。
9: 从商超里热销的月饼到汽车、家电、家具等大宗消费品，中秋佳节的到来让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拉萨高新区围绕汽车、家电、3C 数码、商超零售、餐饮五大领域推出促消费活动，市民可享受相应补贴，农牧民及低收入群体还可叠加优惠，多样化的消费场景和实打实

0: 的优惠，让节日消费热度持续升温，
1: 优惠都比较大，还有政府购车补贴，对我们来说吸引力也是非常的大。
2: 抢抓节日旺季，通过政府补贴、惠民让利，进一步活跃辖区消费市场，提振商户经营信心，切实让群众得实惠，市场添活力，经济稳增长，共同激活中秋市场。
0: 在这个寓意团圆、充满喜庆的传统佳节，全区各地节日市场呈现购销两旺的

0: 菜、水果、酒水，这些都准备得非常的丰富。
1: 从繁华城镇到乡村牧区，处处是共度传统佳节的浓浓烟火气。在阿里地区扎达县，各商场超市将节日商品分区摆放，动态补充货源，市场监管人员常态化开展巡检。在纳曲市索县，平价月饼成为消费主流，糌粑、人参果等本地农特产品持续热销，当地企业还向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送上节日慰问。在山南市琼结县，特色风味月饼备受青睐，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团圆。
2: 开展拉网式节日市场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让大家度过欢乐祥和的双节。
3: 因对节日期各类商品的需求，已经准备好充足的货源供大家选择，同时我们还把食品质量关，确保群众吃上安心放心的食品。
4: 这个万家团圆的节日，也有不少人身在旅途。在拉萨一家客栈的小院里，天南海北的游客和店家一起过中秋节，吃火锅、写心愿、弹吉他，欢笑不断。大家在高原上温柔相逢，同样感受到了家的温情。
5: 秋日暖阳照进小院，客栈老板唐唐已经忙活了大半天。中秋佳节将至，他给住店客人准备了节日惊喜。
6: 准备了一些水果啊、还有一些餐食，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活动、就是大家写些祈福的语言呐、我们家有很多都是一个人是独自旅行的，打算把大家聚在一起、在小绿儿里热闹热闹一下。
5: 没一会儿，小院就布置好了，干净清爽间也有了过节的气氛。客人入住后，店家热情邀请大家写下中秋心愿，挂在院里的树枝上，大家踊跃提笔，乐在其中。
7: 你写了什么？
8: 万事顺遂，健康快乐。
7: 字好好看呀！
8: 喜乐无忧，大家。
5: 风一吹，心愿条轻轻晃动，这些心愿来自不同地方，也让在外过节的人心里多了点暖意。
9: 我和同伴是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第一次在外面过中秋节，环境也很好，服务也很好，每个人写自己的祝福语，然后一起来那个布置，就是中秋的那个氛围很好，觉得很开心。祝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安。
5: 快到晚饭时间，厨房里热闹了起来，老板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热腾腾的火锅，不少游客也主动帮忙端菜摆盘。
10: 我点到名的先拿外面的碗打坐了。 OK， 全部打得及
8: 到。
5: 饭菜备好，客人也陆续到场，我们这些来记录的也被邀请坐下来，大家围坐一桌，锅里热气往上冒，话也慢慢多了起来。
11: 姐姐，我跟你离得很近，
12: 哪里？
11: 山东威海人。
12: 威海那城市不错啊，下次真是争取去威海。
11: 谢谢。
5: 吃着火锅，大家天南地北聊起来，有人说旅途见闻，有人聊家乡的过节习俗，欢声笑语在小院里散开。老板唐唐即兴拿起吉他，给大家弹唱民谣。一个中秋，一场相逢，大家在异乡多了一份温情。
13: 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拉萨相遇，这里是一个很充满美好的地方。刚进来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好灿烂的微笑的一个小妹妹，接下来我就是跟哥哥姐姐们就是一起打牌，就是我觉得一切都是为我之后的行程做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铺垫。
14: 那天是高反，然后给我们准备的高反的药，
15: 熬的粥，
14: 熬的粥，那个粥熬的特别的烂，
13: 觉得不是应该的吗？
16: 然后来拉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是吗？
14: 对对对。
5: 在客厅里有面照片墙，都是以前客人的照片，不同时间来的人都在这个小院里热闹过，今天也一样，大家从各地来坐在一起就是团圆。
6: 因为做了16年了嘛，从中收获到了很多很多朋友，他们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也给他们帮助，相互的一种东西。今年特别的热闹，就是大家都是奔着热爱西藏、热爱拉萨来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我希望在这远在异乡的拉萨能提供这种温暖的家。
5: 晚饭后，老板把一块大月饼切成小块递给每个人，
8: 团团圆圆，
5: 咬一口甜到心，大家合影留下这次旅途中难得的相聚。

0: 24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启动，自治区副主席赵鹏率团参加，并前往西藏展馆巡馆。他指出，各参展企业要充分用好数贸会平台，做好产品展示、直播展销，积极参与产业对接、贸易投资促进相关活动，面向海内外推介西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吸引更多数字企业赴藏投资兴业。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2026年东游西藏活动将于10月15号开启，持续至2027年3月15号。届时，除寺庙景区外，我区所有5A级旅游景区将全部免门票，且具有旅游合法资质的运输企业的客运价格将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执行旅游淡季价格。活动将有效降低群众出游成本，进一步激活我区冬季文旅市场。近日，察隅县特色农产品猕猴桃进入正品认证核查阶段。此次核查邀请专业评价审核员对下察隅镇种植基地及采后处理场地开展现场核查，并依次巡查遇冷储存、包装贮藏、运输要求及产品追溯等关键环节。此次正品认证借助深圳市场与标准优势，为察隅农业产业注入新动能。
2: 日前，内乌齐县举办乡村足球友谊赛，活动借鉴贵州村超经验，同步开设高原农畜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牦牛肉、酥油、奶制品等特色产品。活动有效打通乡村体育加产业推广融合渠道，实现赛事聚人气、产品拓销路、产业提名气。
0: 近日，深扎县开展三下乡集中宣传示范活动，现场宣讲民族团结、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知识，并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服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余份，配送药品27类，切实将暖心政策、法治知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一线。
2: 日前，巴肃县举行2026年强教育才专项资金发放仪式，共发放奖助资金288.2万元，惠及686名学生，涵盖双一流录取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优秀中小学生等。仪式上，30余家企业自发捐资30余万元，活动为巴肃县人才培养和教育事业提供了支持。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2026年中秋国庆档影片类型多元，截至昨晚21点，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1.14亿，特效厅也成为了提升观众观影体验、拉动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如此，还有效激活商圈消费，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新活力。
3: 今年中秋档和国庆档定档影片有不少热门影片推出了特效厅版本。中秋档上映的经典重映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比原版增加4分钟全新画面，片尾还附带《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独家前瞻片段。影片支持 IMAX、Cinity 多种高规格放映格式，观众在特效厅里能更好地感受电影中的宏大场面。将于9月30号国庆档提前上映的《野兽之心》支持 IMAX、Cinity 等全特效厅格式，阿拉斯加极寒荒野的暴风雪、狼群追逐等大场面在特效厅观看，沉浸感会大幅提升，是动作片爱好者的优先选择。10月1号国庆档上映的《神探之痕迹》推出 IMAX 版本，能更好呈现影片中跨越数十年的刑侦细节与年代质感。此外，国庆档影片《重生2》的《暴雨夜巷战》等动作戏，在 IMAX 等特效影厅的视听冲击力也会远超普通影厅。近年来，特效厅越来越成为拉动观众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客流的持续涌入，有效带动周边商圈人气和消费。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5: 那我算肥胖吗？
4: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5: 那怎么办？
4: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6: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谁呀？
1: 就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来，快快快！
3: 宝儿，这是怎么了？
1: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3: 区长他们呢？
1: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你们有开车吗？撤！村长，快跟我进村！
1: 老手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挑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挑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挑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2: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她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强，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

0: 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1: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1: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1: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是梦见你走开叫我过去。我过来了啊。大康哥你放个玩意
1: 干脆花开吧。
2: 对花开
0: 那你还算
1: 好花开。
0: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3: 对
2: 就是啊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4: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4: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大老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呐、啊、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5: 来了好准备好了吧
2: 好了好了
5: 快
2: 走
5: 快点快点快走
2: 哎行
0: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

0: 在这儿呢。
1: 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动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墨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胡刀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敌哟，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说话说话的黑天的出发。嗯，明白。
1: 爹
6: 啊，
1: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1: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6: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1: 哎，
6: 李凡，
0: 嗯，
6: 给你。
0: 爹，你上哪去？
6: 我去查查岗。
0: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6: 爹去去就来啊！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4: 是，
5: 打枪的不要。
4: 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编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

0: 저를 뛰어! 그만 뛰어!
1: 바람이 안 하구나, 아니!
0: 헤이!
2: 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3: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咱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4: 怎么办？
3: 走，到灶口看看去。
5: 将军，
6: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7: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8: 闻着还挺香啊。
7: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6: 咬一口，
9: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8: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7: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6: 是，真的。
1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1: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但是现在市场上这很多它都是用糖精奶油做的蛋糕，吃的太甜而且太腻了，我不敢多吃。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1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3: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 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趁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1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朋友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驼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像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驼奶，这精妙的搭配。看这位叔叔啊，他们每天呢几块驼奶粗粮蛋糕，像出门遛个弯啊、打牌下棋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驼奶粗粮蛋糕。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东阳生的，每次啊都买好几箱，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知道糖精奶油的蛋糕啊，咱们要少吃。驼奶粗粮蛋糕呢，她自己能吃啊，孙子孙女也能吃，囤上个10来箱，一家人呐、都能吃，都喜欢吃，真是顾家的好阿姨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金贵的原因。
0: 我们家呀，不管是我还有孩子都喜欢吃蛋糕，但是那些用糖精和奶油做的蛋糕啊也不敢多吃。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看着都流口水，
12: 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吃。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 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亲自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1: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

0: 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但是现在市场上这很多它都是用糖精奶油做的蛋糕，吃的太甜而且太腻了，我不敢多吃。现在呢还有了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4: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5: 那我算肥胖吗？
4: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5: 那怎么办？
4: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6: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7: 你离开。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船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控制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破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里，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兵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不是？
0: 对呀，
2: 你看没看出来？
0: 咱们这
2: 天
0: 背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
3: 啊，
4: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3: 嗯，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0: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5: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陶劲儿，哎，快点，
0: 来了。来了，
4: 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0: 啊，
4: 请，里面坐了，里面。
0: 来，我来。
5: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0: 啊，
5: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0: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5: 哦，请，
0: 好。
3: 武工队。
5: 请坐，坐。
0: 来，
5: 请抽烟
0: 喝茶。
5: 来，
0: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5: 抽烟。
0: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5: 哦，

0: 安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的就是进城信。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话。
3: 这是我们五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2: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2: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的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0: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3: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2: 嗯，
0: 哦，
3: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0: 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3: 顶着门的，别走漏火啊。
2: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3: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
0: 啊，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3: 啊。
5: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1: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3: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

0: 请。请进啊！你们进洞，我去应付，我带路。
1: 等等，
0: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啊，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6: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6: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5: 你高兴得太早了。
7: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6: 去报
1: 区长。
7: 赵区长。
1: 孙子。
7: 平原叔。
5: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6: 川法哥，
5: 好东西在哪？
8: 都带走了。
7: 赵区长，我
8: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5: 崔连长，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哦，
4: 区长，区长，
8: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4: 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8: 还是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来，
4: 铁蛋，走。
8: 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5: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8: 对。

0: 我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结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
0: 来了多少？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0: 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猴子跟一。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6: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7: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6: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

0: 煮丸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2: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3: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

0: 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茅山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好，锤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1: 马人，小弟，不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3: 什么？
2: 要放鬼子进庄？
3: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0: 好。
3: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3: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哎、队长，
0: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啊，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3: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1: 开火！开火！开火！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哼！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键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面装80斤炸药。
1: 嗯，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归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1: 嗯，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8: 也

0: 哦，唐司令。
1: 什么事儿？
0: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1: 嗯。
0: 啊，厉害呀！光拓八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啊。
2: 嗯，哎，
3: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2: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3: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2: 可靠，
3: 完全可靠。
2: 嗯，索卡，嘿，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3: 嗯。
2: 我看着看
3: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川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唐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4: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3个洞口。
1: 哦，
5: 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6: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7: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5: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8: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7: 别怕，说。
8: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9: 把他们都赶出来。
7: 来说。
8: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10: 太君，
2: 你得这个。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闺女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2: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白家。怎么样？都好了。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凌晨三点，城市还未苏醒，金师傅已经出门了。从家中到菜市场整整十公里，这条夜路他已经走了20多年，只为寻找牛肉面最新鲜的食材。四点起火熬制高汤，新鲜的牛肉、牛棒骨加上精心配伍的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煮足足8个小时。开锅前，小店里已经坐满了等待吃牛肉面的顾客。
1: 我做牛肉面20多年了，只要来吃的都没有说不好吃的。什么样的面粉好吃，和面摔揉多少下更劲道，是什么样的牛肉牛骨熬制汤底，小火慢熬多久出锅好喝，每一步都必须严谨把控，只为确保每一碗都让顾客吃得满意。
2: 翻滚的高汤，爽滑劲道的细面，配上鲜嫩多汁的牛肉，裹上浓郁鲜美的秘制汤底，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下肚，胃暖暖的，让人回味无穷。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1: 传承创新才能成就百年品牌，为了满足新时代消费者对低油低脂的美食追求，我们对面条进行了科学的升级，千挑万选，荞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经过不断的尝试，终于研磨出这款荞麦招牌牛肉面，零脂肪，非油炸，很健康，放心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集劲、爽、鲜、香于一体，一口三香，回味无穷。
3: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筋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4: 热水一泡，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5: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

0: 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
1: 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都说金师傅荞麦私房牛肉面好吃，我也来上一大碗替大家拿拿味儿。哇，先来看一下这个面条，您看这个外观的颜色啊都是与众不同的，棕褐色的荞麦颜色，荞麦真材实料不作假。这牛肉面的面啊一般是小麦粉，但是金师傅它不一样，它是黄金比例搭配荞麦粉的面，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香味也更加的独特。汤底呢是沿传老师傅烹饪技艺的基础上熬制出来的，牛肉和牛骨必须选用的是内蒙古天然牧场放养的草原小黄牛，配以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慢熬制8个小时，
3: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而荞麦本身呢就是低脂低糖营养的美食的代表，加上非油炸的工艺，无论男女老少放心的吃，放开了吃。我拍着胸脯说，如果您在家里没吃到店里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第一时间给您退款退货。
1: 年传承私房秘制，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5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4: 下地干完活，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实在是不想做饭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啊，就很方便，不用煮，配上这个自带的酱料包，热水一冲，3分钟就熟了，很好吃。自己是肯定做不出这个味儿的，面还很筋道，很香。我天天中午都要吃一碗。现在趁着活动啊，我就多买了一些放在家里，一包就是一大碗，吃的饱饱的，非常好吃，关键是还很方便。
5: 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带孙子，孩子小啊，中午到饭点了，我一进厨房，这孩子就抱着腿哭。我儿媳妇呀，就给我买了这金师傅的私房牛肉面，说是荞麦面做的，而且是非油炸的，又营养，放上佐料，几分钟又是一顿能吃饱吃好的大餐，带孙子呀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啦。
1: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1: 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京师傅私房牛肉面，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泡个三两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2: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0: 京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三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京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十包送十包再送十包，三十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十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中秋的月色照亮万家灯火，也映照国泰民安。连日来，全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节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品文化、猜灯谜、做月饼、画团圆，共同欢度中华民族传统佳节。
1: 在西藏博物馆，月满华诞晴满高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中央大厅挂起灯谜，大家动脑闯关赢取小礼品。志愿者之家设了传统益智竞技体验区，藏式围棋集任围了一桌又一桌。儿童体验馆里，亲子家庭看中秋短片，逢中秋香囊，节日气氛浓。
2: 今天带着小孩呢玩了猜灯谜、藏式围棋还有克朗球，感觉挺开心，体验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秋节。
3: 大家可以猜灯谜，投壶，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诚邀广大观众走进场馆，共赴中秋之约，切身领略传统节日的深厚底蕴。
1: 中秋讲团圆，也讲守望相助。我区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活动，倡导和睦向善、文明节俭的节日新风。在林芝墨脱镇亚东村，工作人员教大家插花，从修枝到造型，一步步带着做。花艺刚完成，手工月饼又开始做了。活动接地气，也有温度，让传统文化在边境小城更受欢迎。
4: 花代表花好，月饼

0: 影代表月圆，这是很好的寓意。今天搞这个活动，我们很开心也很幸福，祝大家中秋快乐。
1: 通过这种大家乐于参与的活动，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一边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一边传递爱心，让文明实践真正走进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2: 在昌都江达县瓦许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干部群众聚在一起进行了惠民政策知识抢答，寓教于乐，还一起品月饼聊家常。
3: 借着中秋把服务沉下去，把基层阵地用好，给群众送上关心关怀，做好政策宣传，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实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为传承敬老爱老传统美德，那曲嘉黎县相关部门走进县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开展中秋送艺情暖夕阳文艺汇演，老人们围坐一起看节目，吃团圆饭，过一个温馨祥和的中秋。
4: 他捧着几个各地他人到处给提前走了一路，到处给好了的，这么大，各地去给。
2: 在阿里改泽县先遣连双拥文化广场，精心准备300多条灯谜，吸引200多名干部群众参加。现场人头攒动，笑语不断。
5: 邀请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同参与，在轻松热闹的节日氛围里，共赏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互学语言民俗，增进相互了解，以传统节日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6: 中秋节里，全区各地消费市场物丰价稳，购销两旺，各族群众选购团圆礼品，置办过节物资，处处升腾着欢度佳节的浓浓烟火气。
7: 在拉萨，各大商超装扮一新，欢度中秋的喜庆氛围浓厚而热烈，各式月饼、时鲜蔬果、特色农具产品种类齐全，各族市民结伴选购中秋好物，欢度佳节。
8: 今年整体备货同比去年上涨15%，开通节日绿色通道，支持跨店调货，每日早中晚3次大补货，月饼、生鲜、粮油各类礼盒货源都很充足，
9: 东西比较齐全，然后也比较新鲜，品类比较丰富，价格也比较便宜。
7: 从商超里热销的月饼到汽车、家电、家具等大宗消费品，中秋佳节的到来让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拉萨高新区围绕汽车、家电、3C 数码、商超零售、餐饮五大领域推出促消费活动，市民可享受相应补贴，农牧民及低收入群体还可叠加优惠，多样化的消费场景和实打实的优惠让节日消费热度持续升温，
10: 优惠都比较大，还有政府购车补贴对我们来说吸引力也是非常的大。
11: 抢抓节日旺季，通过政府补贴、惠民让利，进一步活跃辖区消费市场，提振商户经营信心，切实让群众得实惠，市场添活力，经济稳增长，共同激活中秋市场。
7: 在这个寓意团圆、充满喜庆的传统佳节，全区各地节日市场呈现购销两旺的红火势头。在日喀则市，从农贸市场到商超店铺，充足的商品供应满足了群众团圆聚会、走亲访友的多元需求。
12: 这几天买螃蟹的人都比较多，生意都比较好。
13: 粮油、蔬菜、水果、酒水这些都准备得非常的丰富。
7: 从繁华城镇到乡村牧区，处处是共度传统佳节的浓浓烟火气。在阿里地区扎达县，各商场超市将节日商品分区摆放，动态补充货源，市场监管人员常态化开展巡检。在那曲市索县，平价月饼成为消费主流，糌粑、人参果等本地农特产品持续热销，当地企业还向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送上节日慰问。在山南市琼结县，特色风味月饼备受青睐，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团圆。
14: 开展拉网式节日市场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让大家度过欢乐祥和的双节。
15: 应对节日期各类商品的需求，已经准备好充足的货源供大家选择，同时我们还把食品质量关，确保群众吃上安心放心的食品。
6: 这个万家团圆的节日，也有不少人身在旅途。在拉萨一家客栈的小院里，天南海北的游客和店家一起过中秋节，吃火锅、写心愿、弹吉他，欢笑不断。大家在高原上温柔相逢，同样感受到了家的温情。
16: 秋日暖阳照进小院，客栈老板唐唐已经忙活了大半天。中秋佳节将至，他给住店客人准备了节日惊喜。
17: 准备了一些

0: 水果啊，还有一些餐食，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活动，就是大家写些祈福的语言呐、我们家有很多都是一个人，是独自旅行的，打算把大家聚在一起，在小绿儿里热闹热闹一下。
1: 没一会儿，小院就布置好了，干净清爽间也有了过节的气氛。客人入住后，店家热情邀请大家写下中秋心愿，挂在院里的树枝上，大家踊跃提笔，乐在其中。
2: 你写了什么？
3: 万事顺遂，健康快乐，
2: 这好好看呀，
3: 喜乐无忧，大家。
1: 风一吹，心愿条轻轻晃动，这些心愿来自不同地方，也让在外过节的人心里多了点暖意。
4: 我和同伴是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第一次在外面过中秋节，环境也很好，服务也很好，每个人写自己的祝福语，然后一起来那个布置，就是中秋的那个氛围很好，觉得很开心，祝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安。
1: 快到晚饭时间，厨房里热闹了起来，老板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热腾腾的火锅，不少游客也主动帮忙端菜摆盘。
5: 我点到名的先拿外面的碗打坐了。
6: OK， 全部打德吉
3: 到。
1: 饭菜备好，客人也陆续到场，我们这些来记录的也被邀请坐下来，大家围坐一桌，锅里热气往上冒，话也慢慢多了起来。
7: 姐姐，我跟你离得很近，
8: 哪里？
7: 山东威海人。
8: 威海那城市不错啊，下次真是争取去威海。
7: 谢谢。
1: 吃着火锅，大家天南地北聊起来，有人说旅途见闻，有人聊家乡的过节习俗，欢声笑语在小院里散开。老板堂堂即兴拿起吉他，给大家弹唱民谣。一个中秋，一场相逢，大家在异乡多了一份温情。
9: 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拉萨相遇，这里是一个很充满美好的地方。刚进来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好灿烂的微笑的一个小妹妹，接下来我就是跟哥哥姐姐们就是一起打牌，就是我觉得一切都是为我之后的行程做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铺垫。
10: 那天是高反，然后给我们准备的高反的药，
11: 熬的粥，
10: 熬的粥，那个粥熬的特别的辣，
9: 是应该的嘛。
12: 然后来拉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是吧？
10: 对对对。
1: 在客厅里有面照片墙，都是以前客人的照片，不同时间来的人都在这个小院里热闹过，今天也一样，大家从各地来坐在一起就是团圆。
5: 因为做了16年了嘛，从中收获到了很多很多朋友，他们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也给他们帮助，相互的一种东西。今年特别的热闹，就是大家都是奔着热爱西藏、热爱拉萨来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我希望在这远在异乡的拉萨能提供这种温暖的家。
1: 晚饭后，老板把一块大月饼切成小块递给每个人，
3: 团团圆圆，
1: 咬一口甜到心，大家合影留下这次旅途中难得的相聚。
13: 中秋快乐，
14: 中秋快乐，
15: 中秋快乐，扎心的月。
16: 24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启动，自治区副主席赵鹏率团参加，并前往西藏展馆巡馆。他指出，各参展企业要充分用好数贸会平台，做好产品展示、直播展销，积极参与产业对接、贸易投资促进相关活动，面向海内外推介西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吸引更多数字企业赴藏投资兴业。
17: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6: 2026年东游西藏活动将于10月15号开启，持续至2027年3月15号。届时，除寺庙景区外，我区所有5A级旅游景区将全部免门票，且具有旅游合法资质的运输企业的客运价格将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执行旅游淡季价格。活动将有效降低群众出游成本，进一步激活我区冬季文旅市场。近日，察隅县特色农产品猕猴桃进入正品认证核查阶段。此次核查邀请专业评价审核员对下察隅镇种植基地及采后处理场地开展现场核查，并依次巡查遇冷储存、包装贮藏、运输要求及产品追溯等关键环节。此次正品认证借助深圳市场与标准优势，为察隅农业产业注入新动能。
18: 日前，内乌齐县举办乡村足球友谊赛活动，借鉴贵州村超经验，同

0: 开设高原农畜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牦牛肉、酥油、奶制品等特色产品。活动有效打通乡村体育加产业推广融合渠道，实现赛事聚人气、产品拓销路、产业提名气。
1: 近日，深扎县开展三下乡集中宣传示范活动，现场宣讲民族团结、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知识，并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服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余份，配送药品27类，切实将暖心政策、法治知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一线。
0: 日前，巴宿县举行2026年强教育才专项资金发放仪式，共发放奖助资金288.2万元，汇集686名学生，涵盖双一流录取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优秀中小学生等。仪式上，30余家企业自发捐资30余万元，活动为巴宿县人才培养和教育事业提供了支持。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2026年中秋国庆档影片类型多元，截至昨晚21点，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1.14亿，特效厅也成为了提升观众观影体验、拉动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如此，还有效激活商圈消费，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新活力。
3: 今年中秋档和国庆档定档影片有不少热门影片推出了特效厅版本。中秋档上映的经典重映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比原版增加4分钟全新画面，片尾还附带《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独家前瞻片段。影片支持 IMAX、Cinity 多种高规格放映格式，观众在特效厅里能更好地感受电影中的宏大场面。将于9月30号国庆档提前上映的《野兽之心》支持 IMAX、Cinity 等全特效厅格式，阿拉斯加极寒荒野的暴风雪、狼群追逐等大场面在特效厅观看，沉浸感会大幅提升，是动作片爱好者的优先选择。10月1号国庆档上映的《神探之痕迹》推出 IMAX 版本，能更好呈现影片中跨越数十年的刑侦细节与年代质感。此外，国庆档影片《重生2》的《暴雨夜巷战》等动作戏，在 IMAX 等特效影厅的视听冲击力也会远超普通影厅。近年来，特效厅越来越成为拉动观众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客流的持续涌入，有效带动周边商圈人气和消费。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牛奶告急，信号中断，他们能否跑赢时间？搭建鹰架，放归生灵，他们如何践行使命？这片热土之上，尽是生命的守望。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寻迹羌塘。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有一群身影默默穿梭在羌塘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这片荒原的守护者。

0: 那我找手里大站长可是个几个人但是都是王当上的
1: 马医管护站里住着几个特殊的孩子，几只失去母亲的小野牦牛和小藏羚羊。自从被巡护员从荒野救助回来，这个管护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
2: 马克，马这屋子是这黑的，这那我做老松的，这种马种的。ただただのチーナーはんて、おーぴんやるまるしてた。ちくしぼーすななずちゃったんにんしぼーよるた。ただのやるやるたってとくら、ちかせこれんろんもるたくろで。
1: 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
3: 呀呀！
4: 那种叫多做乡下当咯，打着人的，
3: 也打人了，是都是搞着搞的，打着搞咯就。
1: 每天清晨，索取和同事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这些小家伙准备口粮。他们细心熬煮牛奶，反复调试温度与浓度，尽可能模拟母牦牛和母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2: 大熊猫还那么多给的，早干那，像是你怎么喜欢，大部分当什么？
5: 啊，我早着的，
2: 我早着的。

0: ताने पैसा ताहों चुनिया दिखापा दे जा ने अरे दिखापा दे जुड़े
1: जे
0: हाँ तभी तांरो से जुड़े
1: जे
2: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邑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0: 卫星电话现在打电话电信马上那早上这些的公里最高的那毛子当着呢对吧，这个专门这个专业。这个专业是什么，这个专业是什么，这个
3: 专业
0: 是什么，这个专
3: 业
0: 是什么，这个专业是什么，这个专业是什么，这个专业是什么，这个专业是什么。
2: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管护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0: 喂，给了。大王早上想对你出去了，没得地方。给了王今天给我这四个药给了。
2: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4: 是咱们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马邑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
5: 问题啊，刚才更换的事情不便传。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50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2个管护站的这个救助牛奶。
6: 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呀？
5: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6: 哦，一只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5: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1箱多。
6: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5: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2: 原来牛奶告急的不只是马邑管护站，羌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7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12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填不满2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7: 他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凑上，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2: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4: 估计这箱子我们一起走，我能量你三个跑了几箱。
8: 我就箱子开始接啊。
2: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2个管护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常规配送抵达。此时天色渐晚，从尼玛县城到马邑管护站有近10小时的车程，而且一旦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便会彻底中断，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极大，现在出发实非明智之选。一番合计后，众人敲定

0: 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马邑、掘墓两处管护站。
1: 呀，过年小伙伴在嘞。嗯，过年那日子，俺那个边来个是唐僧，对西头，罗嗦嘛种。今年那一届没在看，就到头有着。
0: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管护站。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自2015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这里没有平坦公路，更无便捷通讯，车辆翻越连绵山峦，穿行辽阔荒原，10小时的路途并不单调，藏原羚、藏野驴不时闪现，为旅程增添了生机。途经伊布查卡湖，一群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瞥了瞥，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日落前，车队终于抵达马依管护站。管护员们立刻热好牛奶，迎回在外撒欢的小野牦牛，给他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口粮。羌塘草原的日升月落间，处处可见野保员坚守的身影。一年里的大半时光，他们都驻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群人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羌塘，足迹印遍荒原的每一寸土地。哪里有野生动物需要救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广护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迁徙路上，风雪、冰河、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管护站悉心照料。等他们足够强壮，便能重返旷野，续写羌塘的生命传奇。

0: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可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1: 那可真到这边来给过九松的到底下给去年小弟弟到这里的叫我们讲到底开朗的那时候这时候对我刚才说嘛的连续抓不进我那样的下面的平平的我那个面东东的路都是平的时候的那大今年是这样张总的一些一样可以拿马甲第一看马甲就光样因为这慢慢的这位乡里面有这个路平大等到刚不敢进行不下给一口出的时候的心思了咋说成功吗我就咋说起了一样功夫出了能落下要我平地去的太难可老问题现在你们咋说成功的事他都在前面别没子想给我
2: 你要去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
3: 把你解决了我你管了
0: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藏羚羊们个头渐长，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灵动。他们生来属于这片草原，终有一天要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自人拉家和刺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它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管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人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
1: 但呢，家长呢，我让家是打江山的，带子带子去过，那咋当老子？去当小兵，可能都是些难得为的。那会儿，你我们当是，我让家里面是多少钱？我们带子带子去过的。但呢，家长呢，这个现在开始呢，对，俺们咋当呢？是到了家乡那些。

0: Abra, ti nao cha yama chik kasar saa nakpo she teri tsa meli teri so res ti kona cha yama cha zang na tsog res ti tsukpi ki pedi la kaa ngu res na ta tang zang tsa tizi ina ya tik so tsa kie yo le teri chak ti xio ro res to tak tang po cha yama niwa ngu cha yama cha zang ta tsuk tu ti nao cha yama shewi ngay ma na cha wi toza ta trak tang teri mi yu toyo mi res ta da na yang kola kide naang ra ge ta ur chinak che chung xik ti nao cha yama ko 啊，这个是从那是那样，可能为这个，让那个把那个这个代表了晓得这里是一样，特别是那个的有的是。
1: 羌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 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
0: 当那个阿婆讲的是，当那个阿婆是当那些，当你，看那点呢，在烤包子，在拉巴下长些些呢，都在见面了，上那个不都吃不到的呢。那等那抗战的也都看，当那忙不的，都可是忙忙的，在烤那，在拉巴抗战些，可托死了咯，拉巴死的忙。嗯，对是的。都给都可当呢，当当的这个些呢。
1: 检查鹰架的完好程度。 观察猛禽的停住情况，这是罗布他们日常巡护中的重要环节。如今，随着鹰架发挥作用，牧草渐丰。 鼠兔数量趋于平衡，大家满心欣慰。这些矗立在荒原上的鹰架，不仅是猛禽的栖息高地，更是羌塘生态守护的坚实坐标。 在羌塘的土地上， 每一座管护站都承载着守护生灵的使命，而在雄热管护站，一场特殊的送别正悄然筹备。站长任清次仁正带着队员开展日常巡护，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2: 行了，到咱们这里喽。哎呦呦呦呦呦！OK。

0: 有。
1: 一头捉不到岩羊的雪豹，为了填饱肚子，竟闯进了牧民家的羊圈，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挂了电话之后，仁清四人他们带着工具，立即前往了牧民家里。
2: 给你们也按照这么着说，我的那那某婆婆去给去给那了送，哥哥那了这样，也足足了你那这样。这个这个啦，这些那你没有哥哥来学东西的，俺们三年那六千多的那个是一样，俺们是一样是。这个是一样的，都看咱来到那里去啦，现在等于都，你一到送都。现在呀，我之前那边的把讲的人是干多的，如果一来就想，也给叫着让俺是一样的。有的时候跟我跟我妈一样，就也不说给他了，我你妈的，我直接给人家买的。
3: 那什么？那什么？那了。
1: 安抚好牲畜受损的牧民，敲定保险赔付事宜。一件更紧迫的事摆在眼前，送这只酒足饭饱的雪豹重返它的苍茫山野。这种栖身于海拔4000米以上裸岩峭壁的高山精灵，必须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无人之境，才能彻底远离牧民居所，重归原生家园。暮色渐沉，时间不等人，车队即刻启程，载着山野的嘱托朝着羌塘深处驶去。对仁清四人而言，羌塘的每一寸街里都早已刻进心底，哪里的裸岩能容雪豹藏身，哪条路能通往雪豹的家园，他都了然于心。29岁的他，脚步早已丈量过羌塘保护区的每一处草原，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奔跑、跳跃、生长的生命。当最后一缕天光消散在天际线，众人终于抵达放归之地。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送雪豹回家了。看着这群自然的生灵，能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好的生存，仁清四人的心底便会漫起一阵踏实的暖意。
4: 可咱的三天给第一给撒下我们家乡的或者撒下这个绒毛给撒下但妹妹给弄东西开始妹妹在当时去给妹妹给弟弟开始撒下杨博士的弟弟家也就没看上去都把忙走了去那就没用去的三天可能我们家乡的去撒下亏是不加是不是得下给撒下是哪去开始自己说下给村里去撒下弟弟家乡

这群平凡的野保员依旧行走在寻护的路上，他们的脚步踏过泥泞与冰雪，身影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2: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2: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2: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稍息。
2: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3: 严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3: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3: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3: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2: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4: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来来，
0: 班长，讲一个。
4: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6: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4: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6: 好，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4: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6: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3: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4: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0: 哎，对，连长讲，
3: 连长讲，
0: 连长讲。
3: 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4: 连长，您快讲啊。
0: 行，给你们讲一段，
3: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到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再，

0: 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今日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Okay.

0: 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是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捎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4: 连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老彭，让歪头。吴老贵、杨威留在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吴老贵，准备搭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这几人干什么的？
2: 88师2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沉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心里不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奉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2: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3: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布阵大枪，周成喜严围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荷叶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了。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先有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雷震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2: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
1: 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

0: 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1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

0: 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2: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1: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2: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1: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2: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0: 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点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哎，老爹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我总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

0: 测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你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侯军，侯军，
4: 嗯，
3: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5: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6: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3: 是，是。
6: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7: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8: 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7: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8: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0: 你们谁是代班的？
1: 是我。
0: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少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0: 嗯，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嗯，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我们啊！
1: 是。
2: 进。
0: 啊，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屌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3: 是磨洋工来了啊？
4: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4: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小前面砍木头去。
4: 是喽。
3: 好、哦，你好啊，班长。
5: 不，
3: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3: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金经理。

0: 到这里，一定要做好。
1: 是
0: 啊，去站了，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江堰盐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4: 换1盒吧。
5: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3: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3: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3: 让开！
5: 你还没想造反呢！
3: 统统给我滚开！
6: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7: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6: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7: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登标为结合部，登标以西为88师，登标以东为86师。 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

0: 21号以前，北京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我是28师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1: 我是28师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2: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3: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0: 是。
4: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查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5: 30道门是往江边开的，是。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查到手，越快越好。
6: 是。

0: 我们在大钟，你让人找我什么？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看见的，往哪儿去了？
1: 走。
0: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
2: 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今天已经19号了。
0: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
3: 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
4: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

0: 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

0: 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

0: 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就好了。不是，诺。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下，借个火。我有，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好了吗？
1: 好了。

0: 一部分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0: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郑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法宝，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

0: 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1: 加快，加快！
2: 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3: 师傅，
2: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3: 这样会被敌人听见。
2: 执行命令。
3: 是。
2: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3: 调整好了，讲话吧。
2: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4: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1: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

0: 上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营区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汇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线。班长。
1: 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辛苦了，您大爷去，我们去。别受伤了，行，我先走。啊，辛苦，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给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你看。
3: 啊啊！行。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3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6百，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

0: 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戳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指甲留香。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

0: 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

0: 头奶源的正宗头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富硒初乳头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富硒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3: 脱仙子脱奶粉，新疆的脱奶好。
4: 很多脱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6: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

0: 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1: 再见。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0: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
1: 再见。

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鸡腿真好吃。
4: 彬彬，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0: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1: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0: 你是谁？
1: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0: 营养小博士？
2: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1: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0: 这个
1: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汽油，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0: 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1: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0: 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3: 风韵山野，温柔生长，文字无声却能治愈时光。在我们的成长路上，总有一些经典好书跨越岁月，温暖人心，悄悄教会我们善良、勇敢与珍惜。本期帮起每朵一本好书，青年编剧雍措将点亮文字的灯盏，带我们走进狄更斯笔下的圣诞颂歌。

生长，文字无声却能治愈时光。在我们的成长路上，总有一些经典好书跨越岁月，温暖人心，悄悄教会我们善良、勇敢与珍惜。本期帮紧梅朵一本好书，青年编剧雍措将点亮文字的灯盏，带我们走进狄更斯笔下的圣诞颂歌。这是一个关于悔改、善意与自我救赎的故事，让我们一同翻开书页，在故事里读懂成长，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帮紧梅朵，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维维姐姐。今天我们帮紧梅朵一本好书邀请到的是青年编剧雍措老师。雍措老师常年与文字为伴，用故事记录温暖，用文字传递成长。那么今天我们雍措老师带来的这一本是一本流传近200年的经典成长寓言故事，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读懂善良，学会改变，收获成长。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欢迎雍措老师。

0: 主持人好，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雍措。
1: 欢迎雍措老师。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好书吧。
0: 好的。
1: 雍措老师，跟我们屏幕前的小朋友们来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吧？
0: 好的，主持人您好，小朋友们好，我叫雍措，然后23年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现在专职在做一个编剧。
1: 那么您与读书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缘分没有啊？就是有什么读书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的，其实说跟读书的缘分，其实更多的是跟我妈妈有关系，因为特别小的时候，妈妈会买好多那种画本或者
1: 绘本。
0: 对，就很爱买这种，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妈妈给一个小学生会买什么西方名著啊四大名著之类的，我就看看那种绘图本，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对，
0: 因为当时其实没有那种文学的概念，然后就会觉得很好玩。我
1: 故事吸引我，画吸引我，就很好了。
0: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可能最多的诱惑就是电视，互联网没有这么发达。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当时看书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小小的消遣。
1: 哎，我当时都是全是大风车，电视打开就天天就看。
0: 是的，是的。
1: 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读书的细胞，一开始是。
0: 对，当时就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在那里面吧。然后，渐渐到了小学、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开始慢慢接触一些国内的名著。然后当时看书对我来说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当时不是会写那个歌词本吗？然后我当时也会写歌词本，也会写那种好词好句本。当时觉得就当练字，然后抄着抄着，就某一天我在写作文的时候突然能用上了，然后被当成范文被老师读的时候，我觉得心里还挺高兴的，
1: 一下子成就感就来了。
0: 对对，它是一个正反馈嘛，然后你看的越多，你写的越好，就那种成就感来了之后，你又开始回去看了。慢慢我就觉得我语文成绩可能会越来越好吧。后面我大学本科的时候读的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所以当时可能课内老师会要求有一些列出来的片单是一定要阅读的。当时虽然是一种半强制的性质，但是我觉得阅读对我们文科生来说应该也是一个生活习惯。对，到了研究生之后又读了那个电影学院的文学系，然后就开始自己写了。虽然我很早开始就会自己写一些小的随笔啊，或者小的小说啊，那个就变成一个更专精的一个事情了。对，所以我觉得文字对我来说是它接住了我，就是可能在我特别小或者中学青春期的时候，在我还不太知道如何去讲述我自己当时的那种翻涌的情感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一本书，里面的角色跟我
1: 很像，
0: 对，有一模一样的经历，他是这样找到一个出口，或者哦，原来我经历的别人也在经历，或者经历过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就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很震撼。对，
1: 就是从你的身上能感觉出来，就是很多小朋友可能我们跟他说的时候就要多积累多看书，但他听不进去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自己没有经历。那么你是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积累是真的会起到正面的反馈的， 是对你的学习或者是生活，对吗？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您的职业是编剧，那么编剧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比较遥远，他们可能还没了解过。
0: 是，
1: 那么您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编剧这个职业好吗？
0: 好的。其实影视行业可能在外行人看来它带着一个光环。
1: 对
0: 对，可能想象里就是演员跟导演比较多的，然后编剧更多的是做幕后的工作。
1: 是的，
0: 所以对我来说编剧是一个还蛮辛苦的一件事情。
1: 我现在看电影啊，我到后面我都会看编剧是谁。一个好的电影给我的感觉，我一定要看到编剧是谁。
0: 对，其实编剧我们叫剧本嘛，应该是一剧之本，所以编剧其实是在给整个片子打底。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编剧就是文艺从业者要有文化这个事儿吧，
1: 很重要的，
0: 重要的一件事。对，所以我觉得作为编剧的话其实蛮辛苦的。但这个辛苦是你最后看到你自己的文字变成画面的时候，是能变成你的多巴胺或者怎么样。
1: 哇，那种成就感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替代的，至少在你的生活当中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替代，对吧？
0: 对的，对的。我觉得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我小时候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挺幸福的人。
1: 真好，这种幸福是从书给你的力量，给你的正向反馈。
0: 是的，
1: 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叫一本好书，那么你今天带来的这一本是

0: 我们的圣诞颂歌。
1: 对，
0: 您为什么会给我们推荐圣诞颂歌这本书呢？
1: 好的，因为我知道我们今天的受众群体是小朋友。
0: 对，
1: 首先它是一个比较短的书，可能全文不到6万字的样子，再加上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意思非常好读的一个书，就是一个很小而美的故事。它故事虽然很简单，但是你读完之后，尤其是小朋友读完之后，我相信一定会对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那简单的跟我们聊一下这个圣诞颂歌这个书，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好吗？
1: 好的。其实我们编剧行业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一句话梗概，就是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其实是讲了一个非常冷漠的吝啬鬼叫斯特鲁奇，然后他在圣诞夜前夕的时候，他已故的合伙人玛丽，他的鬼魂回来了，然后带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精灵，在一夜之间让他去感受了他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自己的冷漠和吝啬最终会付出什么代价。然后在圣诞夜的时候，他痛改前非，决定做一个仁慈的、慷慨的人。
0: 是一个转变的故事，
1: 是
0: 一个改变的故事，可以这么说， 是不是？像一部电影啊，那么大家都知道，一部电影或者是一本书，它其实都是有高潮的地方。那么最吸引你的地方，那么这本书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个片段或者一个小故事是什么呢？
1: 其实对我来说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我们的主角他最后去了他自己下属鲍勃的家，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他看到了一个他自己完全不敢相信的一个世界，这么贫穷的一个家庭，但是在这么温馨地过着自己的圣诞节，大家互相给着祝福。明明里面有一个小男孩，他身体有重疾，但是他却向上帝祈祷的是愿上帝保佑每一个人。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可能对主角的心里的那种刺痛是很大的。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还挺早的，所以当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挺扎我心的一个点，
0: 大爱的一种体现，而且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状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大爱的体现啊， 是很打动人的，应该是。所以这一点让你非常印象深刻。那么你觉得他的魅力点在哪儿啊？主角的魅力点，
1: 开始他是一个特别吝啬的人或者怎么样，这个主角肯定是令人讨厌的一个人，但是他在经历了这样一个奇幻一夜之后，他最后有那个转变，这个转变是对我来说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世上有多少人有这个机会，在经过这样一个奇幻冒险之后，他还有一个从头再来或者改过自新的机会没有？但是这本书或者这个故事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可期待的，对，可以期待的一个东西，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打动的事情。
0: 就像听完您刚刚说到这个，你觉得里面的片段是很吸引你的。像现在的小朋友们啊，他是需要在他的成长历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需要大人的引导和一些陪伴的。那么你觉得像《圣诞颂歌》这一本书里面可以让我们小朋友们学到什么呢？
1: 我其实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就像这里面的精灵一样，他对我们的主角是一个引导的过程，他没有对他进行就对他的吝啬进行惩罚，而是带他去看他的过去、他的现在和未来。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也是，家长的引导或者说甚至更甚的是家长的一些批评打骂或者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让一个小孩去从一件事里面真正的去学到什么，而是他自己去经历。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如果也能够像我们的主角一样加入一些反思的话，我相信小朋友们在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路是会走得越来越好的。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0: 你觉得就是小朋友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比如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他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完成自己的一个人生的蜕变，或者说是自我的一个成长吧？
1: 明白。我觉得无论在哪个阶段，所有人我相信大家都会沉溺在自己的某一个困境里。无论是小朋友，他可能今天没有戴红领巾觉得天要塌了、
0: 对，真的，
1: 然后
0: 老师看到了天要塌了，
1: 然后我们可能作为成年人是今天有一个汇报方案没做好就觉得天要塌了，但都没事。我觉得圣诞颂歌对我来说比较有意义的是，改变什么时候都可以发生，就只要你去做一个小行动， 这里面的改变很奇幻啊，但是我觉得对小朋友或者我们所有人来说，你要相信改变，期待改变，或者说你要去为你未来的改变从现在开始付诸行动。
0: 嗯，那么其实又说回来，

0: 《赈灾颂歌》这本书啊，其实我觉得充满着刚刚有说到大爱，又说到我们的充满善意和救赎的一本作品。那么这本书对于你的编剧生涯，对于你的写作，会不会带来一些积极正面的一个影响和启发？
1: 对，我觉得我读的任何书就可能都会多多少少影响我的一些思路，或者说我们叫学以致用嘛，就可能你看的每一本书，做的每一件事，我觉得都是有意义的。然后说到《圣诞颂歌》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编剧理论里的比较专业的术语，叫人物弧光。我觉得我们的那个主角施特劳奇，他其实自己就是带人物弧光的。从我们或者甚至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三幕剧，第一幕是玛丽的鬼魂，然后第一个精灵、第二个精灵、第三个精灵依次登场，构成了中间的第二幕的部分，最后的尾声是痛改前非的
0: 改变。
1: 对，所以我觉得它虽然是1843年的一本书，但是它那个幕结构已经做得很好了，就已经非常有好莱坞典型三幕剧的那个风格了。
0: 我非常期待它成为一部电影。
1: 它有
0: 啊，它现在有电影，是不是？
1: 它有电影，
0: 那完全可以去先去了解这部电影，
1: 是的，是的，
0: 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原作。我觉得它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的，开新世界的大门。
1: 是的，
0: 对。那么我们回归这本书啊，像其中的一个主角斯克里姆奇啊，他是一个在外人看来家境富有，然后什么都不缺，但是他却内心非常的不快乐的一个人。但是反观我们的鲍勃一家，虽然生活很贫困，但是他们一家生活得非常非常开心。所以从这一点能够映射出来，您能告诉我们的孩子们，其实在生活当中真正的快乐到底是什么呢？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不用纠结这些问题，是不是？
1: 我觉得快乐是件挺难的事情，快乐是需要去练习的。
0: 是，
1: 就它可能是一个被需要、懂得感恩、各种综合因素结合起来的一个最后的结果。我们的主角他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拥有那么多，但是他是一个很吝啬、很冷漠的人，
0: 内心世界不是很丰富啊。
1: 是的，是的。然后他们为什么能在那么一个小小的家里，大家这样其乐融融？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爱彼此，最爱的人都在身边。如果没有这样的先决条件的话，我觉得快乐需要练习，它的练习对象就是你的内心，你要知足，懂感恩。
0: 那么你觉得就是他不开心是因为他内心不丰盈，那么可不可以理解呗，拥有快乐的秘诀那就是让自己丰富起来。
1: 是的，
0: 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1: 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我觉得最快乐的人应该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人。
0: 所以也要告诉我们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其实日常生活中拥有快乐非常简单，去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当然学习也不能落下，学习之外做自己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就非常好，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么我们聊到这么多了，我觉得最后的话，除了我们刚刚推荐了您带来的这一本《圣诞颂歌》之外，我觉得其实在您的看的所有的书籍里边，肯定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书籍是可以推荐给我们屏幕前的小朋友们的。那能不能再给我们推荐一些除今天非常经典的圣诞颂歌之外的书籍呢？
1: 好的。我就讲一个国内跟国外两本书吧。我觉得第一本可以看一下马伯庸的《太白金星有点烦》。之前马伯庸的书我也看过，像《长安的荔枝》什么的，
0: 对，
1: 都看过，但是《太白金星》当时就给我一种很轻很可爱，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去读的时候，还是能看到一些比较深刻的一些东西。
0: 是的，这是国内的。那么
1: 国外的
0: 呢？
1: 那本书叫《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这个小说当时给我的震撼非常大，因为它是一个轻科幻的一个小说。然后它讲了一个可能心智不太成熟的一个男性，但是我觉得他是写傻子写的最好的一个故事。然后可能整篇的第一篇开始，你会看到，你会甚至觉得是不是那个出版社的问题，整个文章错字百出。但是慢慢到后面，你其实会发现这是他的一个接受研究的日记，然后会看到他慢慢的因为接受研究开始变得冷漠，开始变得自立。他从一个很可爱的、很愿意为别人着想的一个心智不太健全的人，开始变成了所谓的正常人之后，他展现出来的人性的这种贪婪、自立，那个实验失败了之后，他变得比以前更心智不全，但是他更快乐了。所以他的那个命题，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可能会有点

0: 点沉重，
1: 会过于成熟，
0: 对
1: 于小朋友们来说。
0: 所以我觉得作为人还是要坚信这个世界上是真的有真善美这些东西存在，如果能坚守自己内心的这种初心的话，我觉得偶尔吃一两次亏，但是你的人生路真的会走得更好一些。
1: 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雍措老师读懂了这本《圣诞颂歌》里面，他有一些成长，有充满善意的，还有一些改变，等等等等。那么你觉得，就是像我们的小朋友们，他们是需要激励的。那么你能不能跟我们屏幕前的小朋友们来说一些能够让他们在成长上面有一些助语？
0: 我觉得成长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犯错，或者说不要害怕自己心里有一些黑暗力量，因为人经常会自私，经常会懒惰。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要随时随地相信自己能做出改变，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不要沉溺在那种情绪里。第二个点就是，我觉得要么读书，要么去看经典电影，就是你真的会从这些文字、这些画面里面看到你现在所处的困境，或者说你自己沉溺在其中的那些情绪，其实早就被人看到过，或者写出来过、拍出来过。所以去充盈自己，
1: 充盈自己。书籍不仅仅是你们在课堂上边看到的课本，其实在生活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书都能给你们带来力量，带来一些成长的感悟。比如说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本《圣诞颂歌》，就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读一读。如果不喜欢看书的小朋友们，看看电影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么听完我们雍措老师的深度解读了之后，相信现场的小朋友们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感悟和自己的一个想法。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吧。
2: 就是不断变好的过程，哪怕曾经做错事、不懂事，只要愿意正视自己的问题，勇敢改变，一切都来得及。
3: 这本书让我知道，冷漠和自私会把快乐赶走，主动关心他人，乐于分享，小小的善意也能点亮身边的生活，让世界变得更温暖。
1: 感谢雍措老师真诚的分享。一本《圣诞颂歌》其实就在告诉我们，财富不等于幸福，冷漠会让人孤单，但善良会改变一切，改变永远不晚。因为在我们小朋友的成长道路上，其实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和阻碍，但是每一个小朋友们一定要相信善良的力量是能够改变一切的。所以我们在小朋友们的成长道路上一定记得随时能够想到我们今天的《圣诞颂歌》这本书所带来的力量，那就是在成长和生活的道路上一点点的改变自己，一点点的修正自己，成为和拥有更加温暖、更加优秀的自己。好了，今天的一本好书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雍措老师真诚的分享，也感谢小朋友们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7: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9: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0: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6: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0: 海盗0011。
1: 小船啊！啊！蓝眼睛！
0: 哦，你是谁？哎，小叮咚，把小船还给我们！小鳄别怕，有我在呢。哎，在这儿！哎，看你玩哪儿跑！抓着你了，蓝眼睛！嘘，我先躲在里面。哎，这次全没错。
1: 蓝眼睛，团长，
2: 谁在捣乱？
1: 红巴卡，小鳄在装坏蛋。
0: 对对，有个绿头发、蓝眼睛的家伙抢走了我们的小船。
2: 哟，难不成你们是碰上了海盗？
0: 海盗！
2: 开个玩笑，珊瑚礁怎么会有海盗？蓝眼睛，听着怎么有点耳熟呢？
1: 海盗好可怕，小鳄不敢去。
0: 小鳄别怕，交给我吧，管他是谁，我都要把小船拿回来。大海盗，你在哪儿？快出来！大海盗别跑！尖尖，是你啊！
3: 我的宝剑。这已经是第二把了。
0: 什么叫第二把？
3: 我之前那把宝剑让蓝眼睛给拿走了。
4: 这个可以交给我吗？
3: 可以。你是谁啊？
0: 哎呀，尖尖，你这是被海盗打劫了。
3: 海盗？可我觉得他挺有礼貌的。
0: 别担心，我帮你把宝剑要回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呀，条条，你怎么不看着点呀？我的项链又坏了。
0: 什么？哟，
5: 之前项链被叮咚缠住了。
0: 好啊，又是这个大坏蛋，我们的东西也被他抢走了。
1: 等等，
0: 大海盗，
5: 是我自己送给他的呀。
0: 小螃蟹，你们也帮忙找吧。快出来，快出来，大海盗！站住，蓝眼睛的海盗，我看见你了。哎呀，快让开！
2: 条条，我想起来了。那个蓝眼睛，
0: 等一下再说，大海盗马上要逃走了。
2: 哎呀，他应该不是海盗。
6: 是的，项链、宝剑、小船都被蓝眼睛送回了珊瑚礁，
1: 上面的叮咚也被清理干净了呢。
7: 蓝眼睛不是坏蛋。
0: 不是。
2: 好了，条条，海底被你翻得乱七八糟，你快被当成大坏蛋了。
0: 蓝眼睛，大海盗。

0: 顶灯队，好臭好臭！是你救了我。
1: 这些交给我，危险解除。
0: 原来你真的不是海盗。
1: 不，我是0011。
0: 你好啊，0011。
2: 0011，好奇怪的名字。
3: 难怪他的样子也这么特别。
4: 他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这次来火山岛是为什么呢？
0: 我猜是因为叮咚，他好像对叮咚很感兴趣。
2: 好像是这样。
5: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蓝眼睛朋友徽章。
6: 这个一身海藻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呢？藏在海底各个角落的叮咚就是海洋垃圾，帮忙收拾叮咚就是好朋友。
5: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6: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改变造型。
1: 哎，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们了。也没在这儿。
2: 条条找不到。绿妖妖不要动呀。
3: 哦，收到。
1: 计划差点就成功了，零零幺幺，你为什么总是乱动啊？
3: 因为我刚刚看不到了。
0: 可怜的零零幺幺，你身上的海藻太多了。
1: 没错，乱蓬蓬的，还长眼睛。也许你该换个发型。
3: 换发型？
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设计。
1: 我先来。小螃蟹，麻烦你们帮个忙。来看看林幺幺的新造型。有什么好笑的？多好看呀。
3: 其实
1: 别担心，我有个更好的主意，跟我来。
0: 有了，
1: 来吧，红巴卡。听我指挥，嘿，上去一点，对，别那个也别落下。嘿，谢谢红巴卡，尖尖小鳄，请欣赏。怎么样，是不是比原来帅气多了？
3: 动不了。
2: 小鳄帮你。
1: 没想到我还真是有点设计天赋。
0: 是吗？跟我比还差一点点。
1: 哪有。怎么成这样了？
2: 是雪糕小鳄给零零幺幺做的。

0: 谢谢小鳄，但是其实
1: 没关系，交给我吧，为你打造一个最美丽的造型。
2: 瞌睡象，你不会是要用这些叮咚吧？
1: 对呀，看我的，把它们完美的用起来。
0: 那个不用了，
1: 放心吧，这次保证适合你。哇，太美了！
2: 我觉得还是我的设计更好看，好像我的才更合适。
1: 什么嘛，那些都不漂亮，
2: 颜色也太多了。
1: 你的太乱了，
2: 我的好看，
3: 太好看，
2: 太乱了。明明我的好看，我的才好看。
4: 零零幺幺不见了。
0: 我弄的，
1: 零零幺幺，你怎么突然走了？
0: 对不起，海藻和叮咚让我不舒服。其实我一直想说，我不需要他们。
1: 可是你不想变漂亮吗？
0: 我自己看不到，只是觉得浑身不舒服。
2: 我想，比起我们的想法，零零幺幺自己的想法才更重要。对不起，之前没有好好问你。
1: 说的对，我们帮你把身上的海藻和叮咚都清理掉，好不好？

0: 弟们，你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1: 零零幺幺，你身上的符号是？
0: 就是我的名字，零零幺幺。
1: 原来你长这个样子，好特别，好神奇。
2: 我也觉得现在的你最好看。
3: 这是完美造型徽章。
4: 和大海一样，我们这位与众不同的朋友也不需要多余的叮咚来装饰，原本的样子就是最好看的。
5: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得没错。

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

0: 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0: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

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

0: 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 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

0: 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车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一

0: 百米决赛，十七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3: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 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4: This is so important.
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

0: 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0: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2: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1: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或者蛋黄馅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2: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0: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1/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 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家国同奋进。中秋佳节里，高原各族群众欢聚一堂，逛集市、做月饼、品美食、赏明月，共享团圆美好，共庆传统佳节。中秋之夜，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守护万千旅客的团圆归途。中秋佳节，驻守在甘巴拉英雄雷达站的官兵们用上 5G 信号，在岗位值守的同时，与远方家人便捷线上团聚。刘江主持召开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火热开展，展示模范区创建成果，分享交流实践经验，提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率。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中秋月圆，晴满高原。中秋期间，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共度中秋，感受团圆美好，期盼家国兴旺。
2: 我现在是在拉萨市鱼拓路步行街，中秋佳节这里热闹非凡，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和特色产品摆满了摊位，浓浓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不少市民和游客朋友们趁着假期逛集市，在雪域高原共度一个团圆喜庆的中秋佳节。
1: 昨晚，拉萨玉拓路步行街人流如织，市民游客逛集市、品美食、赏明月，节日氛围浓厚。五湖四海游客摩肩接踵，他们穿梭手工艺品、美食摊位，享受节日欢乐，留下美好体验。
3: 挺有氛围，在外地也是像家一样嘛，热闹。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
4: 比我想象中的热闹很多。刚才吃饭的时候给发了，节日气氛特别好，大家都来西藏吧，这里很美，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节日热度也在商圈延续，昨晚一枚巨型月饼亮相拉萨王府井商场，直径2米，重800斤，饼面金黄饱满，印着团圆纹样，月饼一展出就吸引市民打卡。工作人员现场分切，市民分享月饼拍照留念，现场节日氛围浓厚。
5: 拉萨最大的一个月饼，也有很多种口味，邀请市民来到拉萨王府井中秋节，回馈消费者，烘托我们的节日的氛围，一起来品尝，一起来团聚。
6: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月饼，特别的震撼，带着家人感受中秋的氛围，这个节日非常有仪式感。
1: 热闹之外，传统文化同样圈粉。中秋佳节，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展丝网印刷活动，主题是印记藏韵，妙意生花。活动有牦牛文化科普，有绘本共读，还有丝网印刷体验，20多名青少年体验传统技艺。

0: 我最喜欢的丝网印刷，原理很有趣。我们今天制作的丝网印刷手帕，也可以作为我们本次中秋的纪念。这个中秋过得特别有意义。
1: 情满中秋润民心，和睦邻里共团圆。中秋来临，我区各街道社区开展系列活动、文化传承、党群互动服务，基层治理提升融在一起，邻里关系更近，辖区民心更齐。拉萨堆龙德庆区乃琼街道设置多个趣味项目，有蒙眼敲锣、月饼头头乐、幸运大转盘。社区干部居民积极参与，大家在月亮球上写下微心愿，寓教于乐中感悟传统文化，传递美好期许。
2: 现场特别热闹，我们做冰皮月饼、玩游戏，这样的活动很接地气，接近了邻里感情，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3: 依托各类政地资源，立足居民多元需求，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活动有温度、有内涵、接地气，全力绘就共建共享的和美家园，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
1: 在拉萨市城关区嘉措社区，趣味互动游戏同样热闹，各民族社区干部居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比拼才艺，增进交流，收获快乐。
4: 可对于呢，我是简单呐，看有没有那个人，大家推进的，然后做群众我们不接，给我做大地层面的大家推进，大家接就修中。
5: 我们依托石榴红明星措党建品牌，把中秋活动与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结合，在趣味互动中增进感情，厚植民族团结，让党建有温度，团结聚人心。
1: 月满中秋，情满人间。这个中秋，社会各界走进福利机构，为孩子和老人送上祝福与关怀，让他们度过温馨祥和的中秋。在阿里地区儿童福利院，一场特别团圆会温暖上演，藏族爱心妈妈的陪伴，孩子们朗诵诗词，分享中秋典故，大家一起品尝月饼。在那曲市尼玛县德吉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志愿者与老人们围坐唠家常，他们嘘寒问暖，送上中秋祝福，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老人心坎上，让独居留守孤寡老人感受浓厚节日氛围与社会温情。
6: 我做的是金马岛的干部长呢，就像那周的党呢，给几部北美的乡村噻，的那党党价格给拉个。
7: 孩子们在大家庭里慢慢打开了心扉，我们不仅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更想让他们知道有人疼，有人爱，未来有光，眼里有光。
1: 中秋时节，拉萨一款特色藏式月饼别有风味，店家把高原特产融入传统月饼，各族师傅一起制作，让雪域风情融进中秋味道，以美食传递团圆团结的美好心意。
8: 揉面、分馅、压模、烘烤，这间不大的操作间里，浓浓的中秋气息扑面而来。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拉萨市这家临街而立的烘焙店正在赶集一批特色月饼，特制的馅料，新颖的口味，别致的纹样，让传统的月饼拥有了属于高原的独特韵味。
9: 我们把青稞、奶渣，还有本地人很爱吃黄牛肉融入到了月饼里面。
8: 陈琳来自江西，7年前拥有丰富面点制作经验的他来到拉萨，成为这家烘焙店的生产主管。在日复一日的生产与教学中，他倾囊相授，带出了十几名年轻的藏族徒弟。
9: 他们把我当大姐姐，我把他们当小妹妹。我刚开始来这边的时候，因为他们基本讲的是藏语，然后我也听不懂，但是经过后面的一些磨合啊、相处啊，氛围也很好，就像一家人一样。
8: 在西藏的这几年，陈琳慢慢了解了西藏，认识了西藏。今年中秋佳节到来之际，他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在月饼制作中融入西藏的风味，体现西藏的地理、文化等多样元素，让各族人民更能亲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味道，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温度。
10: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中秋节的一些由来，了解到了中秋团圆的寓意。
8: 在馅料中融入青稞、奶渣、牦牛肉，再印上具有西藏特色的纹样和地名，门店团队巧思设计，推出了西藏地势主题系列月饼。这一系列融合多元口味的月饼，既守住了传统中秋的文化内核，又赋予了高原的特色。
11: 我们把西藏各地独有的特色食材和风

0: 味装进月饼里，每一枚月饼代表一个城市，象征着各地紧密相连，同心团圆，传递民族团结、美满和睦的中秋祝福。
1: 中秋之夜，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管制气象技术保障人员坚守岗位，保障航班安全运行。他们守护万米长空，目送万千旅客奔赴团圆。
2: 中秋夜八点，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圆月高悬塔台上方，航班起落不息。
3: 西藏9/65收到同意推出开车机头朝西，修正海1/3洞，温度14，划出宝。
2: 塔台管制员淡增，声音平稳清晰，他目送航班腾空，尾灯融进夜空。工作第十年，他在塔台过了第三个中秋。
3: 今天值夜班，从下午的6点到次日的凌晨12点半左右。今天晚上这边天空都是赶着回家团圆的人，然后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他们起落平安，早点团聚。
4: 塘沽塔台现在可以到2号台点等待就位宝。
2: 中秋夜，这座塔台由云烟之眼班组值守，国内建筑面积最大，高度最高。这是高高原机场塔台，这里没有月饼，没有团圆饭，只有闪烁的航班标牌和无线电里的指令声。圆月悬在塔台上方，管制员顾不上赏月，他们的目光紧盯自动化屏幕上的每个航迹。
5: 在一个空域里面，只要看着每个飞机的安全起降，我们虽然不能团圆，心里也比较开心。
2: 拉萨贡嘎机场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南北高山夹峙，气象复杂多变，扬沙大，乱流多，风切变频发，每次指令每个判断都不能疏忽。
6: 国航44洞可延200米/安程序进近，按程序下降高度。
2: 塔台下方是进近管制室，管制员正引导刚进终端区的航班下降。进近管制上接航路区，下接机场管制区，它是飞机落地前最关键的引路人。
7: 每一位管制员同时盯好几个飞机，关注速度、高度、航向，配备相应的间隔，必须全神贯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我们的工作关系到每一位旅客的安全。
2: 节日里，西藏民航迎来客流高峰。中秋当天，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进出港181架次。民航西藏区局增加航班运力，加强调度，关注复杂天气，完善应急预案，筑牢安全防线。夜幕下，气象服务、技术保障、运行监控灯火通明，他们24小时值守。
8: 近期是换季窗口，天气复杂多变，我们也是紧盯高原的天气变化，监视强对流、大风天气。中秋万家团圆，气象岗位呢，是航空安全的前哨，紧盯每组的气象数据，每次的天气变化，护航旅客平安团圆。
9: 航班起飞的这个6点开始，每个小时都要去机房里面巡检，加大设备的巡检力度，保障通信导航监视设备正常稳定的这个捕获航班的位置、高度、速度等信息，随时处理设备的突发情况，守护大家的团圆路。
10: 一个航班一个航班盯，从早上的第一个航班异地起飞，凌晨的1-2点钟，最后一个航班平安落地。咱们这边也是做好一个值班值守，加强统筹调度，密切关注运行风险，加强咱们群众出行的安全防线。
2: 一轮明月照亮雪域天路，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这群民航人的中秋夜，没有家人陪伴，也没有月饼甜蜜，但每架航班平安起降，这就是他们心中最圆满的团圆。
11: 西藏民航统筹安全与运行，积极协调航空公司适时增加航班，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做好风险前置防范，全力保障双节期间航空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守护广大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2: 在喜马拉雅群山之中，有一座叫甘巴拉的高峰，藏语意思是不可逾越的高山。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控雷达站西部战区空军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就坐落在这座海拔5374米的高峰上。这里空气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最低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每年8至10级的大风要刮上9个月。驻守雷达站的官兵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守护祖国防空60余年。这个中秋，5G信号翻越雪山冰峰，让驻守高原的官兵也能够与远方的家人团聚。来看央视的报道。
13: 爸妈，中秋节快乐！
1: 中秋佳节，连队为值守官兵安排了节日茶话会。虽然身处战位，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

0: 里，大家依然可以通过 5G 信号与家人实时连线。
1: 那时候阵地信号很差，和家里人打一通电话，我们要在山上满山遍野的找信号。听老班长们说，他们那个年代和家人联系主要靠写信，一封信要一两个月才能送到家人手里。
0: 1965年，担负预警空防任务的甘巴拉英雄雷达站正式组建。勘测选址时，由于山坡陡峭，官兵们手脚并用，雷达天线架设在坚硬的冻土上，土锤一次只能打进1厘米，官兵们就喊着号子轮换上场。靠着这股钢钎打不进，人也要扎根的决心，硬是让高原上有了守护祖国空防的双眼。如今甘巴拉英雄雷达站的工作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营房里铺设了地暖，氧气管接到了官兵们的床头，5G 信号送上阵地，条件好了，但官兵们依然时刻牢记着甘愿吃苦、默默奉献、恪尽职守、顽强拼搏的甘巴拉精神。2012年，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在全军率先启用某新型雷达，逐步探索少人值守模式。在一次比武中，雷达站以1/3的人手完成了3倍于日常的工作量，这既是战斗力提升的体现，也对官兵们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2: 现在我们的住房条件越来越好，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这要求我们甘巴拉人学好专业技能知识，持续奋斗在空防一线，守好祖国的神圣领空。
3: 82，中秋节快乐，边关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4: 24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次登夏克勤、陈刚出席。刘江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要抓好思想强党、政治建党，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组织好、落实好，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深刻领会、系统把握、集中精力、集中时间，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做到全员覆盖、入脑入心。刘江指出，要扎实做好当前维稳工作，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调整区党委主要领导的决定，自觉服从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区党委的领导，不断创新政法工作思路，要把确保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作为当前维稳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展现政法战线的新面貌、新担当、新作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火热开展，展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成果，分享交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经验，提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率，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日前举行的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上，情景剧《红袖同心颂》、舞蹈《吉祥之歌》、古韵新声、歌曲《母亲是中华》等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我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代表登台交流发言，分享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
6: 湖北武汉远瞻工作队帮助我们社区改善基础设施，打造文旅品牌，帮建石榴子餐厅，还开设了夜校班，3000里的援藏路成了心连心的桥梁。
7: 民族团结根基在人心，落脚点在就业增收，作为扎根民主地区的民营企业，我们坚持各民主员工同心共事，公司藏族员工占比65%，全员劳动活动迁地率100%。
5: 本次活动还为前不久举办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青少年普法宣传员擂台赛获奖选手颁奖，部分获奖青少年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现场示范宣讲。
8: 以后会学到更多关于民族团结的知识，讲给更多的小伙伴听。大家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你心里装着我，我心里装着你。
5: 当天的活动还设置了自治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成果展区，集中展示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上，全区各地通过主题宣讲、普法宣传、文艺展演、演讲比赛、专题展览

0: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人心，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行动。
1: 亲身经历西藏几十年的发展变迁，我也深深明白民族团结来之不易。今后我会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带领家人邻里和睦团结。
2: 榜样就在我们身边，我要向他们学习，珍惜民族团结，好好学习，长大建设祖国。
3: 认真学习，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的理念。
4: 今天上午，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在拉萨市举行。来自拉萨、纳曲、山南三个地市26所学校251名选手参赛。比赛设三大类别、五个赛项：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挑战、智慧设计普及。选手齐聚赛场展开角逐，高原上科技探索热情点燃。
5: 平时我们在学校内是专门设立场地和训练时间，同学们会定期训练，在此过程中我们提高了动手能力、思维逻辑能力，希望能在大赛中获得一个荣誉。
4: 比赛现场气氛紧张热烈，选手们紧扣赛项规则，在赛台上全力以赴。他们精准完成物料抓取、路径规划，也完成障碍跨越、协同作业，高难度动作一气呵成，展现过硬实操能力，也展现青春风采。
6: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体会到以赛促学的快乐，提升了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往后我会保持科创的热情，把比赛收获应用到学习过程中，努力进步，不负大家的期待。
7: 备赛时间紧，孩子们利用课余的时间认真学习，收获很多，开阔眼界。回去之后，我们会继续引领孩子们探索科技创新，让科学的种子在高原生根发芽。
4: 据了解，本次脱颖而出的优秀队伍将代表西藏自治区征战更高级别的世界机器人大赛，在更大舞台展现高原学子的科技风采与精神风貌。
8: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丰富科创活动载体，推动科技教育常态化，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
0: 近日，远山近悟、山海共生、沪藏青年文化交流暨艺术设计联展在介观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展会设置主题展览、藏式书法工作坊、非遗风筝祈愿体验等多项内容，并集中展出藏文书法、绘画、陶瓷等艺术作品，让传统文化在互动体验中活态传承。
9: 风筝承载着我们民族传统的习俗与审美，这次联展把我们西藏风筝这项非遗带到沪藏文化交流的平台上，我们既展示了非遗风筝文化，也和上海各界朋友相互交流见解。
10: 堆绣唐卡呢，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非遗，我们在发展传统手艺的时候，也要尝试跟现代的设计相融合，通过这样跨地域的一个交流，让更多的人读懂传统艺术美学，实现文化之间的双向奔赴。
0: 展会上，来自沪藏两地的50多位艺术家、设计师、文化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沪藏文化传播等话题开展交流研讨。活动还依托女性数字未来公益项目，聚焦数字赋能、青年培育，助力高原女性创作者、手工艺人拓宽视野、提升能力，推动我区文创作品创新发展。据介绍，本次展览十月将赴上海开展巡展。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26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决赛中，藏族马拉松运动员次仁措姆跑出2小时27分43秒的赛季最佳成绩，获得银牌。
0: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区藏品出海跨境人民币收入金额达2572.30万元，同比增长5.44倍，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其中，藏药及医疗健康类产品出口成为新增长点。1至8月，该类产品出口向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达7.82万元，同比增长%197.6%。
4: 近日，拉萨市教育城至桑珠林接入东城便110千伏线路工程首次在高原地区运用吊车移动式伞形

0: 跨越架，顺利完成跨拉萨至山南快速通道架线作业，实现高速道路全程不间断通行。本次技术应用也为高原电网跨主干道施工积累了经验。
1: 近日，34名曲松籍高校毕业生赴湖北黄石8家企业上岗就业，这是曲松县今年第二批组团式市场化输送毕业生区外就业。据统计，今年以来，当地已促成2批共70名高校毕业生实现区外就业，有效拓宽了本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
0: 近日，西藏农牧大学第二批3区科技人才深入察隅县，开展蔬菜病虫害防治专题技术培训。培训采取理论集中授课与田间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为当地农户带来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农业科技知识，为全县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技术支撑。
1: 日前，纳曲市巴青县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民间歌舞非遗资源挖掘采集工作，走访老艺人、非遗传承人和基层文艺骨干，通过音视频实录、文字记录等方式，系统采集巴青、拉伊、卓舞、折嘎等特色歌舞素材，抢救留存濒危文艺资源，进一步推动传统民间歌舞活态传承。
0: 近日，拉萨市林州县卡孜水库迎来数十只黑颈鹤。据介绍，这是今年首批抵达此地的越冬黑颈鹤，且相比往年到来的时间略有提前。首批黑颈鹤的顺利到访，直观反映出我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稳定向好，为迁徙候鸟营造了优良的栖息环境。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2: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路。
5: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6: 门槛已经结束了，
7: 有王我要用。
8: 直播间好多人呐，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2: 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日16时，西藏自治区气象局继续发布暴雪黄色预警。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西部、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低海拔地带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山区会出现暴雪。日喀则中部、北部、阿里西部、纳曲西部和中部呢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到了明天白天，阿里南部、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低海拔地带呢会出现大到暴雨，高海拔山区会出现暴雪。日喀则北部和纳曲西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会出现阵雨。综合各种气象要素分析，预计未来24小时，日喀则西部南部、普兰西部南部、扎达西部和南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会达到2级，风险高，需加强防范。好了，最后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9到22摄氏度。桑珠自区阵雨转阴天，5到19度。港巴小雨转阵雨，1到11度。萨嘎雨夹雪转小雨，0到7度。乃东区多云，9到23度。琼结多云，6到22度。贡嘎阴天转多云，9到21度。巴宜区多云，10到23度。墨脱阵雨，18到29度。朗县多云，10到23度。卡若区多云，7到26度。芒康多云，5到24度。江达多云，6到25度。色尼区阴天转多云，1到15度。尼玛雨夹雪转阴天，6到12度。索县阴天转多云，1到18度。噶尔小雪，0下3到6度。普兰暴雪转雨夹雪，1到9度。措勤小雪，1到12度。最后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4: 汉堡还是中餐呢？
3: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5: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0: 什么东西？炸药！这是道上的人让河马子嗓子炸药，这东西怎么用啊？这你就别管了。有了这东西，夺回山寨就有指望了。嘿，有可能是日本人的，在那边还有一些手榴弹。
1: 好，太好了。
0: 河马子勾结日本人，谁说不是？等着吧，我会报仇的。哎，得把你妹妹先送走啊！来，轻点。回来了，坐。
2: 小雨，这次我生意没做好，连累你了。突然间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本来就是一家人嘛。有些话不得不提醒你，跟那些人做生意不会有好结果的。你还是回来吧，刘家的生意都指着你呢。
0: 爹既然已经把生意交给你打理了，那你就做吧。可你是刘家的长子啊，刘家的生意迟早要你来接管。爹虽然跟你发脾气，可那是恨铁不成钢啊。他心里头巴不得你来接管呢。可是爹现在不信任我，别说爹了，连店里那些伙计都不信任我。
2: 你说我哪还有脸回去做这个掌柜的？可我信任你。今天的事儿，多亏了显兰。你看她这丫头也老大不小了，你这当哥哥的应该多关心关心她。
0: 嗯，这丫头确实太野了，有合适的给她说个好婆家。
2: 我是说。 你看不出来吗？他对梅松，
0: 别跟我提梅老二。

0: 山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你是不是盼着我回不来呀？
1: 大当家的，天地良心，我跟了您这么多年呢，那可是忠心耿耿。
0: 我来是要跟您说，有几个弟兄跑了，我这一大早就出去追，追到现在也没追上。
1: 是吗？啊，
0: 看来你妹子跑得比你快。

0: 你说句良心话，这么多年了，我和麻子对你们兄妹二人怎么样？我问心无愧。没想到，到头来你吃里扒外，祸害我。说，你妹子到底去哪儿了？
1: 看来，咱俩的交情是彻底没了。来人，
2: 把他拖到死牢去，看看那个得鼠疫的弟兄还有没有气儿。
3: 是，
2: 别，
3: 行，
2: 我说，我说吧，
0: 黑三儿回来了。
1: 黑三儿还活着，活得好好的。黑三儿，你有种子滚出来！寨子里的弟兄们，快给开门！
4: 谁呀？再不站住，开枪了！
1: 你们都不认识我黑三爷了？
4: 兄弟们，黑三爷回来了！来，快快快，开门！
1: 别动！不知道我是谁啊？黑三儿，你命可真大！你还敢回来？我有什么不敢回来的？我一没抢别人老婆，二没栽赃陷害。再说了，这马帮山寨本来就是我黑三儿的地方，你是找死！绑了！
5: 我看你们谁敢！二赖子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万一鼠疫扩散，这后果难以想象。这样，山寨那边让刘显兰带着警察去，让他严格控制住山寨的人员外出。明白。
1: 黑三儿，别来这一套。黑三儿，你想对弟兄们说什么？
6: 三爷，有什么话咱们坐着说啊。
1: 何麻子，你是寨主，你说，当年你是怎么杀的人？为什么栽赃于我，让我一头就是三年？
6: 你没杀人，你跑什么呀？你没杀人。
1: 警察局就判你死罪，那警察局的方局长是被你收买了吧？如果我收买了姓方的，咱们的吊桥被炸，我何苦把姓方的绑来问罪呢？找谁不行啊？弟兄们，他身上绑着炸药，是想跟咱们山寨同归于尽啊！好好，对对对对。
6: 黑三儿啊，做人不能像疯狗一样逮谁咬谁，说假话那下辈子是要变成哑巴的。
7: 你栽赃使坏，下辈子变龟孙子。兄弟们，我有证人，你能找到证人，在哪儿啊？
8: 我可以作证。
6: 别动！
8: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
2: 放下！
3: 我可以证明黑三是无辜的，我们警察局已经找到了证人，枪杀老乞丐的就是你何麻子。
4: 何麻子？
6: 他傻了，
4: 原来是何麻子傻了，
6: 真的是何麻子，
4: 真的假的？
7: 何麻子，何麻子，还念我。

0: 当年对你的好吧。
1: 刘队长，把他交给我吧，我跟他的事儿还没完。弟兄们，大家伙好歹也算是跟了我一场，你们跟何麻子干的那些个脏事儿，我可以不怪罪你们。从今天起，想跟着我黑三儿的留下来，想走想回家的，我发给大家盘缠。
2: 等一下，我这次上山还有一个目的，我想请大家留下来。你们跟何麻子抢的那批鼠疫病毒，已经被注射到那个受伤的寨兵身上了，二赖子生死不明。
3: 刘队长，那两个人都死了。
2: 大家都知道，鼠疫就是黑死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所以大家不能马上离开山寨，要留下来挨个观察。但是大家不要担心，不管是谁得了这种病，国民政府都会救治的。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都给我回来！
3: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2: 我是特派员派来的，谁要是敢逃，我就杀死谁！
4: 好好好！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啊！咱们不要跟警察作对，也不要跟政府作对。
1: 都别过来！
2: 把枪放下！
1: 碰我就打死！
0: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都别过来！
0: 别开枪！
5: 刘局长，交给我！
1: 都不许过来！
0: 都别开枪！冷静！冷静！

0: 你们是不是都是河马的？今天我们看谁命大！ 太黑了，好，要好好陪你玩一玩。逃跑！我看你往哪儿跑！哎，河马子！ 跑啊！站起来跑啊！跑不动了吧？跑不动了就跟我走，起来！继续烧吧。通通烧了。
1: 黑子儿。
0: 你给弄口水喝行不行？喝水啊，和尿都不行。那看不动了。哎，我你栽赃陷害了我是杀人犯，我可以不计较。你夺我婆娘的仇，也可以不计较。但是寨子里那位兄弟。 就是因为你才得逞黑子病死的，孩子，你真不是个东西。
2: 你怎么把他杀了？
0: 他只是罪有应得。你知不知道，很多案子跟他有关系，我打算把他捉拿归案呢。你还想不想洗刷罪名啊？他把我坑苦了。
2: 我就是杀的尸会八会都不觉恨。你冲动！刘队长，我得下山一趟，这么些年东躲西藏的，好多事儿还没了呢。不行，现在不能走。特派员有命令，所有人必须回到寨子里接受隔离和观察，所以你得先回去。
0: 行，我听你们的。
2: 好，
3: 妹子。

0: 今后我又是一个人了，跟我回寨子吧。我没脸再跟着你，以后你一个人要好好的。我走了，
1: 小琴。 你去哪儿啊？刘队长说了，寨子里所有的人都不许下山。你去哪儿啊？

0: 站住！站住！等等！想跑？
1: 等等！什么事儿？
2: 报告，抓住一个逃跑的。怎么是你啊？你跑什么呀？不是作死吗？要跑也得过了政府规定的时间。
1: 刘队长，这……
2: 弄回去。
1: 是。
2: 哎，回回回去回去走。
1: 看好你的人。
2: 哎哎哎，
1: 走吧。
0: 刘队长，路上小心啊！天黑。
3: 唯一，把寨门都看紧守好了，不许一个人下山。
1: 是是。

0: 谁啊？
1: 是妹夫，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这么快就改口了？
1: 那个刘队长说了，这个黑死病还没弄利落，这儿的东西都不要乱碰。
0: 这该清理的都清理了，该烧的都烧了，哪儿那么多黑死病
1: 啊？那倒也是。哎呀，这河麻子在的时候总是跟政府作对，现在好了，有妹夫你给咱们马帮山寨撑腰。
0: 我说过我要当寨主了吗？
1: 那不是你不是让我妹子当压寨夫人了吗？
0: 我那是念你妹妹对我好。想当年我黑三儿带着弟兄们跑马帮的时候，真是穷得叮当响，要什么没什么，买每一匹马的钱都是你妹妹帮我黑三儿筹措的。要不是你妹妹，哪有马帮山寨的今天？哪有黑三儿的今天？人呐，不能忘恩负义。
2: 特派员，何麻子死了。
3: 什么时候的事？
2: 如你所愿，被黑三给杀了。
3: 如我所愿？
2: 你不是一直想让黑三取代何麻子吗？
3: 那我也没让他杀人呢。
2: 还有那个二赖子的尸体，我们也在城外树林里找到了。
3: 封锁寨子还顺利吗？
2: 树倒猢狲散，不过你放心，已经被我安顿好了。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3: 哎，我这儿有老虎吗？
2: 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开玩笑了，你就是个大老虎，而且还是一个很可怕的大老虎。
3: 哎呀哎呀，老虎给你压压惊啊。小金啊，
4: 到。
3: 来，把这儿收拾一下啊。
4: 是，
3: 辛苦你了小金。
2: 那我要吃大老虎肉。
0: 哎呀，我说做什么衣服啊，我现在这样不挺好吗？
5: 你现在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有什么不一样？
5: 人靠衣服，马靠鞍。
0: 以前穿的那么人五人六的，不照样？凉吧，凉吧。
6: 大当家的，
0: 听着怎么这么别扭？
1: 那就叫妹夫，
0: 你就叫我黑三儿吧。有什么事
1: 儿？那个特派员来了。
0: 我得看过去。小贤，你跟我一块儿看过去。
5: 我可不去，我见过他，你自己去吧。
0: 哎呦，特派员，不知道你要上山了呀，没去迎接，恕罪恕罪。
3: 不必客气。
1: 哎，特派员，里面请，里面请。来来来来，请请。哎，姐。
3: 黑三儿，这何麻子一死，你就是这山寨的寨主了。
0: 特派员，我真不想当这个寨主。
3: 当寨主是当寨主，不是让你当土匪头子。
0: 那是，
3: 不是让你跟政府作对。当了寨主，就应该把山寨往正路上引。走马帮做生意，我们政府不反对，但是还像何麻子那样大家劫舍抢掠财物，政府一定会严惩不贷。
1: 是是是，
0: 特派员教训的是我黑三儿，从今天起听特派员的。
1: 这一定听。
3: 也跟你的弟兄们交代一下，
0: 都已经讲过了，想跟着我的可以留下来，想走的想回家的我发给他们盘缠，但是留下来的人必须听我黑三儿的，
1: 听特委员的。
0: 那是，当然得听特派员的。要没有特派员，我黑三儿不知道死多少回了。
3: 你不必吹捧我。哎，坐坐坐。鼠疫没有传播出山寨，你们是有功的。我梅松对做过好事的会记在心里，但同样，如果谁做过坏事，我绝不会手软。我是真心希望能够跟你们做一个肝胆相照的朋友。
1: 不是，朋友，
0: 请特派员放心，我和一三儿绝不会给你脸上抹黑。
3: 走了。
1: 哎，特派员，饭都做好了。哎，
0: 特派员的心思不在这儿。
1: 谁？
3: 雪兰，你对黑三这人怎么看？
2: 黑三比河麻子耿直，现在社会就是个大染缸，好人也会变。
3: 如果想让黑三不被染黑，那我们就得给他压力。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被反动势力所利用，尤其是不能被日本人利用。这样吧，回去后我跟方局长提一下，你来接管马帮山寨的事。
2: 这帮人可不好管呐。
3: 说实话，你是值得信任的。
0: 什么货啊？
4: 河麻子当寨主的时候，他还欠着我两箱货。
0: 是什么货呀？
4: 烟土。这两箱货的运费我可是付了。
0: 河麻子做的买卖，有这事儿吗？
4: 黑三爷是觉得我刘显龙来讹你了是吧？还是说，
0: 刘大少爷，什么讹不讹的？这是你跟何麻子之间的事情，你得让我理理过去的账目。只要这生意他是山寨接手的，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欠你多少钱物，我黑三爷说啥也给你结清喽。
4: 好，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黑三爷，这两箱烟土我不要了。刘显龙诚心交黑三爷这个朋友。
0: 刘大少爷，抬举抬举。
4: 告辞。
0: 不送。
1: 我送我送。刘大少爷，
7: 走，往上，走。
1: 这些货物和运费你是真不要了？这样做太傻了吧。
4: 你懂什么？
1: 这黑三和河麻子他们不是一路人。
4: 这我知道。
1: 那你还
4: 这叫铺路。
1: 那就好，那就好。
4: 你以为我想这么做呀？黑三这个人挺硬的，难打交道。这晴龙做生意真是离不开马方，没想到被黑三这小子给接手了。
1: 哎，不说了，不说了。啊，
8: 我们只有守住滇缅路，才能稳定战局，稳定整个大后方。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美国国会，坚定罗斯福总统对我们的信心，美国的援助才会源源不断。你手里还有几架运输机？
9: 只有三架可用。
8: 明晨全部起飞，把弹药给我运到昆明。
9: 是。
8: 滇黔路段也非常重要，日本空军若炸毁了它，就等于卡住了我们的咽喉。日本人一只手对缅北重拳出击，另一只手在我们的运输大动脉要掐断我们的喉咙，我们必须遏制他们。就是你死了，这条路也不能死，必须让它动起来。
9: 是。
8: 美国人分析认为，中国将会成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后方基地。日军认识到了西南地区的重要性，不惜一次次派飞机来轰炸。如果西南地区不保，重庆将无屏障。交通线出了问题，你提着脑袋来见我。
9: 是。
8: 说有什么要求，我会尽量满足你。
9: 我需要大量的重武器，总长。
8: 把刚到的高射机枪连和高射炮营配属给他。
9: 是。
8: 24道拐和盘江铁桥受地形限制很大，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运输物资的速度，以支持前线，支撑危局。
3: 眼下的局势使日军形成了向北推进的强硬态势，10万远征军并没有成功阻挡日军的进攻。同志们都打起精神来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不能受到失败阻力的影响。我们的腰杆，尤其是我们这些围观人的腰杆，一定要挺得正，挺得直。都坐直了。我们自己的腰杆不硬的话，如何引领民众呢？我们自己对抗战都没有信心和决心，何以要求民众对抗战有信心和决心呢？这抗战是盘大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是这盘棋上不同位置的棋子，只有充分地发挥每一个棋子的作用，我们这盘棋才能走活走赢，我们的民族才不会灭亡。不想当亡国奴，我们就必须团结起来，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前线，任何人阻碍和破坏，我们就坚决地与其做斗争，绝不姑息。
7: 说得好，诸位，我再接着说几句。刚才梅松特派员的这番话，我完全同意啊。但是我要提醒各位一点，在我们晴隆，不仅仅有日本的间谍，而且还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以我希望各位多多为我们军统情报小组提供破案的消息，谢谢各位了。
3: 苟组长，你最重要的工作是破获日本的电台，明白吗？
7: 明白。

0: 唐官员，你知道吗？云南那边形势不妙啊。
1: 怎么，你听说什么了？
0: 北上的难民增多，还有一些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的华侨，这不明摆着的吗？
1: 失去信心了？
0: 我对民族从来就没有失去过信心。日寇要来了，我会最后一个撤。我绝对不会给日本人当奴才的。一旦抓住我，我就死。
1: 不会有这么一天的。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最后一个走的人一定是我梅松。
0: 特派员乃是大义之人呐、啊。日本人要是真的来了，你我能左右的又有多少？
1: 放心吧，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2: 特派员，我还有个想法想跟您说一下。既然新的大桥已经通车了，我想把浮桥改造一下，把难民和伤兵都疏散到浮桥。
1: 好啊，我也正好有这样的想法。来，咱们进去谈。
2: 走
1: 走。
3: 刘大掌柜，刚才你说这日本人要来，这是真的吗？
4: 道上的朋友告诉我的。你没看这两天拉物资的车少了，拉达官显贵的车多了，这难民一波一波的过桥过路。嗯，就连军统的那个狗组长都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转移了。
3: 那你打算往哪儿去啊？
4: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等着跟日本人做生意。
3: 这话你可不能乱说。
4: 这怎么叫乱说呢？我不比那帮贪官污吏干净，我在这儿凭自己的真本事，我挣日本人的钱，我错了？
3: 话不能这么说，这日本人不是还没来呢吗？
4: 快了，说话就到。

0: 娘，
1: 哎，
0: 娘，大哥来信了。
1: 哦，怎么说？
0: 大哥说日本人打到云南了，他和铁路上的人啊，可能往北撤，之前修的路和桥可能都要给炸掉。
1: 炸掉？
0: 嗯。
1: 这样，得空啊，把你大哥的屋子收拾出来。
0: 好，那我这就过去。
1: 去吧。
2: 日本人已经打到了云南境内，不少人已经开始慌神了，机关达官显贵内撤的不少，伤兵难民越来越多，云南那边已经开始断路炸桥了。
3: 可是我们的桥刚刚修好啊，
2: 虽然一时间打不到咱们这儿，但是咱们要做好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准备。

0: 你还没歇着，人老了，觉也少了。
1: 。
0: 咱们这儿经常下雨，不知道云南那边天气怎么样。
1: 你放心吧，娘，大哥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0: 佛祖保佑我，让我的孩子平安吧。
1: 你年纪大了，还是早点休息为好。
0: 娘的身子骨还好得很呢，倒是你工作忙，要多注意身体。去忙你的去吧。
1: 您这样说我怎么能放心呢？
0: 我不都说了我没事吗？宋儿。

0: 日本鬼子真的打到云南了？
1: 是。
0: 那你还待在这干什么？
1: 你别急，我相信前线的那些兄弟们不是你捏的，而且有个消息您不知道，现在国军正在调集大批兵力阻止小鬼子的疯狂进攻。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娘，你要是实在不休息啊，儿陪你聊聊。
0: 这么多年来，娘一个人也习惯了，你有事忙，忙你的去吧，啊。

0: 秦县长，您怎么了？
1: 这个狗眼卡啊，干事的时候不往前跑，这要退的时候腿比谁都快，我上哪儿给他弄车去？
0: 看来日本人打进来的事儿是真的，他们军统的消息还是可靠的。
1: 这种时候不管什么人都应该站在老百姓的前头，而不是逃跑跑在前头。最困难的时候老百姓看的就是我们这些当官的。
0: 是啊，县长的骨气令人敬佩，我这次来主要的目的也是想听听县长的意思，大敌当前，看看该怎么办。
1: 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日本人还没来呢，我们就慌成这样，百姓会跟风的。你们呢，都跟人家各国花学学。
0: 是县长。
2: 哎，让一让啊。
3: 哎，老哥，请问梅府在哪儿啊？
4: 那边往前走。
3: 啊，谢谢啊。
5: 太太，从云南来了个人，说是梅山的同事。
6: 梅山的同事
5: 啊，
6: 快请人家进来呀。哎，
5: 啊，这就是我们梅家的老夫人。
3: 老夫人好。
6: 你好。你是梅山的同事？
3: 算是吧，我们俩一块儿在云南修铁路。
6: 哦，那你都回来了，他人呢？
3: 梅山他。
6: 他怎么了？难道他出事了？
7: 他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没了。
8: 啊！夫人，
5: 夫人，夫人，
8: 坐下。
3: 这是梅山的东西啊！
8: 我的儿啊！
3: Ha ha ha ha.

0: 我叫王兴让，老家是东北齐齐哈尔的。九一八之后我就没有家了，从此我就跟着铁路走了，在京凤路、京绥路、京张路都干过。七七事变之后呢，就一路南下，抢修过南宁到镇南关的铁路，后来南宁待不住了，于是就去了云南。现在云南也待不住了，多难修的路啊，好多地段刚铺上路基，架好桥梁，上面就下令给炸了。我跟着梅山起早贪黑好几年，都白干了。早就听梅山说过，他有一个当团长的弟弟，没想到今天真给碰上了。
1: 谢谢，谢谢你。别悲观。

0: 现在国军正在调集兵力阻止小鬼子的进攻，不用担心。
1: 嗯，
0: 你留下来休息休息吧。
1: 不了，我还得赶回重庆呢。
2: 梅夫人，梅夫人，你终于醒了。娘，娘，你醒了。娘，别哭了。
0: 娘。
3: 哦，特派员。
2: 哥。
0: 小妹。
2: 哥来了，
3: 你过来看看吧。
0: 娘。
3: 特派员，你们好好安慰梅夫人吧，她需要休息。
0: 谢谢你啊，王灵队。
3: 不用谢。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哎，梅雪，送送我。
3: 不用了，你们两个人好好陪陪老夫人吧。
0: 嗯。

0: 娘，别想太多了。能不想吗？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来带走我这个老太婆，不应该带走我的儿子。
1: 娘，你别胡思乱想了，好不好？
0: 给你哥设个灵堂，选个好日子，好好的把他安葬了。
2: 安葬，
0: 给他做个衣冠冢，总不能让你哥的灵魂没个去处吧？
1: 放心吧，娘，做个衣冠冢，等打跑了小鬼子，我到云南把哥的尸体运回来。

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青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3: 你小子要反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4: 放还是不放？
5: 放不放？
3: 放！
5: 放！
3: 别过来！
6: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

0: 皇军向云南境内一路进发，势如破竹，不可阻挡。你转告布谷鸟，我们很快就会有出头之日了。
1: 也许形势不会像我们预料的那么好，一开始我们还说要3个月占领中国呢，可现在呢，已经快5年了。
0: 你太悲观了，占领中国指日可待。既然布谷鸟不方便给特遣队空投粮食和物资的事，我们联络。
2: 全体東向け、ミャンマー戦の偉大なる勝利を称えよ。天皇陛下万歳、軍長級、陛下万歳。

0: 团长，找我呀！上峰电令，小鬼子的确已经打入了我国境内。中国远征军、英美军都在往不同的方向撤退，他们都撤到了人迹罕至的野人山。
1: 生死难料，那其他部队呢？还有英国的军队，不是很会打仗的吗？撤退的时候，就变成由我们来掩护他们了。
2: 那中缅公路就此中断了，绝不能就这么输给小鬼子。
3: 梅雪，王领队，赵毅他们刚来过。
4: 哦，是吗？他们人呢？
3: 走了，这是他送你的花。
4: 太美了，谢谢啊。
3: 别客气，那你忙吧，我先走了。
4: 嗯，慢点走。

0: 封锁委员会下达了最新指示，要我们掌握中国人最近有什么新的动向。大日本皇军的进攻受阻，根本就是因为地形。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1: 赵副官，我们去铁桥干什么？
2: 特派员说了，我们的任务是保桥，桥是交通线。对敌我双方，桥都是重要的。

0: 你去通知特遣队，让他们弄清楚守在盘江铁桥上的兵力部署，进行一次有效的火力侦察。
1: 需不需要航空兵配合他们炸了铁桥呢？
0: 不可轻举妄动，先试探一下他们的火力如何，剩下的事儿我来做安排。

0: 我会想办法的。埋藏炸药的地点被黑三发现了，警察给挖走了。
1: 如果我们需要炸药，我们可以联系空投。自从这个铁桥建成以后，我们就没有机会接近过。
0: 坂田君的意思是说，要弄清楚铁桥的情况，
1: 要派一些精干的人弄清楚桥的结构。布谷鸟，急需我们马上搞一次火力侦察。

0: 情况报给特派员就行了，跟他们打就算了。他要是真是小鬼子，那咱就吃大亏了。
1: 小鬼子怎么了？是小鬼子就跟他干。
0: 哎呀，我是说我们的寨兵在夜里林子里还好，咱还能占点便宜，真刀真枪的打，那咱肯定是不行啊。就说河麻子，
1: 少提河麻子。去，走，兄弟们，跟日本人干仗去。走，
2: 走，
3: 走了，
2: 走了。

们，跑起来，快点！

0: 怎么样？啊啊！赵副官，我们打死了好几个小鬼子，这回我们马帮山寨算是抗日了吧？
1: 改天请你和你的弟兄们喝酒啊！
0: 要不今天先到我山寨喝一顿，
1: 今天算了，改天吧。
0: 行，那你慢点走，兄弟们，把小鬼子身上东西该捡的捡，该拿的拿，
2: 快点快点！
0: 哎，
1: 好嘞，
0: 快点，
1: 好嘞，
0: 快点。

0: 我们有神师的几个人，没想到马帮的人会突然从我们背后下手。现在的马帮已经不是河马子的了，河马子也不是好人，他一开始只是想利用我们，跟我们合作只是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黑三现在了解我们的真实情况，安田君，我们是不是要换个地方？
1: 换。
0: 不过马帮的仇我们一定要报。
2: 准备转移，真是没想到，兽桥的火力还挺密集。
3: 马帮山寨也插了一杠子。布谷鸟会想办法向上级请示。好，我先走了。
1: 好，乔和路没问题，我就放心了。哎，
4: 团长，要不要趁机上山搜索，彻底消灭掉这帮小鬼子？在没搞清楚他们的真实意图之前，咱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万一他们来个调虎离山，记住了，咱们的最高任务是护桥。现在的时局那么紧张，乔和路对于敌我都至关重要。明白。
1: 发生什么事了？这么紧急！蒋介石最近秘密地发出清党通知，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共高潮。看来这蒋介石还是容不得共产党啊！上级有什么指示？
4: 上级指示我们坚决与之斗争，同时也要争取各阶层、各民主党派的支持。
1: 老林，你的身份没有暴露，可乾隆县委的个别同志有可能暴露了。必要的时候。
4: 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争取主动。对了，在特别行动队的那几个同志，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东向南同志表现得很好，他在特别行动队已经发展了三个党员。
1: 你一定要嘱咐东向南同志，要提高警惕。
4: 放心，我会尽快转告到他。
1: 估计过不了几天，军统。 就会有所行动，要特别提防这个苟延康。
2: 团长，
1: 哎，这个杂志你看过吗？你应该好好看看。这个我已经看过了。你说这连鼎民还真行啊！经过他这么一传十，十传百，这民众还真不怕了。嗯，好啊，宣传抗日的，我们得支持他。
2: 可是这苟延康。
5: 一直盯着连鼎民呢，说他是共产党。我不管他什么党，只要坚决抗日，我就支持。
6: 哎呀，不是我说你啊，军统那帮人可不好惹，你别招惹他们。如果
7: 宣传抗日要错的话，那我必须招惹他。
6: 仁安羌之战打出了中国军人的神威，堪称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远征军以区区800多人的兵力。
8: 这仗是打出来的，又不是说出来的。这帮记者，
2: 报告，
8: 进来。
2: 组长，局里来了电报。

0: 青岛，对，各地的共党借口抗日，活动频繁，四处扩张。上方命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一旦发现共党各级组织，坚决打击，绝不手软。对了，特派员，那个连鼎民，我怀疑他十有八九是共产党的小头目。你有什么证据吗？他经常演讲、发传单。 完全跟延安的口气是一致的，和民政科科长、各国华经常来往，所有怀疑这个连鼎民一定是共党分子。这件事情没有确凿的证据，绝不可轻举妄动。我苟延康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绝不糊涂，共产党就是共产党。
1: 我想不用我提醒你，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绝不能主次颠倒了。
0: 特派员，我也提醒你，在抗日这个问题上，我苟延康没问题。可是，在对付共产党这方面，我希望你和我能保持一致啊。
2: 咱们改天再谈吧。 要不你先忙着，我这……
0: 好，你忙。

0: 以后我不能常来了。苟延康的人已经盯上你了，我在考虑你要不要转移啊。
1: 先不用，即便是身份暴露，现在是国共合作期间，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0: 苟延康是一个很阴险的人，还是防着点为好。
1: 放心吧，我会在工作中提防苟延康的。
2: 特派员，这就是连鼎民是共党的证据。
3: 共党的证据？
2: 对，我派人跟踪连鼎民，他向一些激进分子大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我现在怀疑他的手下已经渗透到了你们稽查处了。
3: 啊，还有别的吗？
2: 我建议马上把这个连鼎民抓起来。我的直觉告诉我，连鼎民肯定是共党分子。
3: 这个杂志我也看过，主要是宣传抗日的。宣传抗日有什么错呀？而且宣传抗日的也不都是共产党吗？
2: 没，特派员，其实抓这么个人，我用不着跟你商量的。
3: 哼，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必须提醒你，当心惹了众怒。
2: 好，
4: 松开！松开！连鼎民是什么人？
5: 往死里打！他是不是共产党？谁去打？
4: 松松松！打死！
6: 抓！
2: 怎么样，抓了没有？
7: 还没抓。
4: 谁让你把他打死的？啊！
8: 废物！
9: 连总编，我来，我来。
1: 没事没事。
9: 哎呀，我来吧。
1: 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啊？没去伤兵救助站吗？
9: 我还是习惯在这里。对了，连总编，您昨天不是说了吗？要大力的宣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精神。我呀，昨天晚上草拟了一份提纲，您给我看看吧。
1: 你可是咱们晴隆县的大才女，那还需要我点拨？
2: 让他们跑了，快！是连鼎民先生吧？
1: 是我。
2: 啊，梅大小姐，这儿没你的事儿了，我们找连先生谈点事儿。
1: 你们要干什么？
2: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到了军统以后，你就知道了。
9: 哎，
10: 干什么？你们
9: 干什么？
2: 不关你的事儿，走。
9: 为什么要抓连鼎民？
10: 放开我！
11: 让开！
10: 放开我！
11: 让开！
9: 苟组长！
10: 放开我！
9: 苟组长！苟组长！哎，
10: 放开我！
9: 你们凭什么抓人啊？
2: 梅大小姐啊，你就别再闹了好不好？我们在办案呢。
9: 哎，苟组长！
10: 放手！
9: 哥！哥！不好了，连先生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9: 苟延康带了一帮人把连先生抓走了。
3: 为什么？
9: 我哪知道啊，你快去看看吧。

0: 外援，今天您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
1: 狗组长，我这个人说话喜欢直来直去。我听说你把连城书店的连鼎林先生给抓走了。
0: 特派员的消息蛮灵通的嘛。
1: 我想知道为什么。
0: 这是上峰的命令。
1: 上峰？上峰就可以随便抓人吗？狗组长，那我看你们军统做事的方法可太草率了。
0: 我们军统做事历来是重证据，只要有证据我们就抓人。
1: 那你有什么证据？
0: 连城新刊。
1: 据我所知，这个连鼎民先生不过是一介书生，而且他一直在为抗日的事情呐喊呼吁。如果连这样的人狗组长都说抓就抓，那今后谁还敢抗日啊？
0: 特派员呐，我知道你的妹妹梅雪一直跟着连鼎民，真要是为了私情的话，我可以网开一面。
1: 我希望这件事情不要掺杂个人的恩怨。我看这样，如果连先生有什么问题我来负责，我不需要任何人给我网开一面。马上把人放了。
0: 好，既然特派员为连鼎铭担保，这人我放了。
1: 好，
2: 连抗啊，
3: 哎，不是我说你，你政治上也太幼稚了啊。
0: 站长，属下蠢笨，请站长明示。
3: 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这本杂志戴老板已经看过了，你想不想听一听戴老板对这本杂志的评价？戴老板看了以后十分的生气，他说这完全就是延安出的刊物嘛。你听听戴老板这句话，你琢磨琢磨，你就应该知道该怎么去对连鼎民了。
0: 这个连鼎民我已经抓了，可是梅松过来要人我又不能不给啊，因为梅松他是何总长的人，又是特派员，我得罪不起啊。
3: 张学良是什么人？他是蒋委员长的结拜兄弟，那蒋委员长不是说抓就抓了吗？
2: 严康啊，政治斗争这门课复杂得很啊，一山永远不能容二虎，国共之间一定会有一场战争的，清党行动应绝不姑息。
4: 连鼎铭是个真正的中国人，虽然我不是个中国人，但是我还是知道一点的，如果一个国家被他的敌人侵略的话，这个国家必须一致地针对这个敌人，要不然这个国家只能灭亡。
1: 你这话说得太好了，所以眼下这个情况必须得让他见报。
4: 妹，我知道你来我这的目的了，我肯定会声援的。
1: 谢谢，谢谢。秦县长，秦县长在吗？
5: 哦，特派员，你怎么来了？
1: 我听说你有一个表妹在兴仁的报馆工作。
5: 是啊。
1: 太好了，那麻烦你把这个转交给他。
5: 这是
1: 一个稿件，揭露晴隆军统的。
5: 这军统可不好惹，只有你特派员敢惹他们。
1: 苟延康，你说这个苟延康把连城书店的一个小伙计给抓了啊，活活的把人打死，愣说人是共产党，可他一没证据，二呢，如果他是共产党，那眼下是国共合作，那是口号吗？你说这什么事儿啊？
5: 特派员，就您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我说句公道话，他苟延康这么做简直是太过分了，毕竟目前是国共合作时期嘛。
1: 就是嘛，所以啊，你尽快把这个稿件送给你表妹，让她立即见报，让广大民众都知道。

0: 你放心吧，我这就去办。组长，不好了，青龙各界正在为被打死那小子游行，现在围在大门外面，要求严惩凶手。
1: 那马上给警察局打电话呀，让他们派人过来。
0: 我，你。
2: 喂，给我接警察局。喂，警察局吗？我是苟延康啊，我找方局长。
1: 方局长不在。你。
3: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0: 要不先出去躲躲吧。
3: 肯定是梅松干的。
0: 啊，你先出去吧。
4: 是。

0: 我跟你没完。苟延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件事情又让他给办砸了。又发生什么事了？一个书店的店员被活活打死了，在青龙引起了民愤。青龙县的官方和各界人士联名上书，说我们军统草菅人命，破坏抗日。 就连美军对此也颇有微词啊！你要妥善处理此事。问题的关键是，那些被关押的共产党放不放？如果不放，事情会越闹越大。站长，没有您的指示，我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1: 要不这样，你先给梅松打个招呼，就说上峰正在研究这件事情，你给我想办法拖延几天。
0: 过了这几天，等风声平息以后，我们再说。那苟延康怎么办？站长，发生那么大的事情，总得有一个人出来顶罪吧？如果实在不行，你就对外宣布苟延康停职反省，但在内部，他依然可以行使组长的权利啊！就这么办吧。好吧。
2: 这个各国华是贵州共党地下组织被破坏以后，才来到青龙的。您一直怀疑他是共产党，可秦县长很看重他。
0: 哼，这个苏贵也是秦县长介绍过来的。这些人呢，非常可疑啊。
3: 那这么说，秦县长至少也是亲共啊。
0: 有些事情你还不懂啊。
3: 喂，高司长。
0: 啊，
3: 我让你调查各国华的身份，你调查的怎么样了？还没什么进展。什么？要快！
2: 是。
3: 我劝你别碰秦县长和各国华了，这强龙不压地头蛇啊。
0: 我这是抓共产党。
3: 随便说说，随便说说。吴副站长，不好了！
0: 什么事情那么慌张？死人的事情上报纸了。青龙军统破坏抗战，意欲何为？这是谁写的？为什么让他登出来？这件事。
4: 是戴老板，是我。青龙的事上报了，你知道吗？我知道了。妥善处理。好的，好的，我会妥善处理的。苟延康，把人弄死干嘛？谢兰，基于现在的形势，我们一定要对这些积极抗日的进步人士加以保护。 廉政书店的连鼎民积极宣传抗日，解除民众的恐日情绪，而且他还积极地协助我们保桥护路。你们警察局的职责也是保一方平安，所以我希望你能全力地协助我保障这些抗日进步人士的安全。
5: 那你的意思是？
4: 坚决不能让苟延康他们破坏了广大民众积极抗日。

0: 我们要去见唐氏的热情。你怎么亲自过来了？进去说吧。 我们的地下交通站给我们送来了上级的重要指示，我们发报的地点已经被军统的人给盯上了，必须赶快改换发报地点，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可以去老城门那边，那儿相对安全，好安排迎接咱们的同志。
1: 发报地址变了，能确定方位吗？
2: 组长，是个新频率。应该在老城门一带。
3: 小芬，出现了新的电台频率。就我们俩，愣着干嘛？走啊！是。香烟。
2: 刘队长，刘队长，我正说要找你呢，以后再说吧，我现在有事。
3: 别！
2: 哎呀，狗鼻子他现在正在抓共党，他会坏我大事儿的，知道吗？
4: 什么狗鼻子？哪有狗啊？哎呀，
2: 就是狗组长苟延康，他鼻子灵，我们都叫他狗鼻子。可是这次狗鼻子他伤疯了，非把我们追踪电台说这是他追踪的共产党电台，他这是在破我们侦缉队的局啊，知道吧？走，以后再说。

0: 干什么？让开！我在抓共产党。
1: 这里归警察局管。
0: 我已经监听到了共产党在青龙的电台信号。
1: 那是我长期追踪的信号，你知道吗？那是小鬼子来这儿24道拐的。
0: 哎呀，你不要自以为是好不好？
2: 快快
0: 快快
2: 快快点！
0: 你这是在坏我的大事。
1: 你才坏我的大事。
0: 你再说一遍。
1: 再说一遍怎么了？我告诉你，你在破坏我的线索。
0: 你这样做简直是胡搅蛮缠。
1: 我看你苟延康是想随便抓个人邀功领赏去吧。
0: 你给我让开，跑了共产党你得负责任，走开。走开。快。什么情况？
3: 刚才这儿有人待过。
0: 把杂货铺的人都给我带回去。一什么？
3: 杂货铺的人早跑光了。
0: 快追！
1: 走，哼。

0: 行，刘小兰，你行，你给我记住了啊！你又一次坏了我的大事。
1: 让人家打，开卡！
0: 你个刘疯子！
1: 开卡！
0: 特派员，刘小兰今天又坏了我一件大事。
2: 啊，他是在执行我交给他的任务。
0: 我差点就要破获一部秘密电台。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电台一定是共产党的。
2: 你不什么都没抓着吗？怎么就不可能是日本人的电台呢？
0: 梅特派员呐，你要是还这么自负，那可是要吃大亏的。
2: 为了抗战，我不怕吃亏。
3: 娘娘儿来一块肉，儿
0: 去。哎，茶。
4: 哎，高组长，我这都已经下班了，您怎么还上班呢？哎，高组长，是什么事儿，让您这样生气啊？
0: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抓共产党，阻力重重啊。
4: 共产党？这晴隆有共产党吗？
0: 那我们军统是干什么的呀？共产党是无孔不入，但我们军统绝不让步。
4: 哎，可这共产党到底在哪儿啊？
0: 看不见吧？
4: 啊，
0: 他们在暗处啊。有的时候这共产党比日本间谍更可怕呀。
4: 我说组长，这共产党和日本间谍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哎，
0: 嗨，
4: 您说的这个共产党和国共合作的那个共产党是一回事吗？
0: 方老弟啊，我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你看啊，共产党现在有两股势力，知道吧？
4: 嗯，
0: 一股是在明处，还有一股在暗处，而且暗处这股共党的势力那是相当强大。我们现在要抓的就是暗处的共产党。如果现在要是不抓，他们一旦翅膀硬了，那你是想抓都抓不了了。听明白了？
4: 哦。哎，让我猜猜啊，你的阻力来自于哪儿？
0: 肯定来自梅松那里。不聊了。
4: 哎，
0: 啊，哎，告辞了，告辞了，
4: 高组长。哎，哎呀，高组长，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看你着什么急？
5: 先生你好，
6: 何定书。
5: 你跟我来。
6: 好。
5: 你们终于到了。
6: 组织上让我们找张书记，说是他会安排我们过境。
5: 你们一共几个人？
6: 六个，晚上还会到三个，在24道拐顶上检查站外汇合。
5: 这样，已经到的同志先找地方住下来，其他的同志晚上到了以后，我再派人去接他们。
6: 嗯，
5: 在晴隆有个军统组织，不安全。他们大概几点到？
6: 晚上八点。
5: 晚上八点。
0: 嗯，云南方面来电，说共党有一个小分队，要经过我们晴隆，上方命令我们抓捕。
7: 电台信号是截获的，每天过往这么多人，怎么找啊？
0: 死死地盯住葛国华。
7: 葛国华的情况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
0: 哼，这次就很有可能人赃俱获。
8: 同志们，
6: 好，
8: 都饿坏了吧？赶紧垫着肚子。
6: 谢谢，麻烦您了。
8: 老邓啊，都跟我交代过了，你们几个今天暂时啊在这儿休息。
6: 我也代表老邓同志向你们表示感谢。随后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会过来，希望您做好接应工作。
8: 好的，放心吧。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是交通部公路局的。
6: 哎呀，太好了，想得真周到。
8: 好，赶紧吃吧。
6: 哎，好，谢谢啊。
5: 晚上还是我去接吧，你的安全最重要。
8: 还是我去吧，我到处跑惯了，有人问起来我还有能说出的理由。
5: 国华同志，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8: 放心吧。

0: 站住，干什么呢？
1: 军统呢？
2: 哟，狗组长。
3: 哥科长，胆子不小啊，啊，竟然把你的接头地点选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你想见的人是不是已经见过了？
2: 没错，我是在等人，在等一批加固浮桥的民工。
3: 葛国华，你不要以为我不了解你的真实身份。
2: 哼，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3: 真的听不懂？
2: 真的听不懂。
3: 来啊，把人带上来。
0: 是，走。别动，老实点。
3: 葛科长，这回该懂了吧？这个人你肯定认识吧？
2: 我们当然认识了，而且刚刚见过面。他是加固浮桥的民工领班。
0: 哼，别再跟我装疯卖傻，
3: 有什么话跟我回去再说。带走。
0: 走。
2: 慢，老组长，明天我还有工作，那可是特派员交给我的任务。
0: 别张嘴闭嘴，特派员，特派员的，特派员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好使。带走。

0: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集。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哦，
1: 琪琪卓玛，咱们的孩子好可爱，辛苦你了。奶粉咱们应该买哪个品牌呢？
2: 咱们遵循传统，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好处可多了，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含有宝宝早期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最容易消化和吸收。母乳可以增强宝宝免疫力，预防宝宝呼吸道感染、过敏、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同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1: 西藏，雪域高原，世界第三极，独特的地理条件孕育了众多雪山、河流和湖泊，超过6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近1000座，是当之无愧的攀登圣地。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造就了多条世界级的徒步线路，是无数徒步爱好者的天堂。这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探险故事？又有多少人在默默奉献？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一起行走在云端。

0: 远在4000公里以外的大连，王红利是一名银行工作者，和大部分人一样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但是，和大部分人不一样的是，他是一名户外徒步爱好者，只要有假期就往山里跑。在同事眼中，王红利已经成为一名徒步大神。今天是五一长假的第一天，王红利马不停蹄地赶往机场，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进藏之旅。
1: 我第一次接触徒步呢，应该是在17年前，因为大连也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有山有海，所以当时呢，就是和我的一些朋友、同事们，在大连的这个山海之间呢，包括附近的郊区呢，进行一些徒步的活动。后来，自己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认识的朋友也越来越多，那这个脚步呢，就迈出了大连。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徒步是在2019年，西藏西恰邦马峰。后来呢，徒步的脚步又迈得越来越远。在2023年，我和我的伙伴们、朋友们，一起到尼泊尔，走了 ACT， 然后今年2024年5月份，我又来到了西藏，来到了珠峰东坡伽玛沟。
0: 从热闹喧嚣的大连，到神圣静谧的雪域高原，横跨几乎大半个中国的探险旅行，对雪山的渴望，对内心精神世界的追求，这正是王红利一直向往西藏的原因。
2: 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喽！
1: 下去的嘞，出发了，徒步第一天。扎西德勒，扎西德勒，看看都有什么好吃的啊！还有鸡蛋、香蕉，真不错。
0: 常言万事开头难，而第一天上山的路仅意料之外的顺利。
1: 终于到了，这是第一个营地，小无措营地，海拔4600。有一点喘，但是还好，美好的第一天。每一年在辛勤和努力工作之余，我一定要安排出一次长途的旅行，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一次极好的让我能够拥抱自然、感受自然、从自然当中汲取能量、汲取力量这样的一次机会。

0: 穿过海拔4900米的小乌拉崖口，大家被眼前的马卡鲁峰所震撼。
1: 哇，太美了，好美，好壮观。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欣赏过这座世界排名第5的高峰，8000米雪山的壮美使人忘却了疲惫，而下山的路却让队员们犯了难。
1: 哇哇哇，膝关节前侧的筋有些扭到了，有些痛。
0: 伽马沟的路崎岖艰险，王红玉的脚也磨起了泡，简单的处理之后又开始继续前进。经过8个小时的艰难徒步，王红丽终于抵达了卓乡营地，而从这里开始，队伍终于踏足到伽马沟的腹地。伽马沟地处珠峰东侧，是目前西藏著名6大沟中唯一一条不通车的沟。
2: 伽马藏布一直沿着这个往下走的呢，就是我们到禅堂沟，大概走3-4天。我们这次呢，就是往伽马沟的上游，就是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呢，就是伽马沟的上游。其实今天有点雾啊，有点云，所以就是如果是天气好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能看到珠穆朗玛峰落土。然后这个我们正对面这里这个山后面是马卡鲁，然后马卡鲁前面是珠穆朗玛峰。
0: 而伽马沟拥有如此壮美的世界级风光，才吸引了无数徒步爱好者不畏艰险慕名而来。伽马沟环线共80公里左右，全程都处在海拔4000米至5400米之间，高寒缺氧，这也是大部分徒步爱好者望而却步。
1: 幸福。
0: 王红丽跟着队伍继续往伽马沟上游前进。经过4天的艰难跋涉，队伍终于抵达离珠峰最近的营地——额嘎营地。这里曾是珠峰东侧攀登线路的必经之地，被3面雪山环抱，一场雪山盛宴的徒步旅行也没有了遗憾。
1: 首先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是这种无与伦比的壮美的自然风光，那么第二个感受呢，实际上还是感受我自身的力量。因为实际上在高原徒步，特别是在西藏徒步，也考验着一个人的体能和意志，尤其是心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感受到我自己的力量。第三个感受，也是在每一次徒步当中能够感受到的，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关心。除了是在精神上得到有效的放松，更重要的是真的是能让我全身心的专心的去欣赏这个世界的美好。因为确实是这个世界太美了，我觉得西藏太美了，青藏高原太美了，我们的祖国太美了。

每天都很好，每天都有值得回忆的，完美。2024年最值得回忆的一件事情。Cheers.

0: 他们是探险者背后的强大力量，他们总是默默奉献。下一集，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牦牛和它主人们的故事。
1: 手足同心，浇灌民族和睦，相知相融，汇聚团结力量，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
2: 深化扫黑除恶，擦亮法治利剑，网络黑恶软暴力侵扰，滋生隐蔽黑恶乱象，坚持露头就打，扩大打击成效，积极检举线索，共护平安社会。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大家好，这里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呢，雨雪依然是我区天气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强降水呢主要集中在西南部。预计未来三天，我区西南部依然会出现降水天气。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西部、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低海拔地带会出现大到暴雨，高海拔地带会出现暴雪。日喀则中部、北部、阿里西部、纳曲中部和西部呢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会出现阵雨雪。到了明天白天呢，阿里南部、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低海拔地带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地带有暴雪。日喀则北部和纳曲西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会出现阵雨。因此公路方面预计未来24小时呢，日喀则的西部、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境内的道路沿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水天气，部分低海拔路段和高海拔路段呢，甚至会出现大到暴雨雪。在这里提醒需要前往上述区域的朋友呢，最好是提前了解前往目的地的道路状况和天气信息，确保出行安全。城关区阵雨转多云，9到22摄氏度。三株洲区阵雨转阴天，5到19度。色尼区阴天转多云，1到15度。巴宜区多云，10到23度。乃东区多云，9到23度。卡若区多云，7到26度。噶尔小雪，0下3到6度。普兰暴雪转雨夹雪，1到9度。芒康多云，5到24度。聂拉木中雨转小雨，4到11度。墨脱阵雨，18到29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9到22度。扎什伦布寺阵雨转阴天，5到19度。罗布林卡阵雨转多云，9到22度。羊卓雍湖阴天转多云，3到16度。冈仁波齐暴雪转中雪，0下5到7度。巴松措多云，7到22度。雍布拉康多云，9到23度。桑耶寺多云，8到22度。最后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预报。

0: 里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波源，形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从来不写作计划，我就到处读书，到处走。突然有一种感受很强烈，他觉得非把它写出来不可，我才写。而文学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在这种人生的过程当中，这些冲动、这些感悟，它会突然出现。30周岁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我总是听到一个声音，
2: 隐约而又坚定，引我前行。天哪，我正穿越着的土地是多么广阔，那些稀疏的村落宁静而遥远。穿越许多种人，许多种天气，僧人们紫红的袈裟在身后，旗帜般噼啪作响，迎风飘扬。我匍匐在地，仔细倾听，却只听见沃土的气味四处流荡。我走上山岗，又走下山岗，

0: 三十周岁的时候，春天到夏天，主宰歌咏与幸福的神灵啊，我的双腿结实有力，我的身体逐渐强壮，直到那声音仍然在前方召唤。
1: 我三十周岁时，不是吹蜡烛，不是切蛋糕，是我用了非常长的时间徒步。四川有一片非常漂亮的黄河边的草原，叫若尔盖草原。我是用一个月的漫游作为我的生日礼物。文字要表现一个东西，首先要有一个可以表现的东西，不然你用的词汇再漂亮，它仍然是一个空洞的、没有内容的文章。我们首先要能发现那些值得表现的、代表新的人、代表新的事物、代表新的时代风气的那些有意义的事情。过去我们都了解世界上的事情多，反而了解脚下的土地少。我觉得终有一天我们要回来看周围的世界，看一些高原的过去还不太熟悉的植物，到这儿来也是要看植物，湿地的植物。因为今天这个植物对我们越来越重要，是不是我们在保护生态，植物在帮我们保护生态。我看到一棵小草，它在蓬勃生长，我也很欣喜。不一定要看几十年才看一个生命，我们看一棵草几个月我们就看到一个生命的诞生，走向它的繁盛，又走向它的凋零。我在看山，我看到了那个构成这个山的特殊的岩石，我们最近的200万年，这些地方都是被厚厚的冰川覆盖的。我只是书上看到，但是到这儿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就完全那个过程就历历在目，就明白了书上的道理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感性的。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书上那个道理，你过几年可能就忘掉了。但是我看过这个以后，你还会忘掉吗？不会忘掉。这就是我们说路跟书结合在一起了。每个人都走过很多地方，在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多了解一些这些地方，而不是只是作为一个游客打卡，只是我作为出差经过。
0: 我喜欢在路上，去往青藏高原的路上。有时我怀揣着一个面目模糊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一些人的回忆，来自尘封的档案，或者是一些尚未行出文字的历史碎片。我背包里装着记录着这些故事的文字，或者就是脑子里回荡着一个民间的口头传说。我前往一个地方，或者是由不同的道路、铁路、公路、乡间小径、荒芜的古驿道连接起来的一个个地方，去求证那些故事，也就是去往历史的现场。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故事，没有目标，没有准备，只是在别人的书中和自己的书中待得久了，便向往着道路，道路所带来的流动感。怕跟生活隔绝，就上路了，在不同的空间中遇到不同的人，单个的人，成群的人，突然之间，一个故事就出现在面前。
2: 有些人就会很反骨，有些人就会很狭窄。为什么？就是看你在用什么样的一种心，什么样的一双眼，在看待人生之路。
1: 今天的西藏跟过去不一样，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接受越来越现代的教育，所以我们不能只在上学的时候读书。这个社会已经给我们很多了，我们不是说我们要

0: 要回报吗？要感恩吗？那感恩方式跟回报的方式其实最好的就是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而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就要不断学习。孔子的一句话我们只记得上半句，学而优则仕。孔子还说思而优则学，你要把这个工作干得更好还要继续学习。如果大家都不读书，我们只是享受这个时代变化带来的那些新东西，其实我们并没有跟上这个时代。因为所有这些新的事物都是那些读书读得最好的人创造的，当我们在享受这个文明成果的时候，那我们又该做点什么？我们回报给世界什么？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世界，不能说有一部分人来创造，我们只是享受，而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书籍来实现。我们脑海里的不断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你读的书肯定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要围绕解决你这些认知上的困惑来读的，所以读到好多书你就豁然开朗了。将来只有深度阅读的人，他才能获得那些超乎别人的一般的能力。深度阅读造就深度智慧，深度智慧里头才会爆发创新跟创造。科学如此，艺术、文学，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
1: 一个写作者终生都会寻找故事，但一个写作者不会只止于讲一个故事，而是要尽自己所能深究故事背后隐含的意义。这意义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是关于人的，同时更是关于这个社会的。而这些意义的寻求不是依靠空想，也不是苦苦等待灵光乍现，而是始终使自己在路上读书、寻访、体察。在路上，在阅读和体察间不断往返，在庞大的知识体系和复杂的现实生活间不断往返，在我，这是通过写作提升自己的唯一方法。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天涯共此时，家国同奋进。中秋佳节里，高原各族群众欢聚一堂，逛集市、做月饼、品美食、赏明月，共享团圆美好，共庆传统佳节。中秋之夜，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守护万千旅客的团圆归途。中秋佳节，驻守在甘巴拉英雄雷达站的官兵们用上武器信号，在岗位值守的同时

0: 与远方家人便捷线上团聚。刘江主持召开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火热开展，展示模范区创建成果，分享交流实践经验，提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率。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中秋月圆，晴满高原。中秋期间，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共度中秋，感受团圆美好，期盼家国兴旺。
2: 我现在是在拉萨市鱼兔路步行街，中秋佳节这里热闹非凡，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和特色产品摆满了摊位，浓浓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不少市民和游客朋友们趁着假期逛集市，在雪域高原共度一个团圆喜庆的中秋佳节。
1: 昨晚拉萨玉兔路步行街人流如织，市民游客逛集市品美食赏明月，节日氛围浓厚。五湖四海游客摩肩接踵，他们穿梭手工艺品美食摊位，享受节日欢乐，留下美好体验。
3: 挺有氛围，在外地也是像家一样嘛，热闹。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
4: 比我想象中的热闹很多。刚才吃饭的时候给发了，节日气氛特别好，大家都来西藏吧，这里很美，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节日热度也在商圈延续，昨晚一枚巨型月饼亮相拉萨王府井商场，直径2米，重800斤，饼面金黄饱满，印着团圆纹样，月饼一展出就吸引市民打卡，工作人员现场分切，市民分享月饼拍照留念，现场节日氛围浓厚。
5: 拉萨最大的一个月饼，也有很多种口味，邀请市民来到拉萨王府井中秋节，回馈消费者，烘托我们的节日的氛围，一起来品尝，一起来团聚。
6: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月饼，特别的震撼，带着家人感受中秋的氛围，这个节日非常有仪式感。
1: 热闹之外，传统文化同样圈粉。中秋佳节，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展丝网印刷活动，主题是印记藏韵，妙意生花。活动有牦牛文化科普，有绘本共读，还有丝网印刷体验，20多名青少年体验传统技艺。
7: 我最喜欢丝网印刷，原理很有趣。我们今天制作的丝网印刷手帕也可以作为我们本次中秋的纪念，这个中秋过得特别有意义。
1: 晴满中秋，润民心，和睦邻里共团圆。中秋来临，我区各街道社区开展系列活动，文化传承，党群互动服务，基层治理提升，融在一起，邻里关系更近，辖区民心更齐。拉萨堆龙德庆区乃琼街道设置多个趣味项目，有蒙眼敲锣、月饼头头乐、幸运大转盘，社区干部居民积极参与，大家在月亮球上写下微心愿，寓教于乐中感悟传统文化，传递美好期许。
8: 现场特别热闹，我们做冰皮月饼，玩游戏，这样的活动很接地气，接近了邻里感情，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9: 依托各类政地资源，立足居民多元需求，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活动有温度、有内涵、接地气，全力绘就共建共享的和美家园，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
1: 在拉萨市城关区嘉措社区，趣味互动游戏同样热闹，各民族社区干部居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比拼才艺，增进交流，收获快乐。
10: 可对于呢，我是简单啊，看有没有那个谁，大家推荐的，然后做群众我面不见，给我做大地层面的大家推荐，大家去丢小穷。
11: 我们依托石榴红、明星错、党建品牌，把中秋活动与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结合，在趣味互动中增进感情，厚植民族团结，让党建有温度，团结聚人心。
1: 月满中秋，情满人间。这个中秋，社会各界走进福利机构，为孩子和老人送上祝福与关怀，让他们度过温馨祥和的中秋。在阿里地区儿童福利院，一场特别团圆会温暖上演，藏族爱心妈妈的陪伴，孩子们朗诵诗词，分享中秋典故，大家一起品尝月饼。 在纳曲市尼玛县德吉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志愿者与老人们围坐唠家常，他们嘘寒问暖，送上中秋祝福，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老人心坎上，让独居留守孤寡老人感受浓厚节日氛围与社会温情。
12: 我在那儿今晚早晨刚不站呢，首先那周的这党呢，给几部分的乡村噻，等等党党价格给啦，各种些党都去谢谢的。
13: 孩子们在大家庭里慢慢打开了心扉，我们不仅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更想让他们知道有人疼，有人爱，未来有光，眼里有光。
1: 中秋时节，拉萨一款特色藏式月饼别有风味，店家把高原特产融入传统月饼，各族师傅一起制作，让雪域风情融进中秋味道，以美食传递团圆团结的美好心意。
14: 揉面、分馅、压模、烘烤，这间不大的操作间里，浓浓的中秋气息扑面而来。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拉萨市这家临街而立的烘焙店正在赶集一批特色月饼，特制的馅料、新颖的口味、别致的纹样，让传统的月饼拥有了属于高原的独特韵味。
15: 我们把青稞、奶渣，还有本地人很爱吃黄牛肉融入到了月饼里面。
14: 陈林来自江西，七年前拥有丰富面点制作经验的他来到拉萨，成为这家烘焙店的生产主管。在日复一日的生产与教学中，他倾囊相授，带出了十几名年轻的藏族徒弟。
15: 他们把我当大姐姐，我把他们当小妹妹。我刚开始来这边的时候，因为他们基本讲的是藏语，然后我也听不懂，但是经过后面的一些磨合啊、相处啊，氛围也很好，就像一家人一样。
14: 在西藏的这几年，陈林慢慢了解了西藏，认识了西藏。今年中秋佳节到来之际，他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在月饼制作中融入西藏的风味，体现西藏的地理、文化等多样元素，让各族人民更能亲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味道，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温度。
16: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中秋节的一些由来，了解到了中秋团圆的寓意。
14: 在馅料中融入青稞、奶渣、牦牛肉，再印上具有西藏特色的纹样和地名，门店团队巧思设计，推出了西藏地势主题系列月饼。这一系列融合多元口味的月饼，既守住了传统中秋的文化内核，又赋予了高原的特色。
17: 我们把西藏各地独有的特色食材和风味装进月饼里，每一枚月饼代表一个城市，象征着各地紧密相连、同心团圆、传递民族团结、美满和睦的中秋祝福。
0: 中秋之夜，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管制气象技术保障人员坚守岗位，保障航班安全运行。他们守护万米长空，目送万千旅客奔赴团圆。中秋夜8点，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圆月高悬塔台上方，航班起落不息。
9: 西藏9/65收到同意推出开车机头朝西，修正海1/3洞，温度14，华初宝。
0: 塔台管制员淡增，声音平稳清晰。他目送航班腾空，尾灯融进夜空。工作10年，他在塔台过了第3个中秋。
9: 今天值夜班，从下午6点到次日的凌晨12点30左右。今天晚上这边天空都是赶着回家团圆的人，然后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他们起落平安，早点团聚。
18: 场务塔台现在可以到2号台点等待就位宝。
0: 中秋夜，这座塔台由云烟之眼班组值守，国内建筑面积最大，高度最高。这是高高原机场塔台，这里没有月饼，没有团圆饭，只有闪烁的航班标牌和无线电里的指令声。圆月悬在塔台上方，管制员顾不上赏月，他们的目光紧盯自动化屏幕上的每个航迹。
19: 在一个空域里面，只要看着每个飞机的安全起降，我们虽然不能团圆，心里也比较开心。
0: 拉萨贡嘎机场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南北高山夹峙，气象复杂多变，扬沙大，乱流多，风切变频发，每次指令每个判断都不能疏忽。
20: 国航44动可延2/2安培程序进近按程序下降高度。
0: 塔台下方是进境管制室，管制员正引导刚进终端区的航班下降。进境管制上接航路区，下接机场管制区，它是飞机落地前最关键的引路人。
19: 每一位管制员同时盯好几个飞机，关注速度、高度、航向，配备相应的间隔，必须全神贯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我们的工作关系到每一位旅客的安全。
0: 节日里，西藏民航迎来客流高峰。中秋当天，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进出港181架次，民航。

0: 西藏区局增加航班运力，加强调度，关注复杂天气，完善应急预案，筑牢安全防线。夜幕下，气象服务、技术保障、运行监控灯火通明，他们24小时值守。
1: 近期是换季窗口，天气复杂多变，我们也是紧盯高原的天气变化，监视强对流、大风天气。中秋万家团圆，气象岗位呢是航空安全的前哨，紧盯每组的气象数据，每次的天气变化，护航旅客平安团圆。
2: 航班起飞的这个6点开始，每个小时都要去机房里面巡检，加大设备的巡检力度，保障通信导航监视设备正常稳定的这个捕获航班的位置、高度、速度等信息，随时处理设备的突发情况，守护大家的团圆路。
3: 一个航班一个航班盯，从早上的第一个航班异地起飞，凌晨的1、2点钟，最后一个航班平安落地。咱们这边也是做好一个值班值守，加强统筹调度，密切关注运行风险，加强咱们群众出行的安全防线。
0: 一轮明月照亮雪域天路，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这群民航人的中秋夜，没有家人陪伴，也没有月饼甜蜜，但每架航班平安起降，这就是他们心中最圆满的团圆。
4: 西藏民航统筹安全与运行，积极协调航空公司适时增加航班，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做好风险前置防范，全力保障双节期间航空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守护广大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5: 在喜马拉雅群山之中，有一座叫甘巴拉的高峰，藏语意思是不可逾越的高山。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控雷达站——西部战区空军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就坐落在这座海拔5374米的高峰上。这里空气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最低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每年8至10级的大风要刮上9个月，驻守雷达站。站的官兵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守护祖国防空60余年。这个中秋，5G信号翻越雪山冰峰，让驻守高原的官兵也能够与远方的家人团聚。来看央视的报道。
6: 爸妈，中秋节快乐！
7: 中秋佳节，连队为值守官兵安排的节日茶话会，虽然身处战位，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里，大家依然可以通过 5G 信号与家人实时连线。
8: 那时候阵地信号很差，和家里人打一通电话，我们要在山上满山遍野的找信号。听老班长们说，他们那个年代和家人联系主要靠写信，一封信要1-2个月才能送到家人手里。
7: 1965年，担负预警空防任务的甘巴拉英雄雷达站正式组建。勘测选址时，由于山坡陡峭，官兵们手脚并用，雷达天线架设在坚硬的冻土上，土锤一次只能打进1厘米，官兵们就喊着号子轮换上场。靠着这股钢钎打不进，人也要扎根的决心，硬是让高原上有了守护祖国空防的双眼。如今甘巴拉英雄雷达站的工作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营房里铺设了地暖，氧气管接到了官兵们的床头，5G信号送上阵地，条件好了，但官兵们依然时刻牢记着甘愿吃苦、默默奉献、恪尽职守、顽强拼搏的甘巴拉精神。2012年，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在全军率先启用某新型雷达，逐步探索少人值守模式。在一次比武中，雷达站以1/3的人手完成了3倍于日常的工作量，这既是战斗力提升的体现，也对官兵们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9: 现在我们的住房条件越来越好，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这要求我们甘巴拉人学好专业技能知识，持续奋斗在空防一线，守好祖国的神圣领空。
10: 中秋节快乐，边关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5: 24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次登夏克勤、陈刚出席。刘江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要抓好思想强党、政治建党，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组织好、落实好，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深刻领会、系统把握、集中精力、集中时间 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做到全员覆盖、入脑入心。刘江指出，要扎实做好当前为

0: 维稳工作，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调整区党委主要领导的决定，自觉服从以胡昌升同志为班长的区党委的领导，不断创新政法工作思路，要把确保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作为当前维稳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展现政法战线的新面貌、新担当、新作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火热开展，展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成果，分享交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经验，提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率，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在日前举行的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上，情景剧《红袖同心颂》、舞蹈《吉祥之歌》、《古韵新生》、歌曲《母心是中华》等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我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2: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代表登台交流发言，分享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
3: 湖北武汉援藏工作队帮助我们社区改善基础设施，打造文旅品牌，搭建石榴子餐厅，还开设了夜校班。3000里的援藏路成了新联新的桥梁。
4: 民族团结根基在人心。 落脚点在就业增生，作为扎根民族地区的民营企业，我们坚持各民族员工同心共事，公司占职员工占比65%，全员劳动活动签订率100%。
5: 本次活动还为前不久举办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青少年普法宣传员擂台赛获奖选手颁奖，部分获奖青少年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现场示范宣讲。
6: 以后会学到更多关于民族团结的知识，讲给更多的小伙伴听。大家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你心里装着我，我心里装着你。
1: 当天的活动还设置了自治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成果展区，集中展示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上，全区各地通过主题宣讲、普法宣传、文艺展演、演讲比赛、专题展览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人心，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行动。
7: 亲身经历西藏几十年的发展变迁，我也深深明白民族团结来之不易。
8: 今后我会继续发挥与着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带领家人邻里和睦团结。
9: 榜样就在我们身边，我要向他们学习，珍惜民族团结，好好学习，长大建设祖国。
10: 认同觉醒，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拿无数的消极与共。
11: 融入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理念。
12: 今天上午，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在拉萨市举行。来自拉萨纳曲山南3个地市26所学校，515名选手参赛。比赛设3大类别、5个赛项，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挑战、智慧设计普及。选手齐聚赛场展开角逐。高原上科技探索热情点燃。
13: 平时我们在学校内是专门设立场地和训练时间，同学们会定期训练。在此过程中，我们提高了动手能力，为逻辑能力，希望能在大赛中获得一个荣誉。
14: 比赛现场气氛紧张热烈，选手们紧扣赛项规则，在赛台上全力以赴。他们精准完成物料抓取、路径规划，也完成障碍跨越、协同作业。高难度动作一气呵成，展现过硬实操能力，也展现青春风采。
15: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体会到以赛促学的快乐，提升了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往后我会保持科创的热情，把比赛收获应用到学习过程中。 努力进步，不负大家的期待。
16: 备赛时间紧，孩子们利用课余的时间认真学习，收获很多，开阔眼界。回去之后，我们会继续引领孩子们探索科技创新，让科学的种子在高原生根发芽。
0: 据了解，本次脱颖而出的优秀队伍将代表西藏自治区征战更高级别的世界机器人大赛，在更大舞台展现高原学子的科技风采与精神风貌。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丰富科创活动载体，推动科技教育常态化，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
3: 近日，远山近悟、山海共生、沪藏青年文化交流暨艺术设计联展在介观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展会设置主题展览、藏式书法工作坊、非遗风筝祈愿体验等多项内容，并集中展出藏文书法、绘画、陶瓷等艺术作品，让传统文化在互动体验中活态传承。
4: 风筝承载着我们民族传统的习俗与审美，这次联展把我们西藏风筝这项非遗带到沪藏文化交流的平台上，我们既展示了非遗风筝文化，也和上海各界朋友相互交流见解。
5: 堆绣唐卡呢，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非遗，我们在发展传统手艺的时候，也要尝试跟现代的设计相融合，通过这样跨地域的一个交流，让更多的人读懂传统艺术美学，实现文化之间的双向奔赴。
3: 展会上，来自沪藏两地的50多位艺术家、设计师、文化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沪藏文化传播等话题开展交流研讨。活动还依托女性数字未来公益项目，聚焦数字赋能、青年培育，助力高原女性创作者、手工艺人拓宽视野、提升能力，推动我区文创作品创新发展。据介绍，本次展览10月将赴上海开展巡展。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26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决赛中，藏族马拉松运动员次仁措姆跑出2小时27分43秒的赛季最佳成绩，获得银牌。
3: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区藏品出海跨境人民币收入金额达2572.30万元，同比增长5.44倍，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其中，藏药及医疗健康类产品出口成为新增长点。1至8月，该类产品出口向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达7.82万元，同比增长197.6%。
0: 近日，拉萨市教育城至桑珠林接入东城变110千伏线路工程首次在高原地区运用吊车移动式伞形跨越架，顺利完成跨拉萨至山南快速通道架线作业，实现高速道路全程不间断通行。本次技术应用也为高原电网跨主干道施工积累了经验。
3: 近日，34名曲松籍高校毕业生赴湖北黄石8家企业上岗就业，这是曲松县今年第二批组团式市场化输送毕业生区外就业。据统计，今年以来，当地已促成2批共70名高校毕业生实现区外就业，有效拓宽了本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
0: 近日，西藏农牧大学第二批3区科技人才深入察隅县，开展蔬菜病虫害防治专题技术培训。培训采取理论集中授课与田间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为当地农户带来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农业科技知识，为全县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技术支撑。
3: 日前，纳曲市巴青县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民间歌舞非遗资源挖掘采集工作，走访老艺人、非遗传承人和基层文艺骨干，通过音视频实录、文字记录等方式，系统采集巴青、拉伊、卓舞、折嘎等特色歌舞素材，抢救留存濒危文艺资源，进一步推动传统民间歌舞活态传承。
0: 近日，拉萨市林州县卡孜水库迎来数十只黑颈鹤。据介绍，这是今年首批抵达此地的越冬黑颈鹤，且相比往年到来的时间略有提前。首批黑颈鹤的顺利到访，直观反映出我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稳定向好，为迁徙候鸟营造了优良的栖息环境。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

当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山海，当新智生产力重构发展格局，地处祖国南疆的广西正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踏出一条以智破局向心而行的奋进之路。广西2025年新春第一会吹响了广西以人工智能破局开路的全域动员、向心而行的冲锋号。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解决发展不平衡、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提供新思路、新方法。立足国家战略，立足区位优势，立足民族地区发展需要，广西以超常规力度、超常规举措，按下智能发展快进键。2025年三至四月，两份重磅文件接连出台，关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为广西 AI 发展定方向、明航向。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让蓝图落地，让实干见效。计划三年投入450亿元，专攻以 AI 为核心的新智生产力，打造一中心多元区企业出海平台，坚定不移走北

0: 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特色发展之路。
1: 这里是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平时我们都称它为南 A 中心。如今这里既是汇集了国内外优质 AI 资源的超级枢纽，更是推动中国与东盟数字合作的数字引擎。
0: 从一纸规划到拔地而起，南 A 中心只用90天便实现从破土动工到试运营，成为面向东盟的智能高地。广西人工智能学院4个多月实现从获批到开学，近300名东盟留学生在此求学，为智能时代储备人才力量。截至2025年底，广西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达2708家，同比增长32.55%。全区建成 5G 基站14万个，互联网出口带宽达6175万兆，12条国际陆地光缆直通东盟，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高效运转。坚实的数字底座，托举起广西智能发展的梦想，清晰的战略布局，让边疆民族地区的后发赶超从愿景一步步变为现实。东风柳汽乘用车基地，爱宝具身智能机器人，以6只慧眼全域巡检，用灵巧双手精准作业，成为智能制造最可靠的伙伴。柳钢防尘岗基地 AI 看火系统为炼钢转炉装上火眼金睛，冶炼周期从40分钟压缩至28分钟，生产效率一举提升30%，传统重工业在智能赋能下焕发生机。就连一碗飘香四海的柳州螺蛳粉也被 AI 悉心守护，产业智联网布下传感神经，实时监测水质、土壤，让舌尖上的美味多了一层科技保障。2025年，广西工业 AI 核心产业产值突破890亿元，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场景291个，重点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30%以上。生产成本降低20%以上，工业人形机器人下线1000台，制造强区步伐愈发稳健。田野之上，智能同样点亮希望。衡州茉莉花田里 ，AI 智能侦察团织就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病虫害识别，水肥精准调控，产量科学预估，误差率控制在1%以内。滴滴打药平台一键下单，无人机集群振翅升空，短短3天便能完成数万亩稻田作业，让小农户轻松拥抱大科技。民生深处，科技始终带着温度，24小时在线征善数字医生，跨越山乡阻隔，把健康咨询、问诊指导送到群众家门口。南宁新竹社区，天上无人机巡航，地面 AI 摄像头守护，地下排污机器人巡检，3维联动织密安全防线，让老旧小区焕发智慧新颜。国门阴线智能加速开放融通，有一关智慧口岸，智能查验，无人运输，线上通关，24小时不间断高效运转。北部湾自动化码头外籍卡平均作业时间压缩至15分钟，铁路信息交互时延从30分钟缩至1分钟以内，中国东盟经贸往来在智能加持下一路畅行。从工厂轰鸣到田园牧歌，从城市烟火到边关守望，从民生福祉到国门开放， AI 以全域赋能之势 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筑牢更稳的底盘，增添更足的成色，激发更强的活力。破局不仅要打破发展的瓶颈，更要打破封闭格局，以开放拥抱世界，以合作共赢未来。广西一湾相挽十一国，是面向东盟的数字高速入口，助力东盟人工智能发展，携手走向智能未来，是广西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大局中的光荣使命。2025年2月，中国老挝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签约落地，这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的首个 AI 合作平台，为区域人工智能技术普惠树立了新标杆。2025年9月，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峰会首次以 AI 大模型赋能办会全程，设立 AI 专馆与心智生产力专馆，这不仅是广西 AI 展示窗口，更是中国与东盟共享智能成果的合作平台。东盟国家普遍缺算力、缺算法、缺人才，广西以实践提供人工智能向善的区域样本，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汇集周边，在开放合作中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2: 依托于广西的这个平台，我们前一段时间跟越南民营企业 Glassinto 成立了非常大体量的集团级的战略合作协议，面向越南做我们机器人的销售。除了越南之外，我们在东盟的像新加坡等等这样的国家都已经有一些探索和销售，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0: 破局之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发展之力源于万众一心。在八桂大地，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改革浪潮中闯新路，开新局。广西以 AI 为药，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之困，不仅是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敢闯敢干、后发赶超的鲜活样板，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诠释。每一步都是使命的践行，都是团结的见证。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一个了吧？
2: 他的下线呢？
3: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2: 台工委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4: 古振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难挽败军。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1: 总裁，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
2: 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1: 就等总裁一声令下。
2: 不嘛，志柔啊，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
1: 卑职明白。
3: 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4: 一会儿开会的时候，我见赵指挥长。到时候再整理一下。
5: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6: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5: 是。
6: 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为。
5: 是。
6: 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得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
5: 是。
6: 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今夏的军事部署，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建锋同志已经同意你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7: 是。
8: 不是那个刘队长啊，
9: 嗯，
8: 你数量不对啊，少了有一二百斤啊。

0: 不应该呀，你是不是数错了？
1: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这不太合适吧？我组里那么多兄弟，我这怎么分呢？啊？
0: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里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对吧？走了啊！
1: 哎，刘队长，这数量就是不对啊！
0: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00斤？啊？
1: 我说我满不满意？组里面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
0: 哎，阿旺，
2: 啊，
0: 你过来评评理。
1: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2: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0: 不是，你怎么不懂？你过来，你。
2: 我那牙浪的，
0: 阿旺，你看吧，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部队上面失控都是上级吃下级。
1: 刘队长，
0: 啊，
1: 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走。
0: 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1: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0: 你，
1: 哎，
0: 等。
1: 哎，处长，
3: 嗯，
1: 处长你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4: 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啊，
5: 刘队长，
4: 咋可能呢？是吧，刘队长？
6: 刘队长，
4: 哎，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现在本身都困难了，
6: 懂，
4: 不容易，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啊，对，这有点钱，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刘队长，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
0: 嗯，
4: 要不然你把这车粮食都拉走。
0: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不用，
4: 真的。
0: 下次有合适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
4: 真的？
0: 对对对对，
4: 那多谢多谢。嗯，麻烦了麻烦了啊。
1: 组长，我去打过去，真的可算回来。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4: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把那个编号的传信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东西帮我拿上去。
1: 哎，哎哎哎。你都小心点啊！
7: 是，给我吧。
1: 好，走了。
8: 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哎。

0: 9月19日晚22时到达吉隆坡，21凌晨6点发船。组长，找到了。
1: 张浩，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啊。
0: 嗯。
1: 但是19号晚上22点抵达基隆，基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说，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文。
0: 什么电文啊？溢出来了
1: 啊，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
0: 哎，
1: 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
2: 我之前巧了谷组长的大计，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1: 省得大计了，事情是在变化的啊，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
2: 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他是船上的大副，对，我那时天正在练抛缆，他突然就找到我。
3: 吴次长，
4: 吴次长，
5: 总长还没回来？
4: 还没有呢。
5: 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4: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
5: 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杰将军1300封急电，我等着总长定夺呢。
4: 这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
5: 哦，好，那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4: 是。
2: 9月20号。您猛地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
0: 3个多月了，确实。
2: 嗯，
0: 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
2: 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0: 嗯，我相信你。

0: 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
1: 是。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0: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1: 那时候好像也是九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啊，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
0: 哎，你吃了个剩了？
1: 三鲜面线。
2: 嗯。老师，您是觉得周志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3: 反正很反常。
2: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3: 有这个可能。
2: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3: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1: 朱组长，您不吃啊？
0: 哎呀，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1: 可以。
0: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
1: 没有。
2: 没关系。
0: 那是这。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1: 右边。
0: 你的右边。
1: 在您的右边。
0: 你的左边。
1: 这边。
0: 在你的左边。

0: 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小南，啊，来，站到这里。
1: 快快快！
0: 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
2: 对对对。
0: 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样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2: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0: 这边有一堵墙。
2: 对。
0: 哦，怪不得。
2: 回头。
0: 回头。
2: 对，
3: 回头啊。
2: 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0: 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去集中港看。

0: 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站在那边。
1: 这不是你的右边
0: 吗？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
1: 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方向？
0: 对。
1: 你确定吗？
0: 啊，确定，就这儿。
2: 我讲，那是老客户了，你这个手脚挺小啊。
3: 好，来，给您花钱，花钱。你打拍出来，你就敢讲一声哈？
2: 太好事！
3: 多谢。
0: 哎，啊，
1: 您好。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
2: 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八浪。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1: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
2: 呀，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1: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2: 好，哎，这儿的好，我给您称点这个。
1: 好。
4: 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5: 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6: 马厅长又在外边有人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5: 谁呀？华都舞厅的头牌，
6: 还是个空军一双。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哎
5: 呀，黄太太，要不然你先跳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7: 行，那我来啊。
8: 整天上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
6: 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
7: 谁的？
6: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
8: 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
6: 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7: 你还真大度。
6: 那我能怎么办嘛？
7: 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

0: 是吧？我家女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可
1: 不是嘛，我也听说了。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司长。哎，小点声！
2: 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1: 吴司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是个太太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女的。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被你心里人了，小点声。
2: 周太太，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慢慢玩啊。
0: 再见，吴太太。
2: 下次见啊。
0: 好，再见，
2: 再见，再见。
0: 有没有要把舞台来提前拿过来？
3: 来，六零六。
2: 来来，给我吧。啊，谢谢啊。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
0: 哪个坏啊！你来，我随时都欢迎。
2: 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
0: 没事没事，快进去吧。啊，再见啊。

0: 他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柳妈，把段太太的李达爷拉过来，他也该回去了。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哎，
1: 那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2: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3: 回来了，太太。嗯。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宁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

0: 怎么了？嗯，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
0: 嗯，
1: 像你这样的大官，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不许骗我。
0: 真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1: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0: 哦。
1: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你是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0: 哪个太太？
1: 段太太。
0: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1: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
0: 嗯，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0: 嗯，碧奎，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1: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了什么呀？
0: 碧奎，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发型真好看。
1: 嗯。

0: 走，老师。
1: 等退职再查他奶奶。
2: 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
1: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展开局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带上。
2: 好，今天就办。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只有吴司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0: 要红红一窝，这种情况很多见，还不够，还是太外围。你既然怀疑这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况。
1: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
2: 说哪找这么好的东西啊？还亲力亲为，这样的别墅啊，都得自己搬。
3: 干啥呢？干活啊？
4: 一直在干。
3: 早干完早拿钱啊。哎哎，往哪儿放啊？
5: 这个也放吧。
3: 哎，你好，你这是？
5: 我想解个手。
3: 哎，等一下，这边请。
5: 不是，里面的不可以。
3: 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
6: 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
7: 组长，
6: 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
1: 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深得不进去嘛。
6: 是，你说这个三荣行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要咱们打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
1: 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金融工委成员还剩多少？
6: 30几个人吧。
3: 30几个。
6: 您的意思是我们加班成金融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1: 是
7: 久违了。哎
1: 呦，您都瘦了。
8: 睡得着觉吗？
1: 睡得着。您忘了，我也是唯物主义者。
8: 你不得好死啊。
1: 还真挺合适的。

0: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吴次长，请留步。
1: 学长，外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让林彪多抓3万俘虏要好。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缴械？向法国人缴械？
2: 进。组长，您找我。
3: 来，坐。
2: 最近收成怎么样？什么收成？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
3: 我没有吃独食，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2: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 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立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 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余肖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
3: 组长，你怎么会知道？
2: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3: 对不起，组长，属下。
0: 确实口出狂言了。哎，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哎呀，没事没事，走。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杰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
4: 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石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
0: 吴石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5: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0: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
5: 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万人，我需要运输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0: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缓了。
5: 不可暂缓，总长。
1: 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三万有生力量。
0: 好，那就有劳学长了。
1: 放心，我尽力而为。
3: 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组长多抓共谍，让侦防组这三个字实至名归。
5: 怎么是为我呢？您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
3: 是，为咱们组多抓共谍。
5: 好。南国联盟，现在我这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6: 马厅长，吴次长来了。
7: 哎呦，吴次长，
8: 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9: 马厅长好雅兴啊。
8: 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9: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
8: 哎，真是大行家。
7: 次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宝，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9: 没问题啊，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
7: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
8: 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来来来，您喝茶。
7: 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惊险的，其中有一方啊，五十七烟，哎呦，那块木
9: 哦，
7: 真是难得。
8: 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
9: 多谢马厅长。宣纸宝贵，但是兵员更宝贵。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
8: 哎，
7: 次长，请求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啊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9: 那我就不管二不讲了啊。黄杰兵团三万人，至少需要五艘运输舰。
7: 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编不出五艘运输舰。
9: 不对啊，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十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
7: 次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啊。
9: 那怎么办？就让黄杰兵团三万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十几具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
7: 次长，您看这样，我先给您派三艘，行不行吧？
9: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毕舍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7: 哎，次长，
8: 次长您别走。
7: 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罗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次长。来来，你先走先走再走。
8: 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两回了。
9: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7: 您是不知道，旧书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两周必须运完。
9: 马厅长，还有什么事儿能比我这事儿着急呢？ 还有什么事能比三万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7: 司长，话是怎么说？可邹重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司长，话是这么说，可邹冲长也说了，此次转运至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
1: 这批船出发了吗？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
0: 但是呢，你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冯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1: 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
1: 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团。
2: 是。消息了吗？
1: 赵州安排四艇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2: 您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
1: 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2: 好。

0: 老英雄，生怀六月，慈父见辈，青年四岁，救国母志，祖母刘秉臣孤弱，躬亲抚养。
1: 传世文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

0: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庄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
1: 臣生当元帅，死当将相。
0: 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2: 是啊，以情动人，正好。
0: 四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2: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打破光明案，端了孟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你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你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你给挑来了。
0: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2: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
0: 消息蛮灵通的嘛。
2: 我是听别人说的。
0: 你觉得600块少吗？
2: 那你是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
0: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2: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办了。
3: 来，看我，
4: 小心点啊！
5: 马连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
6: 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东为浪费了可惜，重点土特产赚点运费。
5: 4天会打算吗？哎
6: 呀，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5: 我跟你说，自由轮不错呢。
6: 次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5: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0: 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速，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
2: 渗透啊？
0: 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义良的底。
2: 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0: 行了，怕个屁呀，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成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
3: 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无名望了，你就是庄阿成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成，跟他聊聊。
5: 去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船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船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4: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影响。队长，您再看看。
5: 我下船舱去看看。
6: 来来来，请。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3: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2: 挺方便。
4: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5: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4: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5: 从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4: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5: 东南主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4: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6: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7: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6: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

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0: 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伺机轰炸上海。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
1: 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0: 上海只是其一，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区间，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1: 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
1: 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0: 当然很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可陈太太办的立台证办好了吗？
1: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他。
0: 你让他带话给小婉，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1: 好的。
2: 喂，
3: 红翔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2: 啊，我是。
3: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2: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范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归来。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境。

0: 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1: 找到了吗？
0: 是搬家了。啊，
1: 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嗯。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0: 做什么呀？
1: 酸菜白肉啊。
0: 酸菜白肉好啊，
1: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啊，我特别爱吃，真是千人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0: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2: 哎，你好，你就看

0: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1: 殷雪芬，
0: 我是她的老同学。
1: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
0: 哦，
1: 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0: 哦，那您知道她搬哪里去了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2: 我在宁波的。

0: 我的老山羊，鱼子港一锅不不寻。
1: 秦太太，要么再送给侬一只紫饭糕好吗？
0: 哎呦，搿啥好意思？
1: 啊，应该的，侬通照顾阿拉几年生意了嘛。
0: 谢谢哦。
1: 大年了，大厨了，同时从金海过来啊，别拿高飞个保证啊，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午饭。
0: 谢谢。
1: 李太太，
0: 侬好，于经理。李雪芬，
2: 朱怡，
3: 朱怡呀！
2: 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3: 我来看我女儿。
2: 你也来台北了？
3: 对呀、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2: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3: 对呀、啊，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啊，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啊。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2: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3: 那我肯定继续再等你呀、啊，我肯定要死等喽，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2: 好，那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3: 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
2: 哎呦，那好吧，于经理，多谢点嘞。
1: 好。
2: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0: 小耀，
2: 小夏，
0: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来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2: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
0: 啊，
2: 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0: 但是雪芬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
2: 哎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还真的有来头的。
0: 什么来头啊？
2: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
0: 哦，你们常聚啊？
2: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
0: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2: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怡，我觉得你变了
0: 啊。
2: 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啊。
0: 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2: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啊、

0: 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1: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0: 哎呀，对不起啊。啊，
1: 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0: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
1: 哎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0: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1: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过来，帮我招个牌哈。
1: 好，
0: 赶紧的。我这边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
2: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2: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0: 就是的嘛。
2: 介绍一下，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
3: 雪芬老是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0: 陈太太是不是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
3: 谢谢。
2: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她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今天我带她来啊，就是想让她认识一些新朋友。啊，
0: 刘妈，备茶。
3: 啊，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0: 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娟，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
4: 哎呀，
0: 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
2: 哎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
3: 呀，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0: 哎，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读公馆了。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 说那些八卦没意思，就是啊，哎，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啊。要不我真的成窦娥园了。哎，你穿太少了。哎，
1: 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这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
0: 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
2: 哟，太太，怎么才来呀？
3: 那是吴司长夫人王碧奎，是这儿的座上宾。啊，
4: 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
5: 来吧，来打吧，一起来吧。
6: 你们先玩，我们先玩。
7: 好嘞，你们聊啊。
8: 来，
9: 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
10: 对，刚从香港过来的。
11: 是的，陈太太今天呢是第一次来。
12: 吴太太好，
13: 你好，陈太太，
14: 幸会，
15: 幸会。
16: 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巫师，蒋介石可能怀疑他。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
0: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
2: 哎呀，是啊，唱一首吧。
0: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3: 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啦。
1: 是啊，
0: 你唱的那么好，
1: 一首吧，
3: 唱吧，
1: 唱吧。
4: 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3: 好啊，
1: 太好了。
4: 我借扇子一用。
1: 好，
3: 奏乐。
5: 这春色日，寻
3: 好啊！
6: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7: 吃过了。
6: 太太不在家，她去多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7: 哦，

0: 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哪里哪里，陈太太没有赞了，真的。 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呀，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啊。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我这方面还好。 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我是宁波镇海人。哦，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啊，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生了个小宝宝。<笑>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啦？哎呀，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笑>真的很年轻。啊。
1: 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
0: 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真的？
1: 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真的？啊，这么巧啊！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哦，毕奎，王毕奎。
0: 哦，王毕奎，我姓朱，我叫朱晨之。哎呀，
1: 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
0: 平日里来呢，都是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嗯，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是啊，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 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嗯，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嗯，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
1: 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 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啊，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
2: 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呐？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
3: 说好了啊，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2: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好，谢谢。陈太太，谢谢。我们这热情款待，陈太太，你太客气了，我们还招待不周呢。
3: 陈太太今天也来了，
2: 陈太太，你可得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儿玩啊？
0: 哎呦，他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
4: 啊，
0: 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 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1: 啊，告辞了，告辞了。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
0: 哦。
1: 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
0: 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西藏，雪域高原，世界第三极。独特的地理条件，孕育了众多雪山、河流和湖泊。超过6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近千座。是当之无愧的攀登圣地。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造就了多条世界级的徒步线路，是无数徒步爱好者的天堂。这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探险故事，又有多少人在默默奉献。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一起行走在云端。

0: 远在4000公里以外的大连，王红利是一名银行工作者，和大部分人一样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但是，和大部分人不一样的是，他是一名户外徒步爱好者，只要有假期就往山里跑。在同事眼中，王红利已经成为一名徒步大神。今天是五一长假的第一天，王红利马不停蹄地赶往机场，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进藏之旅。
1: 我第一次接触徒步呢，应该是在17年前，因为大连也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有山有海，所以当时呢，就是和我的一些朋友、同事们，在大连的这个山海之间呢，包括附近的郊区呢，进行一些徒步的活动。后来，自己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认识的朋友也越来越多，那这个脚步呢，就迈出了大连。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徒步是在2019年，西藏西夏邦马峰。后来呢，徒步的脚步又迈得越来越远。在2023年，我和我的伙伴们、朋友们，一起到尼泊尔，走了 ACT， 然后今年2024年5月份，我又来到了西藏，来到了珠峰东坡伽玛沟。
0: 从热闹喧嚣的大连，到神圣静谧的雪域高原，横跨几乎大半个中国的探险旅行，对雪山的渴望，对内心精神世界的追求，这正是王红利一直向往西藏的原因。
2: 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喽！
1: 小心的嘞！出发了，徒步第一天。扎西德勒，扎西德勒，看看都有什么好吃的啊！还有鸡蛋、香蕉，真不错。
0: 常言万事开头难，而第一天上山的路仅意料之外的顺利。
1: 终于到了，这是第一的营地，小无措营地，海拔4600。有一点喘，但是还好。美好的第一天。每一年在辛勤和努力工作之余，我一定要安排出一次长途的旅行，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一次极好的让我能够拥抱自然、感受自然、从自然当中汲取能量、汲取力量这样的一次机会。

0: 穿过海拔4900米的小乌拉雅口，大家被眼前的马卡鲁峰所震撼。
1: 哇，太美了，好美，好壮观。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欣赏过这座世界排名第5的高峰，8000米雪山的壮美使人忘却了疲惫，而下山的路却让队员们犯了难。
1: 哇哇哇，膝关节前侧的筋有些扭到了，有些痛。
0: 伽马沟的路崎岖艰险，王红玉的脚也磨起了泡，简单的处理之后又开始继续前进。经过8个小时的艰难徒步，王红丽终于抵达了卓乡营地，而从这里开始，队伍终于踏足到伽马沟的腹地。伽马沟地处珠峰东侧，是目前西藏著名6大沟中唯一一条不通车的沟。
2: 伽马藏布一直沿着这个往下走的呢，就是我们到禅堂沟，大概走3-4天。我们这次呢，就是往伽马沟的上游，就是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呢，就是伽马沟的上游。其实今天有点雾啊，有点云，所以就是如果是天气好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能看到珠穆朗玛峰落土。然后这个我们正对面这里这个山后面是马卡鲁，然后马卡鲁前面是珠穆朗玛峰。
0: 而伽马沟拥有如此壮美的世界级风光，才吸引了无数徒步爱好者

0: 畏艰险，慕名而来。噶玛沟环线共80公里左右，全程都处在海拔4000米至5400米之间，高寒缺氧，这也使大部分徒步爱好者望而却步。
1: 幸福。
0: 王红丽跟着队伍继续往噶玛沟上游前进。经过4天的艰难跋涉，队伍终于抵达离珠峰最近的营地——鹅嘎营地。这里曾是珠峰东侧攀登线路的必经之地，被3面雪山环抱，一场雪山盛宴的徒步旅行也没有了遗憾。
1: 首先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是这种无与伦比的壮美的自然风光，那么第二个感受呢，实际上还是感受我自身的力量，因为实际上在高原徒步，特别是在西藏徒步，也考验着一个人的体能和意志，尤其是心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感受到我自己的力量。第三个感受也是在每一次徒步当中能够感受到的，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关心，除了是在精神上得到有效的放松，更重要的是真的是能让我全身心的专心的去欣赏这个世界的美好，因为确实是这个世界太美了。我觉得西藏太美了，青藏高原太美了，我们的祖国太美了。

每天都很好，每天都有值得回忆的，完美。2024年最值得回忆的一件事情。Cheers.

0: 他们是探险者背后的强大力量，他们总是默默奉献。下一集，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牦牛和它主人们的故事。
1: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上的光斑倒映的水榭，心已蔓延。未知的方向，多少人在盼远处高山，边下的寒影，谁在躲闪？

0: 替，哎呀，替什么来着？
1: TNT，
0: 对，就是这个，说要把20吨的 TNT， 今天都运到大西沟电力厂5号仓库，
1: 然后今天下午3点封锁，什么灰飞烟灭。这件事情还是由姨父负责吗？
0: 你偷了图纸，上面的人很生气，已经免了他的职。按理说这件事情和永山没有关系了，但是我一想到新月姐姐，我觉得还是要替她赎罪，毕竟这么多人的命。我一个女人要想在这个世道活下去不容易，永山毕竟是我的家人。
1: 我知道的，姨妈。
0: 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知道我们还能什么时候再见面？
1: 姨妈，您保重。
0: 我走了。嗯。
1: 照顾好你自己。

0: 什么报纸啊？
1: 中央日报。中央日报都是骗人的鬼话，你要是不喜欢，我这还有说真话的报纸。
0: 我看你挺机灵的，帮我送个东西好吗？
1: 好。

0: 下手！
1: 下来！
2: 多少个？
3: 有30多个吧。
2: 这么少？
3: 不是，实在找不到了。哎，整座重庆市，电力工程的、热工程的、机械工程的、专家技术员，甚至连退休好几年的老工程师我都找来了。再加上什么送电线路工、配电线路工、汽轮检修工、油务员。
4: 什么呢？你们这帮德行不缺的挨枪子儿，在这好吃好喝都给我好好待着，谁再说话让他永远闭嘴，
3: 明白？接着吵啊，动不动进去，弄进去啊，动啊，
2: 青年人数放进去
3: 啊，都往里晃，往里晃，往里晃啊。

1: 孙杨，你怎么来了？来多少人了？工人有七八百，加上各路的专家、技术人员，1000人吧。
2: 时间差不多了，那个分组全场不准出也不准进，所有出入口都不找人守着。
1: 是。

0: 他们已经撤进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估计撑不了今晚。
1: 行动结束之后，我们应该还来得及离开这里。
0: 戒指在我手里攥了好几年了，感觉都要爆浆了。今天的重庆也是属于党国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不管接受与否，要不你就帮我保管一下。 没关系，终归是要有点遗憾的。
1: 所有的遗憾都留在这里吧。人活着，还是要往前看的。时间不多了，行动吧。
0: 雷子。

0: 起来。
1: 要过来，
2: 轻一点，轻一点啊！
1: 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
1: 快，快，快，快，快，快！快我快走，要过来。
2: 轻一点，轻一点啊！
3: 后面的，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咱们快点，
2: 轻一点，快，快，快了，
4: 快！
5: 现在过山。
6: 现在厂里情况怎么样？
7: 河北不好，护长队里出了奸细，武器全被缴了，人也被赶出去了。现在厂里只剩我一个人，
8: 不知道厂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特务？
7: 难道厂里藏了黄金吗？
6: 不是黄金，是20吨的炸药。
7: 不可能啊！我一直在厂里待着，没见过炸药。
6: 应该是被隐藏起来了。你知道5号仓库在哪儿？
7: 在那边东南角啊。
6: 那边有什么？
1: 后面的，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脱硫用的石膏粉。
6: 走，去看看。
7: 哎，千哥知道吗？
6: 联系不上他，但是我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是否属实，所以先混起来看看情况。
9: 哎，干什么呢？
0: 哦，没事没事。哎，活动一下，活动一下。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7: 直接引爆，1000多条人命啊！他们怎么想的？想一朝万年吗？
6: 现在有办法联系到外面吗？
7: 没有。

0: 这里面装的是炸药啊！他们把炸药装到石膏粉箱子里，掩人耳目。
1: 这些炸药炸起来有多大威力？
0: 要是整个引爆的话，这周围都会被夷为平地。有人来了，先躲起来。

0: 国防二厅把带不走的武器弹药能销毁的都销毁了，这箱雷管是好不容易找到的，也是最后一箱，
1: 现在只能配合直系少爷做引爆了。
0: 等会儿，
2: 引爆器还没到。
3: 引爆器呢？
2: 这是美式雷管，得用美国人的发电引爆器。国防二厅的引爆器被火焰了，但我从中美合作所调了一台，一会儿就能到。
3: 好，那等引爆器到了，立即布线，准备爆破。
0: 好，愣着干什么？赶紧的。
2: 哦。

0: 这么多雷管，
1: 刚才谢冬天说这是最后一项雷管，只要将这项雷管毁掉，他们的阴谋就无法得逞。
0: 这么多雷管，去哪儿销毁啊？
1: 找一个空旷的地方。

0: 光这些雷管的威力就不小，要是在这里毁掉它，恐怕整个电力厂的机器设备都保不了。
1: 空旷的地方，马到后面有一批荒炭。
0: 去哪里？
2: 林彦同志，刚才一个过桶，让我这就给你。
3: 好，谢谢。

0: 先找个地方藏起来。
1: 藏哪里啊？

0: 是搬货。
1: 后面的快点，快点。
0: 挺壮的嘛。你到那边排队去。快点。强哥，到这边排队。哎，你俩快点，快点。
1: 默契，
2: 干嘛呢？
3: 你们几个去东北片取的这个汽修间、电机间、储柜室，挨个给我搜查一遍，绝对不能任何遗漏。还有，绝对不能让厂里的人知道有雷管的事。
4: 是。
3: 要是不能按时引爆，估计就赶不上去成都的最后一班火车了。
5: 只要共产党不占领电厂，哪怕最后一刻，也得完成任务。
0: 局长，找了几个人。
3: 干活啊。
0: 是，跟我来。
6: 站住。
5: 转过身来。
6: 把他抓过来。
5: 房开呀，还是应该叫你春芽了。雷管是不是你偷的？
6: 雷管在哪里？
7: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要杀就杀。
5: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6: 那个你爱的真简呢？
7: 迎接解放，他有很多工作要做。
5: 你以为你跟陈潜的好日子就要来了是吗？
7: 不止我俩的好日子，全中国人民的好日子都要来了。
6: 对，也许全中国人民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可惜你看不到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当着陈潜的面把你杀了。
3: 别着急嘛，没准我还可以让他开口呢。
6: 什么共产党你还不了解吗？跟海叔一个样子，一个字都不会说的，我还不如如了你的愿，现在就把你杀了。

0: 没事吧？没事，我接到报通的纸条，就立刻赶过来了。雷管现在在哪儿？
1: 在码头的麻包墙。
0: 解放军什么时候能够到？天黑之前应该就能到。如果吴二楠他们找到雷管，这点时间足够他们引爆了。
2: 我们在码头出现过，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是他们重点搜查的地方了。
0: 那雷管藏在那儿很不安全，随时有可能被他们发现。
1: 雷管不在卡车上，应该还在厂里。
3: 周总，你就不应该救我，你的首要任务是摧毁雷管。
1: 我能眼睁睁看着那个母老虎对你开枪吗？
3: 我一个人的性命可以拯救整个发电厂所有人的性命，还能拯救所有机器设备，你愿意？
0: 好了，现在不是争执这些事情的时候。
3: 那边，在那边。

0: 哎呀，你说都到这个时候了，你们两个那肯定是啥时间南飞了。要不这样，你就告诉我刘冠在哪儿，我就把你们俩放了。
1: 说了没关系，大不了我跟着你们两个，我自己慢慢找吧。指望他的小情人，比杀了他管用。你别碰到窝囊。我可以念在我们多年同事的份上，不跟你动手，你是这个女工的，我是绝对不会手软。 跟冬天已经订婚了，我也不会再缠着你们放。只要你告诉我雷管在哪儿，
0: 好，我告诉你们。
2: 臣妾不可以。

0: 你们把春阳放了，我就告诉你们。
1: 不可以，臣妾。
2: 啊！什么主意？什么信仰？
1: 你们在小情人面前都是一文不值，是吗？
0: 我可以为了他付出一切。
1: 不可以。
0: 够了吗？放了春阳，我就告诉你们雷管在哪儿。
3: 你告诉我雷管在哪儿，我再考虑要不要放了你们。
0: 凭什么相信你？
3: 你只能相信我。
0: 好，我带你们去找雷管，拿到东西，你们就放了春阳。
1: 就这么办。

0: 雷子，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不能叫人看着点儿？我逼你更想找到。雷管在这儿。
1: 对，就在冷却塔上面。
2: 周总，把我衣服口袋里的小刀片拿出来。你要刀片干嘛？
1: 我要回电厂。
2: 你要回电厂？那不等于送死吗？
1: 我绝不能让雷管落在他们手里。电厂不仅仅是我们几个人的战斗，所有期盼着新中国、期盼着解放的人，都会和我们一起战斗。
2: 我们现在去也没有用了，靠近不了那个地方。
1: 没机会了，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我一个人。
2: 不行，我们两个人去把握更大。他们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必定会用我们其中一个人威胁另外一个人说出雷管的下落。我们刚好可以利用这一点。
3: 你们要是不敢上去，可以把我放了。我去给你们拿东西。
4: 最好别的耍花样。

0: 谁让你开枪的？谁让我开枪？我跟你讲，他在骗我们，上面根本就没有雷管。
1: 那也轮不到你来开枪。对啊，那你来，来，开枪啊！
0: 是突然忘了怎么开枪，还是下不了手？
1: 小冬天，你逼我，
0: 我逼你，文兰，你别忘了你父亲是谁杀的。只要你杀了他，这次功劳全归你一个人，跟我下葬一点关系都没有。开枪！开枪！

0: 所以你那天根本就是在骗我，你从头到尾就没有放下过陈倩，你还爱上了，但是他呢，他到现在还要把唯一的生路留给孙杨，你不自作多情吗？你还要自作多情多久啊？因为你放不下他。
1: 我让你别说了。
0: 行，你下不了手，我帮你。陈倩啊，陈倩，没想到了，没想到最后你的生杀大权还是落到了我的手里。其实我之前有无数次都会直接了解你，但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我突然发现，虽然你在我成功的道路上给我惹了很多的麻烦，但也是因为你才成就了现在的我。换句话说，没有你呢，是没有我，我还要谢谢你。但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不是你死，是我亡。知道没有？我今天要定了。

0: 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余春瑶，重庆就要解放了，但是
1: 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在败退之前摧毁我们的电力厂，他们在五号仓库埋藏了20吨的炸药，我们盗走了可以引爆炸药的雷管，
0: 现在他们正在四处搜寻雷管的下落。工友们，我们将这批雷管
1: 埋藏在了码头工具间外，你们要保护好这批雷管，
0: 不要让它落在敌人的手中，不要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2: 这一切是你计划好的，
3: 你不会才发现吧？放手吧，吴若楠，国民党大势已去，你别再执迷不悟，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2: 这么多年你一直都在利用我。
1: 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余春阳，
4: 我从来没有利用过你，我只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
1: 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在败退之前摧毁我们的电力厂，他们在我们
2: 一厢情愿
1: 埋藏了20吨的炸药，我们盗走了引爆炸药的雷管。
2: 对，
1: 现在他们正
2: 是我一厢情愿
1: 雷管的下落。
2: 你对我永远都是这么绝情。
1: 我们将这批雷管埋藏在了码头工具间外，
2: 我是舍不得杀。
1: 要保护好这批雷管，不要让它落在敌人的手中。
2: 但我现在要去杀最爱的人。
0: 我们团结起来，保卫电力厂，保卫重庆。解放军已经抵达了南岸，胜利即将到来，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你能阻止得了我？你能阻止得了所有的工人们吗？你能阻止得了人民解放军吗？是，我是阻止不了，但是我也绝对不会让你活着见到这一切的。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在大义面前，个人生死又算得了什么？
1: 少拿你这套说辞对付我！现在谁还在乎个人的生死？那陈浅，陈浅的生死与我无关。你把陈浅怎么了？咱们也早点杀了。你到底把陈浅怎么了？
2: 杀了他。
1: 我杀了他，我就把他杀了。这辈子做的最罪的一件事情，就是爱上这么个男人。你放心，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

0: 1949年11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总部第11、12、47军的五个营，分别从西、南、东三个方向进入重庆市，受到了重庆市民的热烈欢迎。
1: 至此，被国民党反动派盘踞多年的重庆，终于迎来了解放。这是毛泽东主席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

0: 我们的任务应该是搞秘密破坏，逮捕乌鸦。还有其他线索吗？只知道之前是关永山的手下，是西南特区的大红人，对重庆的地形非常了解。
1: 春阳，你都睡了这么长时间了。
2: 自从我认识你以来，你每一次都是不告而别。

我知道你累，你辛苦啊。不过你这一睡，是不是也睡得太久啊？你睡觉的时候，我也没闲着。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把关永山抓住了。

0: 我们的事，那天的电厂，不是蓝莓死，陈端逃跑了。刚刚周总说，有个关永山的手下，潜伏回了重庆。这个人是谁？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1: 要是你醒得多好，是不是可以帮我出出主意？睡够了就赶紧起来吧。 别到时候我立了功，你羡慕我。

重庆，这座解放战争中最后解放的特大城市，在国民党政府的长期统治下，可谓是反动堡垒。因此，解放后的反特形势尤为严峻。陈潜等人的新任务才刚刚开始，任重而道远。

0: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是谁在高原的寒冷中用汗水点燃梦想？少年的体育之路究竟该如何铺就？怎样才能把每一次的摔跤对抗变成更扎实的技巧战术？所有的摔倒、爬起、汗水和眼泪，最终究竟是为了什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向上之路》。

0: 那曲的寒冬，寒冷、干燥、大风，厚厚的棉衣紧裹着人们的身体，能在室内待着就绝不想往室外跑。但是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的孩子们不一样，再冷的天也得在操场上练起来。
1: 他们都是来自咱们那曲的11个县区选出来的四年级，他们是从四年级开始选出来的嘛，有些是刚到这个学校一个学期，有些是一年，这边有5年级和4年级，他们算是种子选手嘛。选班就依据的话，学生的耐力，还有柔软性，还有各个的身体素质，还有也看学习成绩。身体素质主要测他们的耐力、长跑、立定跳远。我们这边招过来，然后给他们训练，把他们送到自治区业余体校。然后如果体能和文化过关了还要体检，如果体检不过关的话还是会刷下来的。他们来到这边既可以走文化道路也可以走体育道路，对他们来说比他们年龄段的学生就多一条路嘛。3 6 0行行出状元嘛，然后就主要就是自己适合哪段路就走哪条路嘛。比如说他们出成绩了，在全国或者打个比赛拿到健将一级，都会转正。转正完了以后就有工资拿嘛。
2: 将来我觉得我会成为一名运动员。
3: 摔跤是可以锻炼自己的力量，考上那种摔跤的话，可以代表国家队的那种，可以参加。
4: 我喜欢攀岩运动，

0: 有一些运动的书里面有攀岩。
1: 刚开始我听到中长跑还有这滑雪这字的时候，就给我带来的感受不一样，就是有点那种兴奋。
2: 如果说操场上的呐喊是孩子们追梦的响亮口号，那么此刻教室里的朗朗书声便是梦想正在深深扎根悄悄发芽的声音。
3: 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六年一，下半年是八年三。
2: 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设在了那曲市第三小学，五六年级里开设了专门的体育特长班，以打基础为主要训练目的。每年秋季为西藏自治区业余体校输送具备良好体育基础和天赋的种子选手。
4: 我现在在色尼区马西村，这是属于我们的牧区，主要靠牦牛生活。这边有一个我的学生，这个学生平时学习和训练各个方面还是挺好的，然后我想跟家长沟通一下。拉姆斯呢？拉姆尼。
2: 拉巴索南是五年级的学生，喜欢跑步、踢球和摔跤。究竟将来该冲着哪个体育项目去发展，他一直比较迷茫。达瓦扎巴是他的教练，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4: 他们是牧区的嘛，这个对于这个体育这方面还是懂得少。然后我给他提的意见是，这个小孩以后往这个体育路走的话，练一下摔跤的话是最好的。

0: 要一步一步指导我们走向那种好的地步。这一条小小的河现在结冰了，九月份的话一些河都会结冰。
1: 家门前的这条河见证了拉巴索南对体育的懵懂。最开始的弹跳爆发力就是在一次次跨河的跳跃中完成的，
0: 阻碍性也大，然后脸或者手会被晒黑的。这些手还有这些脸都红腮。黑就黑吧，没有啥关系，我们都是牧民，都是这样的。牛能高高兴兴的在那个草原上吃草，而且可以那种斗，这样斗。我的话就有一点点玩的。
1: 临近期末考试，拉巴索南的压力有点大。
0: 因为就怕自己再次考不好，考不好就会让家长或者老师失望。已经说过，跟他们说过我会考的，再考不好的话，就心情不舒服。这边的话就这样躺，就这样躺着，这样躺在草地上一下，就觉得心情舒服了许多。我想靠体育和学习走出那去，去更远的地方，看。
1: 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许多和拉巴索南有同样梦想的人已经被录取，并开启了初中阶段的学习。
2: 再走，再放松走。手撑起来，胖子，手撑起来，

0: 这个时候要组合，就这样撑起来，哎，这个弯曲一点可以，弯曲这个收回来一点，哎，对，哎，再压下去，肩关节打直往下压，看见没有？好松哎，哎，主要是用力在这儿，好松哎，头颈活动，向前向后左右绕圈啊，我主要带的是现在是古典式摔跤。啊，主要是上肢力量为主，特点就是不能抱腿，只有这个。啊，手拿起来放到后面，两腿稍微分开一点，对，手放到背后，胸往前顶一点，要往上顶，对，啊，下来再往前顶，对，啊，做摆动，啊，慢慢的幅度要大一点，对。我们是205级运动训练班的学员，只有13个学生，都是。原始材料没打过基础，对，往前，对，不错啊。然后呢，我们就是现在是开始练习最基础的摔跤的一些基本功。哎，很好，对，左边5次，右边5次，起桥要快一点，对吧？前面多杰，赶快把僵尸腿打直了。哎，向后倒，哎，就这个动作，别过三柱啊，好松啊，哎，走，哎，对，哎，刚把折起，两腿分开啊，两腿半蹲姿势，走，哎，对，起来。我们现在需要这个，特别喜欢这个项目的，我们才能练出来。对，不错，两个两个，对。上打的挺宽动作，半蹲，先做半蹲姿势。有些是条件特别好，但是不愿意。今年招生也是出现很多条件特别好，但是人家不愿意。一个是小孩不愿意，第二个是家长不同意。来，预备，一人5次，走，砰，对对，不错。再来，砰，对，不错。说是有些是说摔跤，在那个笼子里打那种，可能看到这种吧，表演性的美式摔跤。说摔跤的话，他们这家长都害怕，这个我们不能强制呀。对，不要往后转，直接倒下就行了，不要做转体了啊。对，做挺宽动作，髋关节挺出来啊。所以这边是我今年招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须要喜欢这个项目。哎，换人啊，一人5次，挺宽摔得快一点，秀眼顶久，先把桥做好，桥做好，不要着急啊。
1: 主要是我妈妈希望我去那个走文科，但是我更喜欢走那个体温。然后我跟我父母说后，我父母都挺比较支持我的。然后我父亲虽然不是什么运动，但他喜欢那种杖式摔跤，小时候就带我一起摔。
0: 哎，惯性大一点，身体盘起来。啊，手不最难落空嘛。
1: 我的优势就是在于那个我的力气比较大。缺点的话，我的那个灵活性不是特别好，还有柔韧性。
0: 稍微拉大一点，这太低了，你过来，别去了，往后倒，脑袋，哎，都是第四天，刚把奖，刚把奖，好，他过了脚啊，哪个里头过了脚啊？姐，没有转体啊，喂，转体速度快一点，来，你来，你这想，脑袋给我，哎，腿打直。腿打直，对，哎，哎，对，那个溜在南山转，好松啊！哎，你们都练，给嘛小忙子在，好松哎，做转体，对，一放转体，哎，对了，这个做的可以。如果在这种倒地当中，尽量保护好两个肩，两个肩着地的话，摔跤彻底就结束了，不用打比赛了。你看这个身体的反应能力，一放马上就转过来。好了，两个两个，预备，自己找人。30秒，你需要慢大动作，只有30秒时间啊。OK， 预备，对，抓起来，往前抵，不错啊，对，对对对对，哎，不错啊，拿不住身，对，抓住他的手腕，反抓他，对，反抓。往前顶，对，还有10秒，往前顶，小不顶，

0: 古典式摔跤又称古典式决力，比赛时不许抓衣服，不准用手和腿进攻对方的下肢，只许用手臂抱头、颈、躯干和上肢，将对方摔倒后使其双肩触及垫子者为胜。如在规定时间内未出现双肩触垫的情况，则按两个回合中得分的多少判定名次。
1: 赶紧，时间不多了。对，左右。刚才那小不点老是这样，你人家顶过来时，你一直这样退着的，看没有？你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再往前顶，再抓手臂，看清楚没有？啊，千万不要往后退啊！稍微有点顶不住的时候，看没有？换腿的时候再左右，再抓，抓顶，哎，哎，再抓，拉起来，对，是啊，抓我的手臂，反抓，对，哎，对，往前顶，就这个样子，好松啊！不要老是后退，顶不住稍微要左右走一点，好松啊！刚才张继平做的特别好的有一个优点，这个他自身带的啊，天赋性的自身带的这个腿，啊，尽量往下擦，重心往下架的同时把它提起来，这个你做的特别好，啊，好松啊！你刚刚这个手臂这个一直这样滑动的，现在后面就没有，尽量要抱紧，看到不要松，听到吧？这个动作我们今天第一次学，啊，抢腰对吧？啊，今天是绝对力量，教官都在这儿可以学习。他们两个在今天第一次报这个啊动作，说的特别好。现在按照招生到现在，按照专项测试，都我很满意的，小孩都相当不错。对。
0: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摔跤教练，索朗是如何发现和选拔优秀的种子选手呢？
1: 就在下面抓反手，第一次他们都没有接触过，我这一个感觉要测什么，我就跟他们一起，他从来没有接触也没基础，所以我让他们做什么呢？你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抱我的后腰啊，所以他就没积极地转到我的后面，你转，我们测试时候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来来，这种动作看没有？看看他的灵活能力啊，他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摔跤的选手有没有这种天赋。有几个以前啊，坐到这儿以后，来，你走我的后面，他根本不动，就在这原地啊，没有这种灵活度，就在那等着，这样啊，这种没有天赋了，最起码的没有摔跤的感觉啊。现在这种的话他有点感觉了，看没有啊？我们练了几天了，他哎，走，你转到我的后面来，想办法转，对，走，继续走，尽量抱我的后腰，对，这个看出很多东西来啊，光是一个转移动作而已。
2: 说，听听你，昨天就已经说过了，这个手臂要干什么？中间把位就是啊，这个样子，是吗？刚刚你是这样的啊。
1: 我们还有测反应能力，这个我们是最原始的选择方法啊，现在是我们是反应这种电子性的反应测试能力都有嘛，但是我们是这样测的时候，打到墙上往上跳转一圈，我点到哪儿触到哪儿赶紧走，对，这种做测反应。还有一个刚刚那个绝对力量，看想办法你把我的腰提起来，我把我抱起来，你抱抱抱，你想办法抱啊，想办法抱起来，看他的力量。这位同志，这位，你们都喜欢摔跤吧？
3: 喜欢。
1: 哎呀，海拔高的小孩绝对力量是肯定有，但是他的柔韧度就差一些啊。然后就高海拔还能肺心肺功能稍微强一点，然后我们还低海拔小孩的灵敏度反应能力特别好，脑子反应快啊，然后是爆发力性的、速度性的都可以。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摔跤选的是长兜跟领直的，现在慢慢扩展到纳曲，现在这几年业余体校学生大部分都是往内地去，这种冬训呀、夏训呀，他们的柔软也起来了，摔跤里头也出了很多的人才。

0: 来自那曲市夜体校，就是在那边练体育啊，那些比较注重。我们那边教练说的，这边好好练的话，以后初中有可能来到拉萨夜体校。
1: 来到自治区业余体校后，他们离家更远了，训练上的要求也更专业更严格了。
0: 就是有些动作不会的时候，教练教了也不会的时候，就是特别害怕他会凶。
2: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偷懒的话，也会骂我们。
3: 反正是我是已经是很明确给他们说了，在训练场上我绝对很严格，这个不严格的话对他们害了。

安放呀，下来以后给他帮他们按摩，给他们买好吃东西呀，就这样了。慰问一下就完了。没办法，这不能心疼，这一心疼就完了，就害他们了。在训练当中，那必须得过这个关，没办法。

本身是练摔，就是男子汉的一种运动项目，是吧？事业式的这个长衫，我要求是这样的。跑步也是，你这必须的，你跑400也好，800也好，啊，你的能力达到最极限以后才能下来。你的精神，体育运动精神就是要达到极限，啊，你的精神什么？你的目标什么？那如果实在不行，我死在这个场上都我要练，这种感觉最好。

0: 搞体育不苦，绝对出不了成绩啊！搞体育就是要吃苦，特别是竞技体育。曾经我们的文化老师看他们说叫运动员，他们都哭了嘛，说是我们小孩本身下去都是帅哥，现在变成是都是丑的，而多全不是这个样子。那没办法，是专业的嘛，练专业只有这样了。所以说叫运动员，后面大部分都是听力可能不行，都是耳朵毛的一塌糊涂，或者练过摔跤的，都是在装的肿的大大的。一个是这样搓搓着，对不对啊？每天都在那搓。还有一个是扣打，这都是擦，我这个是扣打的啊。突然来一个这个动作，你看本身是这样捏着，对不对？这种动作突然就肿出来了啊。但是裁判也看不到，这按照这样打的是犯规动作，对不对？捏着的这小动作，这样看到没有？你看都看不到，看到没有？这种，这个是我们耳朵是摔跤运动，大部分都是听力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肩关节，我现在两个肩关节都不行。
1: 两手搭扣，想办法，看到没有？我们上次就
0: 体育精神，你最累最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没有这种精神也是练不出来的。没有体育精神，又不是一个优秀学生，优秀运动员。
2: 我希望兄弟，因为那个嘛，严师出高徒。我就更喜欢那个兄弟老师，我父母就这么说的，学老师管得越严，教出来的学生越好。
3: 索朗是西藏摔跤队的第一批学员，如今已经执教了34年。学校女子摔跤队的教练琼吉就曾是他的学生。
4: 用点力，用点力，可舍不得用力啊。因为我之前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然后运动生涯可能也有十几年吧，完了又下队，完了以后就到体校一直到现在，然后像一线队员也输送了差不多60多名的学生。
3: 于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摔跤队

0: 队里，体育的鲜活便是一批批少年留在垫子上的汗渍与体温，是那些被反复打磨永远在延续的动作技巧。
1: 挺满意的，因为我们西藏人口少，然后可能不像内地，人家可能是10000个里面出一个，我们这边是可能100里面出一个，我觉得这个概率就已经很高了。西藏女子跤发展到现在，世界冠军、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都有，都是从这个我们体校出去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我知道这个项目，我很了解。这是一个很枯燥，而且认知度不高、比较冷门的一个项目。可能近几年可能通过网络呀，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像原来就很少有人会喜欢这个项目，觉得这个项目很野蛮呀，会有这种观念在里面。跪跪跪着往前抱，跪着往前抱。对，出手再快一点，上步再快一点。从刚开始的模仿到一步一步，再去到最后的形成一个整个动作，就是这个过程。像内地的话，可能他5、6岁，很早就已经接触这个体育了。像我们这边的小孩，可能他到了12、13岁才去接触这个体育。不是说这个摔跤啊，是基本的田径项目，什么跑跳之类的，可能这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经过短时间的飞跃式的去发展，才能赶上内地的队员啊。肘啊，肘肘肘，鸡蛋拉错，肘关节。刚刚说的那个肘翻，你是两个支撑点是有变化的，我让你用肘，你让用手，那说不过去了。还不错，你看这些学生从那么远的地方，对吧，离开父母然后到这个学校，他们也不容易，他们父母也不容易，我也不能辜负他们对摔跤的这片热爱，所以常常是一个特别严厉的教练。完了以后上下交换啊，中间不要停，有停顿，速度加快，左边3次，右边3次，完了上下交换，撑住撑住，阿里你撑住啊，你撑不住的话人家怎么做。对，手往上用力抓，抓紧。窄一点去，老爷。从到这个学校到当运动员，我的教练是一个比一个严厉的，所以我很感谢有我的今天，就是因为有他们，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再去教育，也可以说是传承吧。对，看你能扭几下，1、2、3、4、5、6、7、8，3、2、3、4，抓得紧的，跳起来，哎呦喂。
0: 教育的本质或许正在于此，它不是填满一个容器，而是点燃一团火，并相信这火焰足以照亮并温暖后来者的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教练传承的不仅是如何摔倒对手的技巧，更是如何在无数次被摔倒后依然能站起来的意志和勇气。
1: 老师说了，摔跤会受伤吗？我说会受伤呀，作为运动员谁不会受伤啊？对吧？那这是克服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了达到目标，我们要去努力啊，不能说啊、哦、我要受伤我就不练了，我就躲在家里什么也不干，那不可能的事情。哪怕前面有一团火，我们也要越呀。所以这个项目，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意志品质，是没办法走完那个的运动生涯的。不可能说啊，别人都能吃苦的，我也能吃，那这个冠军可能出不来，吃别人吃不了的苦，你才能走到最终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

体育不仅是深爱高原并使之变得更富生机的一种方式，更是一条向上的路。这条路是从牧区到操场，是从业余体校

0: 即将迈入千禧年，而千禧龙年三千年等一回。当时间的快车驶入新的世纪之际，应当说我们都是幸运的，赶上了这千载难逢的世纪之交。
1: 插播一条交通信息：东新高速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两辆轿车相撞，导致车辆侧翻在路中央，造成出城方向大量车辆拥堵。
2: 他都没打准轿车，来得及吗？这么滑呀！没事。

0: 确定车内有没有嫌疑人，目前据抓捕地点有500米，雪比较大，道路视线拥堵，不确定目标车内是否有武器，不敢贸然实施抓捕。
1: 收到。
2: 一旦发现紧急情况，提前疏散过闸车辆，
1: 务必要保证周围群众的安全。
0: 收到。
1: 嫌疑人非常警觉，我们现在和嫌疑人车辆保持3辆车的距离。
0: 老夏，给我盯住了啊！绝不能让他跑了。
1: 放心吧，刘队，三上眼睛盯着他。

0: 千万别让他碰了！
1: 知道，十几条人命的大案，我一定要把他咬紧。
2: 海洋，别忘了白轮。
3: 对，得盯着他。

0: 保持车距啊，
1: 同志！哎，什么情况？
0: 前天路滑，前方有事故车，需要先驾驶。
1: 好，
0: 保持车距，很快就能过去啊。
2: 知道了，光知道，哎，知道，说多少遍都不听，以后别当我面出烟，把烟给我戒了。
3: 好，我戒，我戒。辉哥都发话了，我以后啊，再抓心挠肝难受，我也一定把烟戒了。
2: 都快结婚了，也没个正形，也不知道安平怎么就看上你了。
3: 嘿，颜值与才华并存。呸！喂，啊，我马上就出高速口了。 这不是千禧年，我想带着宝宝陪你一起过吗？你先好好加班，我马上就到了。爱你，拜拜。
0: 小心一点，保持车距。
3: 好。
0: 哎，你这都快撑了吧？还往外跑呢？
3: 没呢，下个月生。
0: 慢点开啊，安全第一。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0: 哎，对了，辉哥，小天还说让我陪他打雪仗、滚雪球呢。
4: 打什么雪仗？辉哥。
0: 我带小天逛博物馆去，
4: 哼，我看我这儿子送给你俩养得了。
0: 哎，要送啊，送给我。方程还是一光棍儿。辉哥，安平要是生个女儿，咱们就订个娃娃亲怎么样？哼，
4: 你乐意呢，人家安平还不一定乐意呢。
0: 哎，
3: 不会的，安平对小天啊，比对我还好呢。
4: 哎，那倒是。哎，小天这孩子自从他妈走了以后啊，我也不常在家，他就愿意跟你俩叔叔玩啊。
5: 二组，你们那边什么情况？
6: 刘队，目前距离目标车辆约50米，
5: 一定要注意隐蔽。现在收费站已经全面布控，预计目标进入抓捕区。

0: 还有10分钟，你们注意啊，堵住道路。收到。
1: 犯罪嫌疑人反侦察意识强，你还往外掰？这隔那么远，又下那么大雪，我可得看好他。
2: 哎，
0: 你排好队，别乱倒方向啊！
2: 啊，哎，知道了，谢谢啊。
3: 你看，让自己同事给教育了吧。

0: 有突发情况，
1: 谁人惊扰？
2: 行动！
1: 快！
0: 好！
1: 这边！
3: 这边！
1: 谁于踏宝？车上有炸药，疏散车辆，撤退！

0: 阳，别往外掰轮。
1: 对，别惊着他，
2: 少抽点。
3: 我知道，
2: 光知道，
3: 知道，
2: 说多少遍不听。
1: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真的认为辉哥的牺牲，责任完全在我？申请调走了，过两年就走，以后别再抽了。辉哥让你戒烟，

夏辉的死因不在你，但你执行任务缺乏警惕性和耐性，因此组织上决定让你去基层磨练两年。

0: 这伙人跟这闹事儿，把大厦都堵住了。你看，员工都堵在外边了。
1: 警察同志，你一定要为我们主持公道啊！
0: 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呐！
2: 都是我们的血汗钱！
3: 安静一下，少爷，您放心，既然我们来了，肯定会。

搞清楚事情的情况啊，会还大家一个公道的，好不好？

0: 赵旭，情况怎么样？
1: 已经基本控制住了，蓝军所的人正在做现场调解。赵副局，在维权的时候，有一批年龄差距较大的人拿着棍棒煽动情绪，我们把他们给摁住了，去把徐伟杰带过来。
0: 是。
1: 老秦，辛苦了。
2: 哎，秦大同志，你不在那真好，这些人目无法纪，进来就打人，你看把我的人挡成这样了都，
1: 我们只是正当防卫啊。
0: 为什么要抓我们？
3: 胡说八道，血口喷人！明明是你先打的我吧！
4: 闭嘴！
1: 看监控记录了。
4: 闭嘴！
5: 别吵了，好了，你们听我说，维权是你们的自由，但是聚众斗殴就是违法。有什么问题啊？和平协商，闹事儿只会让矛盾升级，而你们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
0: 我们是来维权的，凭什么抓我们？
3: 等一下，
1: 凭什么？我一会儿就让你知道。
0: 哎，别！
3: 闹出这么大的乱子，给您添麻烦了。赵副局，我早就听说您的威名，一直想去拜会一下。没想到你听过我什么威名？我当副局长的时间还没有你来东州的时间长。赵副局长真会开玩笑，
0: 您刚领导开的不是一般人。
3: 徐董事长做生意搞那么大阵仗，解释一下吧。这什么情况？
0: 惭愧。
1: 鄙人经营不善，中间误点小误会。那你倒是给我解释解释，是什么样的误会，能聚集那么多人上门讨说法？那个，
6: 他们，
1: 徐总，你要给我们做主啊！这些人天天过来闹事儿，见人就打骂。你看，今天带了这么多家伙事儿，就把我们的人都打成这样了都，派出所出警，可不是一两回了都。
3: 再这样下去，保安的工作没法做了，徐总。等会儿快带他们去医院。赵副局，
0: 跟他们之间的事出了点小误会，他们这样也太过分了。如果继续纵容他们这样的违法维权，
3: 那我们这样的小私企没有活路了呀。你的意思是，他们违法维权，你的人正当防卫是吧？你确定？
0: 我这人人多势众的，也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的。你不知道？那我告诉你，
3: 钱多多啊，我在分局的时候咱们就是熟人了，可以啊，都混成保安队长了。田二顺，城东人，前年刚放出来，一个月前西区火车站寻衅滋事，有你份吧？ 李大个儿，你还在缓刑期吧？春节期间老造火锅聚众斗殴是你挑的头吧？这人不认识了，这不你亲弟弟吗？你们聚众斗殴，亲兄弟都打，谁给我解释一下？
0: 哎，领导，这些保安都是外聘的，都是那个博众安保公司的，那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3: 我是坚决不会聘用的。宅子倒是干净，这么快就划清界限了。那这几个呢？啊，混在维权群众当中，煽风点火，故意制造混乱，引发冲突，又是维权群众违法，我们警察把维权群众带走，好让你尽早复工。你这心思够深的，
0: 副局，我确实也是没有办法。
3: 你看，我这公司是合法经营，五证齐全。
0: 他们这样三天两头的来闹，今天直接升级成聚众维权，
3: 我这不得已啊！先不说是谁组织的，这么大个烂摊子，你打算怎么收拾？
7: 领导说怎么收拾，我就怎么收拾。
3: 秦总，把受伤的人啊，先带去医院验伤。
8: 是，大伟，带几个人把受伤的人。

0: 点一下，把他们带到医院去。
1: 好嘞。
2: 梁亮、小陈，来过来。
3: 你们啊，
2: 受伤人群，
3: 选几个维权代表。哎，
4: 我们警方出面帮你们调解，
3: 尽量化解矛盾。啊，你们聚在这儿解决不了问题，也耽误大厦正常办公。
4: 谁去啊？你，就你们三个吧。我看刚才你们组织能力挺强的。
5: 行，我去。
3: 喂，
6: 海洋，事情解决的怎么样了？
3: 我正在解决呢。徐董事长很配合。
7: 应该的。
6: 这次事情闹得不小，网络舆论上对警方非常不利。
8: 我已经通知宣传处去现场配合你，
6: 你处理这次情形。
3: 宣传处啊？
6: 这是台部长的指示，
8: 你要配合宣传处的工作。
3: 好，我知道了。
9: 张副局，卢局让我过来。
3: 我知道，带路吧。
7: 啊，这边请。
10: 领导，新元气公司让我们花钱买保健品，买保健品的钱再按13%的年化利率逐月发福利给我们。可是自从我们买了他们公司的保健品之后，到目前为止只给我们发过2笔福利。无论我们怎么交涉，一直踢皮球，我们实在是无路可走。
3: 那当初买的时候签过什么协议吗？
11: 没有书面协议，都是通过网络买的，有个电子协议。
12: 他们这产品说是里边含有人参、鹿茸、灵芝等10几味中草药，可是吃了后根本都没有效果，还卖2000多块钱一盒。
3: 就这一盒2000？
5: 啊，我们是有研发成本的呀。首先，我们没有说自己卖的是药，我们卖的是保健品。我这儿是有批文、有执照的正规公司，那定价都是按照市场来的。我也没拿刀逼着你们买。再说，你们一个个喝完之后群情激愤的，都能跑我这儿来闹事儿了，那说明我这保健品的效果很好啊。
10: 关键问题是你们承诺了每月发福利给我们。
11: 我可是白银会员，在您这儿消费了10几万了，可你从来一直没发福利。徐总，你把我的那个会员费啊退给我吧，我还要给我孙子交培训费呢。
12: 就是，快把钱给我们退了吧。
5: 你们投入多，回报也多，这不假吧？你说没有银行的利息高，那你之前每个月拿到手的福利不少了吧？你们不能因为公司一时的困难就对公司失去信心了。
13: 小张，你停完车马上过来啊！民生小区7号楼809，我知道一名丧偶的独居老人，三组负责过去帮忙挪一下吧。老人有心脏病啊，都稳着点。
14: 安所，安所，接到一起报案，有人在菜市场闹事。
13: 我知道了，我已经到了。喂，柳泉的申请材料，啊，我已经准备好了，下班之前给您，啊，下班之前给您送过去。
15: 这样啊。
16: 你都开开了，你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评评理，你看看他上来了，二话不说就把我摊子砸成这样。
13: 你给我闭嘴！警察同志，这老人家也太不道德了吧？您看看，这才多一会儿啊，他砸了多少家菜啊？
17: 刚才菜市场是他家的，随便你打砸抢。
16: 对，我们都看见了。
13: 看见什么了？瞎看热闹。
16: 我全部都录下来了。
13: 对，给他发到网上去，让大家都看真相。知道什么叫真相吗？瞎吵吵！你录下来是吧？你过来，来来来来来，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真相。我问你啊，为什么砸你摊子啊？为什么不让你做生意？缺斤少两，以次充好，是不是你？这个月都已经第7次了。小关，你过来。鸡蛋被砸了是吧？啊？过不过期？我问你，上次来的时候你这鸡蛋就已经临近过期了，你看现在都已经过期3天了，为什么还摆出来卖？还有你为什么要砸你的米？米里面都生虫子了，你还端出来卖，你心里过得去吗？
17: 在水果摊下挑洋水果呢。
13: 易大哥，来来，你过来。易大哥啊，水果摊的摊主啊。水果摊生意一直都很不好，刘奶奶一直在照顾他的生意，水果都已经付过钱了，而你们所有的人光看见人家抢水果，怎么也没有人问过当事人怎么想的呢？
5: 对，俺所说的对，刘奶奶已经付过钱了，所以才让搬走的，大家都误会了。
15: 对啊，
5: 对，这是误会。
13: 喂，
18: 安所，我们在港口西行例行消防检查，受阻挠，请。

0: 行，马上带人过来。都明白了吗？别瞎看热闹了啊！散了，散了，散了，
1: 散了，散了，散了，
0: 东西收拾干净。
1: 散了，散了。
2: 那赵副局是这样，按道理来说呢，我们应该每个月按时发放福利，但是这个钱闲在账上，我怎么发福利啊？我得拿去投资。你们也知道，现在外面项目回款这事儿哪有那么准？我们确实也有自己的难处。
3: 你拦我们不拦吗？
4: 就是，当初你说来去自由，现在你又设置退出机制，阻止我们退会。
2: 投资款回来，我即刻兑现承诺。现在你们让我上哪儿变钱去？
5: 你今天啊，要是不给出个解决方案，你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楼下的保安很快就会换成我们警察。
2: 赵副局，您再给我点时间，我想想办法。
5: 哎，你们再商量商量。怎么样？
6: 来的时候查过了吧？新元气公司确实有保健品的生产销售资质，
7: 但产品售价和实际价值差异极大。看今天这阵仗，是在销售手段上做文章了。
5: 还有啊，你看那几个维权代表，好像也没完全说实话。我怀疑他们之间，并不是纯粹的买卖关系。
7: 就目前情况来看，是拿保健品当理财产品了。
5: 这个徐伟杰，要是没几把刷子，能建那么大公司？先进来吧。先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市局经侦支队的支队长李成，徐董事长，一会儿把你们公司的经营模式和李支队讲讲。哎，
8: 好的好的。
5: 徐董事长提出的解决方案，你们还满意吗？哎，我得提醒你们一点啊，投资有风险，一定要谨慎。徐董事长今天答应你们，把利息先给你们，但是之后的兑付啊，最好还有个解决方案，免得再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影响非常不好。
9: 漏发的福利给我们补上了，那本金也最好都给我们退了。
2: 你们看，你们投的钱都是买保健品的钱，保健品你们都吃了，这钱我怎么退啊？
9: 你一盒保健品卖2000块，20盒起卖，我们少的几万，多的几十万投在你们公司啊！现在说只发福利不退还本金，这不是忽悠我们吗？
2: 领导，您看啊，我都已经做出让步了，他们是不是也可以适可而止啊？
7: 这样，既然徐董事长提出先把福利给大家补上，那你们就先拿着。徐董事长，只解决他们三个代表的问题可行？
8: 对，
7: 楼下还有100多号人呢。嗯。至于本金退还的问题，我会帮你们协调。
2: 那咱们就听领导的啊。
5: 哎，对了，大厦的保安呢？
2: 保安您可以去查，真不是我公司的人。
5: 他们打人了，伤者的医药费由你们负责。
2: 行。谁让我是守法好市民呢？
5: 还有啊，混在维权群众当中的那些人，
2: 领导，我是真没有办法。他们之前带着人不停地来闹，我都没办法经营了，所以我就只好把事情搞大，然后让他们来背锅。
3: 你也太损了！
5: 你们都看到了吧？你们不通过正确的途径维权，很容易被不法商人利用。交给你了。
7: 好。
5: 喂，师傅。
10: 事情处理不错啊，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后续怎么样？
5: 已经协商出一个解决方案了。
10: 我现在还在新元气呢。
11: 可别再出乱子了啊！今天省里领导来视察，咱们是为了评选这个百强商业城市，可费了不少劲。
5: 您放心，不会拖您评鉴定的后腿。
10: 您对我要有信心啊！
5: 我不是亲自来摆平这件事的吗？
10: 什么骄傲？
12: 老卢走之前一再叮嘱我，让我盯好你。
5: 我知道，我知道，还不是那些老生常谈，让我别冲在第一线。我是警察，不办案坐在办公室喝茶有什么意思？
12: 行吧，行吧，行吧，啊，见面再说，挂了。
5: 什么见面？喂，见面？
13: 魏大爷的伤怎么样了？
8: 医药费啊，必须让新元气公司出，你让他安心检查啊。
13: 哎，怎么样？怎么样？
14: 怎么样？怎么样？
8: 你们跟大家说说吧。
13: 好，新元气已经答应，一周之内把欠下的福利打到大家的账户上。
1: 好，
13: 大家回去等着吧。
1: 好，
8: 好了好了，大伙儿这回能放心了吧？但是要记住啊，当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报警，可以走法律程序，但是绝对不能以暴制暴。今天你们跟保安发生冲突，虽然事出有因，但是违法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打人就是违法的，希望你们引以为戒。
14: 好，好，
8: 回去吧。
13: 谢谢领导。哎，
15: 谢谢你了。
8: 好，
13: 回回来吧。
15: 走走走。
8: 李查，这个新元气案子，我总觉得有很大的问题，最近把这个案子盯紧。
16: 好。
12: 哎呀，上车，
8: 剩下的交给你们了。
13: 哎，
11: 张海洋同志，今天值得表扬啊！你知道吧？这边领导在视察，那边群众在闹事，我这个心啊一直在悬着。
5: 那你刚才还说我骄傲？
17: 最近有没有去看月月啊？
18: 最近比较忙，你抽空去看看。
11: 我看看，
5: 就我们两口子说悄悄话呢。
11: 我知道啊。哎，你跟安平现在还两地分居着呢，
13: 那能怎么办？
11: 再这么下去，你们俩都快成网友了。不行，你让他换个工作吧，啊？你看月月现在已经上初中了，正值叛逆期，总在姥姥姥爷面前肯定不行啊。有妈妈在身边，他毕竟好一点吧。
5: 师傅，你现在是市委常委，你给安平动动。
11: 你少来这套，我都到市委了，你还给我挖坑呢？我这儿没后门啊！
5: 你要不肯帮忙，那我就更没办法。
8: 我们小两口的事儿，就不用领导操心了。
19: 再说一遍，让开！不要阻挠我们执行公务。
20: 这里不让进。
19: 安所。他们一直是不让我们进去检查。
17: 哪家公司的？
19: 宇飞。
17: 我是港口派出所所长安平，请不要妨我们例行检查。
20: 我又不认识，你的执法证呢？
17: 警官证和警服就是执法依据，我们执法全程录音录像。我再次警告你，不要抗拒执法，否则要负刑事责任。
20: 我就不让你进，你能把我怎么着？你一个女警。
17: 控制他们！
13: 都回家。
19: 出什么事了，
21: 警官？我是宇飞物流的高小飞，
20: 啊，那几个是我的搬运工，这是什么情况？
17: 你的人阻碍我们例行检查，我们对他们已经采取了强制措施。但是呢，至于是他们自己胆大妄为，还是有人授意，等我们带回所里审问就清楚了。
20: 这肯定是误会啊，我哪有那胆子呀？平时怎么告诉你们的？警察办公不要妨碍他们，你们是不是不想干了？
21: 警官，我带你去。
17: 行啊，你带路。
8: 你这怎么都是空的呀？那记录里面不是有货吗？
21: 哈，警官，最近这生意也不好做，一个比一个价低。我怕这价钱越压越低，所以就提前走了一批货。提货记录我可能忘提交了，我一会儿就补上
17: 啊。那你这挺有意思的啊，什么都没有，派这么些个人高马大的人守着。
20: 咱这仓储区前几天不是丢东西了吗？我看警察人手有限，盯不过来。我这下一批货马上就要入库，这要是再……

0: 那我损失可就大了，所以呢，我就让他们帮忙盯着点，抓抓嫌疑人啥的。谁知道这几个小子六亲不认了，把警察跟小偷当一家了。
1: 什么意思啊？是我们和小偷是一伙的？
2: 不，我不是这意思。
0: 哎，
3: 你这仓库不是登记的化工品吗？这什么意思啊？
2: 哦，哎，警官。 生意难做，苍蝇再小也是肉，您说是不是？要不要尝尝这火腿肠是不是真的？
0: 不行，收队。
4: 啊？
0: 收队。
5: 慢走，警官，想吃火腿肠随时来啊，我这有的是。

0: 你小子还学会偷袭了，
1: 兵不厌诈呀！老喽，宁可不服老。当警察，光会格斗可不行。
0: 您放心，我得您真传，全方位，360度，无死角优秀。你小子，这溜须拍马倒学得挺快。什么时候搬回来住？你一个人在外边。
1: 我跟你平移不放心，
2: 那我这两天就先把行李搬回去。哎，
0: 我还指望你帮我管得越远，他最听你的话。
1: 那必须的呀，谁让我是他哥呢？
2: 哎，
1: 你这找我来，不光是为了比一比吧？
2: 还是被您看出来了。我听说见习期也可以换单位。
1: 我真是不想在派出所待了，看能不能想。
2: 你给我打住啊！见习期一年，你就踏踏实实在基层给我磨磨。
1: 这虽然说见习期可以换见习单位，但你见谁换过？不就见习期吗？又没让你一直在派出所待着。
2: 哎，看来今天的汗算是白流了。
3: 服从命令，听指挥。
2: 是，赵副局。
3: 行，那我先回所里了啊。
2: 哎。
3: 什么时候回来？提前跟我说一声。
4: 行，我知道了。赵局，哎，这小子不错啊，我可看上了。现在咱们开展这个警联防，我们巡特警支队缺人缺的厉害。
3: 哪个部门不缺人啊？每年毕业就这么点人，一半都去了你们巡特警。
4: 你这太夸张了，你是不是舍不得他过来？
0: 他呀。
5: 我是太舍得了。喂，我是赵海洋。
6: 赵局，有突发状况，你麻烦您马上来趟医院。
5: 知道了。放我儿子！放我儿子！我死给你们看！放我儿子！
6: 冷静啊，魏大爷。
5: 冷静！
6: 你别过来！
5: 好，我不过去，我不过去。
6: 放我儿子！我死给你们看！
5: 你有话下来说，好不好？
6: 魏大爷，你先冷静，先下来。
7: 你是领导，我求你把我儿子放了。魏大爷，有什么事儿啊？咱们都好商量。
6: 他刚刚从部队转业回来，还没找到工作呢。要是有了污点，还得找到好活吗？我连累了他，不是我死了算了。
7: 好，魏大爷，那你下来，我跟你一起去派出所把你儿子接出来。我说到做到。
6: 真的，
7: 你找我来的，他不信任我。

0: 快去叫医生！是。安索，他们这是明目张胆的耍咱们呀！哎，
1: 不行，我再去看看。哎，柳泉，你看这照片，昨天刚下过雨，但这仓库的地面除了这一片，这块都是干燥的。
2: 高晓飞在撒谎，这里之前堆过东西啊，所以他之所以派人阻挠你查看，就是为了拖延时间把东西转移走。我在现场闻到的气味判断，应该是化工品。你看，刘奶奶之前一直投诉说每天晚上都有港口大货车从她门前过，吵她睡不着觉。货车想要到达宇飞物流公司的仓库，刘奶奶家是必经之路。
1: 也就是说，他们很有可能每天晚上10点左右装卸货。晚上去打个埋伏。
3: 行啊，这次我一定抓他们个现行。
4: 魏大爷，感觉怎么样？我没什么。您呢？
3: 啊，我也没事。 放心，你儿子魏大年也没事儿。
4: 真的，
3: 魏大的保安同意调解。

0: 天涯共此时，家国同奋进。中秋佳节里，高原各族群众欢聚一堂，逛集市、做月饼、品美食、赏明月，共享团圆美好，共庆传统佳节。中秋之夜，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守护万千旅客的团圆归途。中秋佳节，驻守在甘巴拉英雄雷达站的官兵们用上 5G 信号，在岗位值守的同时，与远方家人便捷线上团聚。刘江主持召开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火热开展，展示模范区创建成果，分享交流实践经验，提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率。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中秋月圆，情满高原。中秋期间，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共度中秋，感受团圆美好，期盼家国兴旺。
2: 我现在是在拉萨市鱼拓路步行街，中秋佳节这里热闹非凡，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和特色产品摆满了摊位，浓浓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不少市民和游客朋友们趁着假期逛集市，在雪域高原共度一个团圆喜庆的中秋佳节。
1: 昨晚，拉萨玉拓路步行街人流如织，市民游客逛集市、品美食、赏明月，节日氛围浓厚。五湖四海游客摩肩接踵，他们穿梭手工艺品、美食摊位，享受节日欢乐，留下美好体验。
3: 挺有氛围，这在外地也是像家一样嘛，热闹。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
4: 比我想象中的热闹很多。刚才吃饭的时候给发的，节日气氛特别好，大家都来西藏吧，这里很美，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节日热度也在商圈延续，昨晚一枚巨型月饼亮相拉萨王府井商场，直径2米，重800斤，饼面金黄饱满，印着团圆纹样，月饼一展出就吸引市民打卡，工作人员现场分切，市民分享月饼拍照留念，现场节日氛围浓厚。
5: 拉萨最大的一个月饼，也有很多种口味，邀请市民来到拉萨王府井中秋节，回馈消费者，烘托我们的节日的氛围，一起来品尝，一起来团聚。
6: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月饼，特别的震撼，带着家人感受中秋的氛围，这个节日非常有仪式感。
1: 热闹之外，传统文化同样圈粉。中秋佳节，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展丝网印刷活动，主题是印记藏韵，妙意生花。活动有牦牛文化科普，有绘本共读，还有丝网印刷体验，20多名青少年体验传统技艺。
7: 我最喜欢丝网印刷，原理很有趣。我们今天制作的丝网印刷手帕也可以作为我们本次中秋的纪念，这个中秋过得特别有意义。
1: 情满中秋，润民心，和睦邻里共团圆。中秋来临，我区各街道社区开展系列活动，文化传承，党群互动服务，基层治理提升，融在一起，邻里关系更近，辖区民心更齐。拉萨堆龙德庆区乃琼街道设置多个趣味项目，有蒙眼敲锣、月饼头头乐、幸运大转盘，社区干部居民积极参与，大家在月亮球上写下微心愿，寓教于乐中感悟传统文化，传递美好期许。
8: 现场特别热闹，我们做冰皮月饼、玩游戏，这样的活动很接地气，接近了邻里感情，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9: 依托各类政地资源，立足居民多元需求，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活动有温度、有内涵、接地气，全力绘就共建共享的和美家园，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
1: 在拉萨市城关区嘉措社区，趣味互动游戏同样热闹，各民族社区干部居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比拼才艺，增进交流，收获快乐。
10: 可对于呢，我是简单呐，看运用那个人，大家推进的，然后做群众我们不接，给我做大地的，上面的大家推进，大家接丢小中。
11: 我们依托石榴红、明星错、党建品牌，把中秋活动与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结合。在趣味互动中增进感情，厚植民族团结，让党建有温度，团结聚人心。
1: 月满中秋，情

0: 满人间，这个中秋，社会各界走进福利机构，为孩子和老人送上祝福与关怀，让他们度过温馨祥和的中秋。在阿里地区儿童福利院，一场特别团圆会温暖上演，藏族爱心妈妈的陪伴，孩子们朗诵诗词，分享中秋典故，大家一起品尝月饼。在那曲市尼玛县德吉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志愿者与老人们围坐唠家常，他们嘘寒问暖，送上中秋祝福，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老人心坎上，让独居留守孤寡老人感受浓厚节日氛围与社会温情。
1: 我做的是金马早餐，刚我站呢，首先呢，找我这个党呢，给几百百名的乡亲噻，等等党党加个给啦，各种些党都去谢谢的。
2: 孩子们在大家庭里慢慢打开了心扉，我们不仅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更想让他们知道有人疼，有人爱，未来有光，眼里有光。
0: 中秋时节，拉萨一款特色藏式月饼别有风味，店家把高原特产融入传统月饼，各族师傅一起制作，让雪域风情融进中秋味道，以美食传递团圆团结的美好心意。
3: 揉面、分馅、压馍、烘烤，这间不大的操作间里，浓浓的中秋气息扑面而来。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拉萨市这家临街而立的烘焙店正在赶集一批特色月饼，特制的馅料、新颖的口味、别致的纹样，让传统的月饼拥有了属于高原的独特韵味。
4: 我们把青稞、奶渣还有本地人很爱吃牦牛肉融入到了月饼里面。
3: 陈林来自江西，七年前拥有丰富面点制作经验的他来到拉萨，成为这家烘焙店的生产主管。在日复一日的生产与教学中，他倾囊相授，带出了十几名年轻的藏族徒弟。
4: 他们把我当大姐姐，我把他们当小妹妹。我刚开始来这边的时候，因为他们基本讲的是藏语，然后我也听不懂，但是经过后面的一些磨合啊、相处啊，氛围也很好，就像一家人一样。
3: 在西藏的这几年，陈林慢慢了解了西藏，认识了西藏。今年中秋佳节到来之际，他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在月饼制作中融入西藏的风味，体现西藏的地理、文化等多样元素，让各族人民更能亲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味道，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温度。
5: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中秋节的一些由来，了解到了中秋团圆的寓意。
3: 在馅料中融入青稞、奶渣、牦牛肉，再印上具有西藏特色的纹样和地名，门店团队巧思设计，推出了西藏地势主题系列月饼。这一系列融合多元口味的月饼，既守住了传统中秋的文化内核，又赋予了高原的特色。
6: 我们把西藏各地独有的特色食材和风味装进月饼里，每一枚月饼代表一个城市，象征着各地紧密相连、同心团圆、传递民族团结、美满和睦的中秋祝福。
7: 中秋之夜，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管制气象技术保障人员坚守岗位，保障航班安全运行。他们守护万米长空，目送万千旅客奔赴团圆。
8: 中秋夜八点，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圆月高悬塔台上方，航班起落不息。
9: 西藏9/65收到同意推出开车机头朝西，修正海1/3温度14华初宝。
8: 塔台管制员旦增声音平稳清晰，他目送航班腾空，尾灯融进夜空。工作第十年，他在塔台过了第三个中秋。
9: 今天值夜班，从下午的6点到次日的凌晨12:30左右。今天晚上这边天空都是赶着回家团圆的人，然后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他们起落平安，早点团聚。
10: 塘沽塔台现在可以到2号台点等待就位宝。
8: 中秋夜，这座塔台由云烟之眼班组值守，国内建筑面积最大，高度最高。这是高高原机场塔台，这里没有月饼，没有团圆饭，只有闪烁的航班标牌和无线电里的指令声。圆月悬在塔台上方，管制员顾不上赏月，他们的目光紧盯自动化屏幕上的每个航迹。
11: 在一个空域里面，只要看着每个飞机的安全起降，我们虽然不能团圆，心里也比较开心。
8: 拉萨贡嘎机场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南北高山夹峙，气象复杂多变，扬沙大，乱流多，风切变频发，每次指令每个判断都不能疏忽。
12: 国航44动可延两

0: 没有按片按程序进进按程序下降高度。
1: 塔台下方是进进管制室，管制员正引导刚进终端区的航班下降。进进管制上接航路区，下接机场管制

0: 中秋当天，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进出港181架次，民航西藏区局增加航班运力，加强调度，关注复杂天气，完善应急预案，筑牢安全防线。夜幕下，气象服务、技术保障、运行监控灯火通明，他们24小时值守。
1: 近期是换季窗口，天气复杂多变，我们也是紧盯高原的天气变化，监视强对流、大风天气。中秋万家团圆，气象岗位呢，是航空安全的前哨，紧盯每组的气象数据，每次的天气变化，护航旅客平安团圆。
2: 航班起飞的这个6点开始，每个小时都要去机房里面巡检，加大这边的巡检力度，保障通信导航监视设备正常稳定的这个捕获航班的位置、高度、速度等信息，随时处理设备的突发情况，守护大家的团圆路。
3: 一个航班一个航班盯，从早上的第一个航班异地起飞，凌晨的1、2点钟，最后一个航班平安落地。咱们这边也是做好一个值班值守，加强统筹调度，密切关注运行风险，加强咱们群众出行的安全防线。
0: 一轮明月照亮雪域天路，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这群民航人的中秋夜，没有家人陪伴，也没有月饼甜蜜，但每架航班平安起降，这就是他们心中最圆满的团圆。
4: 西藏民航统筹安全与运行，积极协调航空公司适时增加航班，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做好风险前置防范，全力保障双节期间航空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守护广大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5: 在喜马拉雅群山之中，有一座叫甘巴拉的高峰，藏语意思是不可逾越的高山。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控雷达站西部战区空军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就坐落在这座海拔5374米的高峰上。这里空气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最低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每年8至10级的大风要刮上9个月。驻守雷达站的官兵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守护祖国防空60余年。这个中秋，5G信号翻越雪山冰峰，让驻守高原的官兵也能够与远方的家人团聚。来看央视的报道。
6: 爸妈，中秋节快乐啊！
7: 中秋佳节，连队为值守官兵安排了节日茶话会。虽然身处战位，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里，大家依然可以通过5G信号与家人实时连线。
8: 那时候阵地信号很差，和家里人打一通电话，我们要在山上满山遍野的找信号。听老班长们说，他们那个年代和家人联系主要靠写信，一封信要1-2个月才能送到家人手里。
7: 1965年，担负预警空防任务的甘巴拉英雄雷达站正式组建。勘测选址时，由于山坡陡峭，官兵们手脚并用，雷达天线架设在坚硬的冻土上，土锤一次只能打进1厘米，官兵们就喊着号子轮换上场。靠着这股钢钎打不进，人也要扎根的决心，硬是让高原上有了守护祖国空防的双眼。如今甘巴拉英雄雷达站的工作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营房里铺设了地暖，氧气管接到了官兵们的床头，5G信号送上阵地，条件好了，但官兵们依然时刻牢记着甘愿吃苦、默默奉献、恪尽职守、顽强拼搏的甘巴拉精神。2012年，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在全军率先启用某新型雷达，逐步探索少人值守模式。在一次比武中，雷达站以1/3的人手完成了3倍于日常的工作量，这既是战斗力提升的体现，也对官兵们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9: 现在我们的住房条件越来越好，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这要求我们甘巴拉人学好专业技能知识，持续奋斗在空防一线，守好祖国的神圣领空。
10: 8、2，中秋节快乐，边关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5: 24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次登夏克勤、陈刚出席。刘江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要抓好思想强党、政治建党，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组织好、落实好，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深刻领会、系统把握、集中精力、集中时间抓好学习宣传贯彻，

0: 做到全员覆盖、入脑入心。刘江指出，要扎实做好当前维稳工作，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调整区党委主要领导的决定，自觉服从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区党委的领导，不断创新政法工作思路，要把确保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作为当前维稳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展现政法战线的新面貌、新担当、新作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火热开展，展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成果，分享交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经验，提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率，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日前举行的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上，情景剧《红袖同心颂》、舞蹈《吉祥之歌》、古韵新声、歌曲《母心是中华》等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我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代表登台交流发言，分享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
2: 湖北武汉援藏工作队帮助我们社区改善基础设施，打造文旅品牌，帮建石榴子餐厅，还开设了夜校班，3000里的援藏路成了心连心的桥梁。
3: 民族团结根基在人心，落脚点在就业增收。作为扎根民主地区的民营企业，我们坚持和民主员工同心共事，公司上主员工占比65%，全员劳动活动贴地率100%。
1: 本次活动还为前不久举办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青少年普法宣传员擂台赛获奖选手颁奖。部分获奖青少年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现场示范宣讲，
4: 以后会学到更多关于民族团结的知识，讲给更多的小伙伴听。大家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你心里装着我，我心里装着你。
1: 当天的活动还设置了自治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成果展区，集中展示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上，全区各地通过主题宣讲、普法宣传、文艺展演、演讲比赛、专题展览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人心，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行动。
5: 亲身经历西藏几十年的发展变迁，我也深深明白民族团结来之不易。今后我会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带领家人邻里和睦团结。
6: 榜样就在我们身边，我要向他们学习，珍惜民族团结，好好学习，长大建设祖国。
7: 认真学习，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的理念。
0: 今天上午，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在拉萨市举行。来自拉萨、纳曲、山南3个地市26所学校251名选手参赛。比赛设3大类别、5个赛项：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挑战、智慧设计普及。选手齐聚赛场展开角逐，高原上科技探索热情点燃。
8: 平时我们在学校内是专门设立场地和训练时间。同学们会定期训练，在此过程中我们提高了动手能力、思维逻辑能力，希望能在大赛中获得一个荣誉。
0: 比赛现场气氛紧张热烈，选手们紧扣赛项规则，在赛台上全力以赴。他们精准完成物料抓取、路径规划，也完成障碍跨越、协同作业，高难度动作一气呵成，展现过硬实操能力，也展现青春风采。
9: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体会到以赛促学的快乐，提升了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往后我会保持科创的热情，把比赛收获应用到学习过程中，努力进步，不负大家的期待。
10: 备赛时间紧，孩子们利用课余的时间认真学习，收获很多，开阔眼界。回去之后，我们会继续引领孩子们探索科技创新，让科学的种子在高原生根发芽。
0: 据了解，本次脱颖而出的优

0: 优秀队伍将代表西藏自治区征战更高级别的世界机器人大赛，在更大舞台展现高原学子的科技风采与精神风貌。
1: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丰富科创活动载体，推动科技教育常态化，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
2: 近日，远山近悟、山海共生、沪藏青年文化交流暨艺术设计联展在介观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展会设置主题展览、藏式书法工作坊、非遗风筝祈愿体验等多项内容，并集中展出藏文书法、绘画、陶瓷等艺术作品，让传统文化在互动体验中活态传承。
3: 风筝承载着我们民族传统的习俗与审美，这次联展把我们西藏风筝这项非遗带到沪藏文化交流的平台上，我们既展示了非遗风筝文化，也和上海各界朋友相互交流见解。
4: 堆绣唐卡呢，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非遗，我们在发展传统手艺的时候，也要尝试跟现代的设计相融合，通过这样跨地域的一个交流，让更多的人读懂传统艺术美学，实现文化之间的双向奔赴。
2: 展会上，来自沪藏两地的50多位艺术家、设计师、文化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沪藏文化传播等话题开展交流研讨。活动还依托女性数字未来公益项目，聚焦数字赋能、青年培育，助力高原女性创作者、手工艺人拓宽视野、提升能力，推动我区文创作品创新发展。据介绍，本次展览10月将赴上海开展巡展。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26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决赛中，藏族马拉松运动员次仁措姆跑出2小时27分43秒的赛季最佳成绩，获得银牌。
2: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区藏品出海跨境人民币收入金额达2572.30万元，同比增长5.44倍，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其中，藏药及医疗健康类产品出口成为新增长点。1至8月，该类产品出口向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达7.82万元，同比增长197.6%。
0: 近日，拉萨市教育城至桑珠林接入东城便110千伏线路工程首次在高原地区运用吊车移动式伞形跨越架，顺利完成跨拉萨至山南快速通道架线作业，实现高速道路全程不间断通行。本次技术应用也为高原电网跨主干道施工积累了经验。
2: 近日，34名曲松籍高校毕业生赴湖北黄石8家企业上岗就业，这是曲松县今年第二批组团式市场化输送毕业生区外就业。据统计，今年以来，当地已促成2批共70名高校毕业生实现区外就业，有效拓宽了本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
0: 近日，西藏农牧大学第二批3区科技人才深入察隅县，开展蔬菜病虫害防治专题技术培训。培训采取理论集中授课与田间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为当地农户带来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农业科技知识，为全县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技术支撑。
2: 日前，纳曲市巴青县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民间歌舞非遗资源挖掘采集工作，走访老艺人、非遗传承人和基层文艺骨干，通过音视频实录、文字记录等方式，系统采集巴青、拉伊、卓舞、折嘎等特色歌舞素材，抢救留存濒危文艺资源，进一步推动传统民间歌舞活态传承。
0: 近日，拉萨市林州县卡孜水库迎来数十只黑颈鹤。据介绍，这是今年首批抵达此地的越冬黑颈鹤，且相比往年到来的时间略有提前。首批黑颈鹤的顺利到访，直观反映出我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稳定向好，为迁徙候鸟营造了优良的栖息环境。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老张讲的。
1: 黄子韶，除了我娘，我这辈子没有给人跪过。今天我为了我闺女，我给你跪下一条腿求你。你没有当过我这样的爹，你不知道愧对女儿和愧对老婆心里是什么滋味，你更不知道我把她养大有多么的不容易。我就是个废，我没有明天，我浪迹江湖的唯一希望就是我的女儿，我可以拿我的命来跟她换，我就是想让她过上平安的日子。这样，你把我抓走，把我女儿给放回来，这也算是你的功劳啊，这成吗？

0: 我敬佩你的人品，我还是那句话，我只为我的女儿活着。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死在你的面前。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让我的女儿平安脱险。你是君子，我信你。我就是做了鬼，我也不会怪你。这还不成吗？
1: 老当家的，答应我！黄子荣啊，黄子荣，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放了我闺女？
2: 商人。
3: 再不来的话，老当家的恐怕就要急死了。打听清楚了吗？那就好。老当家的，请你的兄弟们，就稍等片刻，我有话跟你说。
4: 下面的话，只能我们三个人知道。饶了我吧，饶了我吧，老大家了，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呀。
0: 说的是真话。
4: 是，我要说假话，天塌雷劈，不能死。
0: 下来。

0: 这是我做过手脚的子弹，明天行刑的时候就用这个。送饭的时候把这个放在饭盒里，
1: 真的没有办法，就一片云了吗？

说我不喜欢他，可他毕竟对咱皇家有恩呢。当初要不是他帮我们保守秘密，老哥的事是肯定藏不住的。你看他宁可受尽折磨，也没有说出半句对咱皇家不利的话，就冲他这份情谊，你也应该想办法救他。

0: 侯丽人压着一片云去刑场了，他让人来问您去不去，
1: 告诉他我身体不舒服不去了。

以为人跪下。

0: 老爷，何尚飞和牛振山带人把法场给劫了，
1: 人呢？
0: 你是说
1: 一片云？

0: 听说让何尚飞给救走了。
1: 刘振山也来了。
2: 想要姑奶奶的命，想得美。爹，这回又让您替我操心了。爹，有您在，天大的事儿我都不怕。多谢姥姥家了。

0: 当家的，当家的，得着信儿了！一片云已经安全回岛了。
1: 啊，爷俩，带上几个弟兄，跟我上飞岛提亲。
2: 大哥，咱这回再上岛提亲，但是腰杆子可是棒硬棒硬的了啊！
1: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一片云啊，它就是我媳妇儿。
0: 没错，它就是我嫂子。
3: 心也留不住啊，可是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放不下。爹，您说，
1: 你的魂师，
3: 我还年轻，想再等等。
1: 说什么？
3: 我是说。
1: 我都是要死的人了，你哪怕就是骗我一回，让我走得安安一些，都不行吗？
3: 爹，眼下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我赶紧去找丁大夫来救你的命。
1: 爹，求你了！
3: 大风家长，爹，爹，你别吓唬我，你醒醒！ 醒醒，醒醒！我答应，我嫁，但是请爹让女儿一步行吗？我要为爹守孝三年，三年内不谈无论嫁。
4: 想救你。

0: 今天要不是因为你捣乱，我爹也不会死。杀了，给我爹机灵。
1: 冤了吧，我哪知道你们之前这都合计好了呀，我就是想去救你，这没错吧？老当家的，您老这一辈子杀的可都是贪官污吏，可没冤枉过一个好人呐。

0: 带着机关山的兄弟们去救少当家的，
1: 不顾性命，带伤挂彩。
2: 老当家的，
1: 您老在天之灵，可得替我牛振山做主啊！
3: 少当家，老当家的一辈子行侠仗义、善后人，最看重的就是廉洁二字。今儿你要是杀了牛振山，那老当家的一世英名就毁于一旦了。

0: 爹给你带什么来了？对，哎呦，吓死我了！这是什么？
1: 小鸟。
0: 喜欢啊，就好好养着，留一段时候了啊。
2: 知道了，爹。
1: 好了，你爷俩别玩了，该吃饭了。
0: 哎，老疙瘩，把鸟放好，洗手吃饭。
2: 嗯，
0: 走。
3: 要照大胖的电报上说，国际行情大跌，今年咱可就白忙活了。掌柜的，
4: 我就觉得这里边有蹊跷。你看，去年批货在国外卖的那么好，今年为啥突然无缘无故的就跌了？
3: 您的意思，这拿胖子在里边捣鬼了？
4: 如果真是拿胖子从中捣鬼，那咱也不能服软啊。一旦让他尝到了甜头，往后咱济宁的批货行就是捏在他拿胖子手里的面团揉来揉去的，那怎么行啊？给他发电报，就说咱济宁的批货价格不能低于去年。
5: 啊，宋鲁生他坚决不降价。
6: 是啊，东家咋办呢？
7: 跟那爷我斗法，那我就让他知道知道我的手段。
6: 爹，那胖子派人捎了口信，说看在咱们以往的交情上，再给咱们10天功夫。要是到时候咱们再不交货，咱的货他就不要了。

0: 咱账面的活钱
1: 可不多了，要这么拖下去咱可撑不起啊。
2: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既然那胖子一堵墙在前面挡着，咱也不能拿头往上撞啊。
0: 那您打算？
1: 我打算亲自去趟上海，
3: 会会那些洋人。
4: 爹，这大上海可真气派，这楼都建得这么好。
5: 咋了？出头了？
4: 洋人也是人，又不是吃人的妖精，怵他们干啥？
5: 走。

0: 就是不想见咱。爹，咱账上的流水全让后宇占着，要是再这么喝下去，我怕不光皮好，连粮好也得给拖垮了。
1: 走。

0: 这是机密，能随便问吗？
1: 大哥，买回茶叶喝。虽然我这个人心肠好呢，不难为你了。跟你说说，发往欧洲的货物啊，一共有两班，后天有一班，还有一班得等一个月以后。刚才你问有没有德商洋行的皮货，这个我是没有见过他们运货。
2: 谢大哥。 要是没猜错的话，那应该是一个月以后的那批货源。但咱现在不知道欧文到底收了多少货。要是他只收了咱几年的货的话，那咱倒敢跟他硬扛。可如果他收货量大，不差咱那些，那咱该怎么办啊？
3: 是吧？明天接着领你再去探探底。

0: 是我们老板宋先生。
1: 你好，宋先生。你好，我是余恒勋，原董龙创公司的总经理。
0: 好，
1: 有什么能够为你效劳的？
2: 余恒勋先生，我是做朱宗生意的，有一批货要发往德国，跟你们公司预定一下下个月的仓库。
1: 没问题。宋先生要发多少货？
2: 不多，3000。
1: 3000吨。宋先生，我们船已经快满了。

0: 了，转不下去这么多活。
1: 那你们公司现在还有多少空余的运力啊？
0: 孙先生，我们现在只有800吨的空余运力了。
1: 我听德商洋行的欧文先生说，你们至少有3000吨的空余力。
0: 宋先生认识欧文先生？
1: 我们是朋友。我听说他要从你这儿往德国运30吨的啤酒。
0: 30吨？宋先生，欧文先生是在跟你开玩笑呢，他是订了10吨的仓位。要不这样，先发800吨，剩下的等我们下一班船来吧。
1: 800吨有点少，我考虑考虑。
0: 宋先生，这是我的秘密啊，决定之后请联系我。
2: 约翰逊先生，打扰了。
3: 爹，怎么重量还能看？欧文就在几年，这一总体底牌在，你知道。他这一击输定了。
4: 马上收拾东西，怎么回去？

1: 还有些散户的坯子囤在手里没卖过，放出话去，就说咱宋家。继续说，
2: 你这整天嚷嚷着官商不通，官商不通啊！你怎么又开始关心起宋家的生意来了？
3: 我们皇家祖上所说的官商不通，是指我们不能拿了商家的钱财去替商家谋取好处，又不是说见死不救。

0: 药材、皮货和粮食是济宁城三个最大的行当。那胖子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如今宋鲁生跟他斗，我怕斗到最后伤筋动骨的不仅仅是宋家，更会波及到整个济宁城的皮毛业。王宋两家的关系，我想啊，如果我去劝的话，恐怕会适得其反，所以还是你去劝劝宋鲁生吧，让他千万别意气用事。
1: 说完了
0: 啊，
1: 说他在理，在理
0: 啊。
2: 误会，误会，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1: 地买高抛是误会吗？大先生，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但是你好像不珍惜我对你的信任，所以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收回收用你的皮毛采购代理权。
3: 啊，先生，签字吧。
2: 欧文先生，您这就是卸磨杀驴了。我跟着您这么多年，没有功劳总有点苦劳吧？
1: 我不管你是驴还是磨，我只知道你现在是违反了合同。
2: 三天，再有三天，我一定让宋家举手投降。
1: 我再说一遍，你已经被解雇了。
2: 那我现在就去宋家，皮毛还按原来的价格收。
1: 请马上签字。
2: 不能签，不签，不能签，这不签。
1: 如果你是这个态度，那我们只能靠法律评判了。你不但是赔偿公司损失，还要到监狱待上一段时间。
4: 我爹今天有事要办，请二位改天再来。
5: Chef, Sung Lu Shang will uns mit Absicht nicht sehen. So ist es.
6: Ich wollte ihn in Shanghai nicht sehen. Jetzt dreht er den Spieß um.
5: Wir machen weiter.
6: Dazu sagen die Chinesen: Lem zai wu yan xia, bu di bu di tou.
4: 不是说了吗，我爹今天有事，请改天再来。
1: 请你把这个交给宋掌柜。
7: 不是牵挂，放心，我去跟您说，有事情。
4: 爹，爹，我们不走，请把这个给您。说您明白他的意思。
1: 看来是约翰逊找过欧文了。他明白，咱们知道了他的底牌。把这个交给我，就是告诉我，他认输了。
4: 爹，那咱咋办？
1: 杀人不偷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再说了。这事儿呢，主要是那胖子在里面挑唆。人家既然已经认输了，
4: 那就请进来。
1: 啊，对了，把他们请到前厅。啊，
4: 明白。
8: 宋政委，看来这个洋鬼子要认输了。
1: 看来真是瞎操心。
7: 谁？
8: 走吧，宋掌柜大败洋商人的好戏，杨某得好好看。
1: 宋掌柜，这种事情自始至终都是那胖子在里面捣鬼，我现在已经跟他解除了代理合约，所以您同意的话，咱们马上就可以签署购货合同。

0: 价钱呢？
1: 价钱就是按现在的行市。我在上海的时候怠慢了宋掌柜，为了表示歉意与诚意，我愿意在东甲的基础上再增加2000大洋。
2: 我问先生，我们宋家的先

0: 你这个人太傻了，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这个钱呐，无论多少，我都不能收。
1: 宋掌柜，您冒着风险跟拿胖子斗，最后不是就为了钱吗？这个钱是您应该得到的补偿吧？哎。
0: 如果欧文先生执意要给，我有个想法。我们这位杨先生开办义学，接收济宁城的孩子免费读书，因为是义学，所以他的学堂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如果你要是同意的话，把这个钱捐赠给西鲁学堂，如何？
1: 宋掌柜，真的。 忠义听令，让我们佩服。杨先生，您能接受吗？
2: 多谢。
1: 那这个合同书呢？明天。
2: 咱们就去火车站发货。我也是爱莫能助啊。如今南北正在开战，从昨天开始，往南去的火车除了军列，民用商用列车都暂时停运了。那什么时候才能沟通车？不好说啊，你们还是再等等吧。我帮康烈打听了一下。
3: 往来的军用物资都归济宁支持黄子荣调配昆明，你们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这位黄执事，请他帮忙协调一下军列？你们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4: 布文先生，军列虽然还通着，但毕竟前方在开战，这风险太大。 咱们还是走水路吧。水路啊，就是走运河呀。刚才我算了一下，从济宁到杭州，也就是20来天的时间；从杭州再改火车到上海，也就是一两天。如果抓点紧的话，不到一个月就能到了。
1: 宋老先生， 那这是一个理论上的路线而已，如今时间非常紧张。在路上。 出了什么差错，那根本大不了，不行，这个办法绝对行不通。二位，咱们合同书上的明文规定，宋家负责把货物发运到上海，交付德商洋行。如果这批货物不能按时到上海的话，也不能顺利发往欧洲，那我。 就会被欧洲买家起诉了，到时候为了把我的损失降到最低，我只能把你们宋家也告上法庭了。老魏恐怕也不希望看到那么两败俱伤的结果出现吧。我把这个火车的事情拜托给你们了啊，如果需要钱疏通这个黄执事，那尽管开口。
5: 掌柜的，不行，你去求求黄子荣。有些事儿啊，对于咱们来说比登天还难，对于他们当官的那就一句话：这发往南边的列车啊，几乎天天都有。他随便腾出几车皮来，咱的皮子不就放下了吗？是，他们黄家是讲究官商不通，可咱宋家讲究的是官商要通啊。
6: 可这个官是黄子荣啊。黄子荣咋了？
5: 当初要不是你给他支的高招，找回那官印，他官早就丢了。
6: 哎哎哎！你怎么又提这个呀？
5: 一环一报，公公道道，现在就该黄子荣还咱家人情的时候了。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宋掌柜，如今战事吃紧，军列专管专用，恕黄某实在帮不上忙。
1: 既然如此，那就不难为皇指示了，告辞。
0: 还有事吗？
1: 没有。
2: 阿宋叔，这做了半天您也没开口，是有什么难事儿不好说呀？
3: 大当家，实不相瞒，这次前来我是有事相求。
2: 那你就说吧。
3: 我们宋家批货的事儿想必您也知道了。我这次来啊，就是想请您在子龙面前说两句好话，让他不计前嫌帮我们宋家一把。
2: 他宋叔，只怕你这句话说得不妥吧。不计前嫌，这么多年了，我们皇家跟你们宋家计较过什么吗？
4: 我听说你们家鲁生去找过子荣了，
2: 子荣要是能帮，他当时就能答应帮他，如果帮不上，恐怕你今天也是白跑一趟。
5: 老爷，老夫人来了。
0: 娘，嗨，您怎么有个保险公署来了？
4: 哎呀，
0: 坐。
4: 哎，你宋叔啊，今天上咱们家去了。他能来咱们家一趟，实属不易啊。
2: 他是顶着一张老脸来的。
0: 宋叔是为了车皮的事吧？
2: 是，子荣，咱皇家的规矩，娘懂。女人呐，不能问正事。可是娘觉得今天这个事儿事关重大了，娘就不得不来找你说说。你看哈，今年咱们济宁的这些皮货，十有七八都让宋家给吞下了。你说这要是败了，宋家的生死倒还在其次。你说咱济宁这皮货行辛辛苦苦几十年，好不容易在洋人那儿创出点名堂，那就要毁于一旦呐。哎，子荣，你看你能不能就协调出一两节车皮来，不光是为了救宋家，你救的是整个济宁城的皮货行啊。
0: 娘，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军列是运送军用物资的，如果我把私人的皮货放上了军列，那就是触犯国法的死罪啊。
2: 怎么是军列呀？
0: 你说这个忙我怎么帮？
2: 那就不能想点别的办法？

0: 你说，你们没说服我孟子荣。
1: 文先生，事已至此，我们宋家愿意替您承担部分损失。除了金钱，我损失的还有用钱买不到的名誉，你们知道吗？
2: 郭文先生，您别急嘛。

0: 我拿上它，去当回事。什么什么？银票他收下了。
1: 老爷子，看起来你以前的判断是错误的。黄子荣不是不收钱，是你送的钱不够多。我早就说过，官场上没有用钱就办不成的事情。哎呀，不是啊，听见了吗？
2: 你看错人了。
3: 老总娘，吴管家来了。
4: 宋老爷子，宋掌柜，这是我家老爷让给您送过来的。欧文先生，总共花了500块大洋，剩下的我家老爷让还给您。
0: 500块大洋。
4: 告辞。告辞。啊，
1: 金普二，快送客。
2: 糊涂啊，咱们都糊涂啊，满脑子都是金浦线，把胶济铁路给忘得干干净净啊。我们只要换脑子想一想啊，把货从济宁沿着金浦线运到济南，从济南呢走胶济铁路东去到青岛啊，从青岛装上货船运到上海啊，这样还避开了战事。灯下黑，这就是灯下黑。
0: 怎么这么蠢啊，没想到这个办法。克瑞，你尽快去火车站联系去青岛的火车。
2: 欧文，不用了不用了，人家黄子荣把所有的手续都给咱们办好了，明天等着装车就行了。而且车钱500大洋人家也给咱们付了。
5: 不可能，我刚跟马彩英说过，他这时候要能见上面就不错了。难道这黄子荣早就想好了点子？这就怪了，真要这样，你说这黄子荣为啥要帮咱呢？
6: 爹总是埋怨我当年那票投错了，
7: 你看看。
8: 我说呢，原来是拿左手写的，怪不得，怪不得像我这种满腹经纶的人都看不出来。有意思。好，现在我们济宁的县志又多了精彩的一篇。
5: 先生，宋掌柜的来了。
6: 宋掌柜，大爷，听吴管家说，黄执事在这儿，陆生就贸然前来，

0: 宋掌柜不必客气，找我有事儿。多谢黄执事出手相助，鲁生被李卓酒袭，想请黄执事光临，不知您方不方便？那张字条，宋掌柜还记得吗？
1: 字条，
2: 等一下。
0: 子荣说的是这个，哈，这过去的事儿了，别提了。嗯，哎，宋掌柜要请你吃饭呢。
3: 身为县知事，替济宁商家排忧解困，是我分内之事，
0: 所以这个饭我就不去吃了，还望宋掌柜理解。
4: 你说咱好不容易凑在一起，你这吃个饭又怎么了呢？
5: 老爷。
0: 宋掌柜，杨先生，老爷，老夫让你回去一趟。哦，二位，不好意思，告辞。
1: 好吗？哎，哦，对了，宋掌柜，这张字条我暂时不能还给你，我留着写县志里。
0: 还有，你刚才说请子荣吃饭，有我吗？
1: 杨先生，您必须得去啊！可是子荣他……
4: 那就咱们吃。
0: 娘，
4: 子荣，跪下了。

子荣啊，你帮宋家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二叔、五叔，各位长辈，子荣实在不忍心看到咱们济宁的皮货行就此毁于一旦，因此才私自帮了宋家。我知道有违祖训，还请各位长辈责罚。

0: 起来。宋家世代恩怨，可是我们从来都争在明处，斗得磊落。这次你帮了宋家，一没有违背国法，二没有触犯家规，合情合理，光明正大。列祖列宗，不要说怪你，夸你还来不及呢。传下来的皇家族谱，你是皇家的长房长孙，你爹走了以后，这皇家的许多事都暂时由我代理，现如今该传到你手里了。
1: 二叔，子荣怕担不起这副担子。
0: 子荣啊，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该是你担起皇家这个担子的。

0: 樱桃，哎，你看我这字有没有长进呀？
1: 你这几年就没在别的字上下功夫，光顶着这几个字使劲，能不长进吗？要我说。

0: 现在这几个字都能上字帖了。樱桃，嗯，过两天就是我爹的忌日了。我爹生前最爱吃玉堂的酱菜和兰芳斋的点心，我得给他先买上，备着。
1: 顺便再去看一看黄老爷。
2: 多嘴，什么也没说啊。

0: 落叶。
1: 少当家呢？
0: 我爹已经不在了，这个少字也该去了吧？
1: 哦，大当家的，三年没见了，为何突然深夜到访？
0: 过两天就是我爹的忌日，我爹生前最爱吃兰芳斋的点心和鱼塘酱园的酱菜，我今天特意进城给他买来备着。进趟城不容易，一晃三年不见了，顺道也来拜访一下黄老爷。
1: 大当家的客气了，想必你也知道，如今督军正在济宁，若有风吹草动，只怕是出不了城。要没有其他的事情，别在城里久留。
0: 我写了幅字，想请黄老爷给我指点指点。黄老爷，看看这幅字，哪几个写的最好啊？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听你说句实话。
1: 什么实话？
0: 当初就凭黄老爷的聪明，不可能看不出我爹给我送的暗号。你是不是不想看着我死，所以才装糊涂的？
1: 算了，以前的事儿不说了。

0: 这是我们皇家自酿的十里香，当初和老当家的也算是一见如故。他的忌日我本应去祭拜，但既然你来了，就帮忙捎回去，表表心意。
1: 当年我上法场前，有人给我送过一顿断头饭，后来我派人问过了，说是黄老夫人送的。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我送给黄老夫人的一点心意，请帮忙转。

0: 哦，进来吧。
1: 早啊，娘。
0: 哎，早。子荣啊，昨天晚上那一片云彩又飘过来了啊。
1: 您咋知道？
0: 我咋知道的？李良又没有七老八十啊，
2: 娘哪儿都好使着呢。
0: 奶奶，他来干啥呀？
1: 他呀，把这个送来了，说是谢您当年的云冠头发。
0: 羊皮坎肩啊，这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
3: 爹，如今三年已过，闺女心里就是忘不掉他。闺女的事儿，您就让我自己做回主吧。王子荣还记得今天是您的忌日。

0: 沾了一杯酒。你尝尝。
1: 你咋这么喜欢听戏看戏啊，秋明啊？如今你爷爷病得厉害，就算你不在床前尽孝，也应该到柜上学学如何做生意才对啊。这宋家偌大个家业，将来不得交到你和秋安手里啊？
2: 爹，我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有秋安将来接您那班就行了。
1: 你不想做生意，那你喜欢干啥呀？
2: 我就喜欢听戏。
3: 听戏能当饭吃？哎呀，
4: 掌柜的，你发那么大火干嘛？这秋明还是孩子呢。
3: 孩子，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都快当爹了。
5: 冬娘，夫人，欧文先生来电报了。
3: 喏。欧文先生已经把日本那边的学校联系好了，你回去收拾收拾东西，先到上海，然后坐船去日本。
4: 这去啥日本呢？这漂洋过海的。
3: 妇人之见。
1: 你还记得我跟那胖子当年斗批货的事吗？如果我要是懂洋务，还能受他的难为？
3: 宋家的买卖要想走得长远，必须要有一个懂得如何跟洋人打交道的人。
6: 这是什么呀？呀，梅姐吃过棉花糖。梅姐，看过他俩，别乱跑啊！我一会儿回来。张正明，
7: 哎，邱美琪，你
6: 啊，我带我妹妹出来玩。哎，
8: 逛个街都有卫兵陪着，真排场。
6: 这哪儿排场？还有更排场的，你没看到呢。
7: 手枪，
6: 别碰，这是我爹送我的，防身自卫，专打坏人，气派吗？啊。哎，你买这么多月糖酱菜干啥？
8: 我爹要安排我去东洋读书，听说那儿的人整天按着咸鱼干大米饭使劲，我哪受得了？
6: 你要去东洋啊？也挺好的，可以出去读书。我要是个男的，跟你一起去。
8: 好啥？吃不好喝不好，哪儿哪儿都不舒坦。要不是我爹逼着我，我才不去。
6: 那你啥时候走啊？
8: 啊，还没定下来，我先走了啊。
9: 姐，这回是不是真的不行了呀？
1: 爹，您别多想，丁大夫都说您快好了。
10: 林勋先生，
9: 哎，

0: 丁大夫，我爹的病情咋样了？
1: 宋掌柜的，准备好是吧？你慢走。
2: 秋明晚走几天？
1: 让锦福先把车票退了吧。

0: 发生什么事情，读书那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啊，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有些老规矩啊，该破的就得破。
1: 曾秋明，你也太不够意思了，不是说好走的时候跟老同学说一声吗？
2: 临时有变，临时有变。
1: 我跟你说啊，听我爹说，那个日本啥清酒喝下跟猫尿差不多。给，这是我从我爹那儿偷的一瓶好酒，逢年过节的还是咱家乡的酒好喝。拿着，你过来。我跟你说啊，有一句话你记死了，不许忘了我，不然的话我一枪崩了你。好了，火车要开了，你保重。

0: 听说宋长贵快不行了。
1: 我知道了。哎，你拿着，跟我去趟宋家。
0: 去宋家？嗯。干啥呀？
1: 送饺子呀。
0: 娘，我爹死的时候，他宋长贵也没来看看我爹，咱凭啥去看他呀？
1: 凭啥？就凭咱是皇家，

0: 这都是子荣他爹呀，当年告诉我的。 不瞒你说哈，那时候我们俩不是斗气儿吗？他就嚷嚷着说要知己也知彼，别说你爱吃什么馅的饺子了，连你的脚大脚小、好咸还是好甜，他都打听得清清楚楚的。那前儿啊，他就老跟我说，别看我们俩是针尖对麦芒，可是我这心里啊。 是佩服他呀，他还说了，你们老宋家要不叫你，那早就散了架了。这依我看呢，哎，要不是咱黄宋两家祖上的恩怨，你们俩兴许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1: 大娘啊，当年这都快不说了，不说了。
0: 都是当年的事儿了，不提了啊。嗯，那啥，我吃饺子吧，一会儿凉了啊。你先吃着，然后吃完了歇着吧。

0: 陆生啊，
1: 哎，
0: 多保重。那我先走了，子田，走吧。
1: 大娘，您慢走。

敢来看你，我心里面有愧，真不敢来呀。张脸，喂，张脸，你走的时候，我没能给你磕头竖心，我悔呀。我心胸太小了，可现如今我什么都看开了，身子骨又不行了，老爹不急，我这就快去看你了，等咱老哥俩见了面啊，我当面

0: 第一次做生意，跑船就在那儿下的河。取你粮的时候，他也是从那儿上的岸。
1: 爹，您累了吧？要不咱们回去吧？
0: 不行，今儿是十五，爹得和氏爷他老人家再上一炷香了。

0: 香我已经替你点上了，心到神知，你老拿着意思一下就行啊。
1: 一会儿我进去替你磕头
0: 啊。

0: 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什么看？我亲自射的你。笑。黄天行，你这里面有什么宝贝啊？拿出来也让我开开眼。
1: 没啥没啥。
0: 非得让我亲自动手。拿出来。
1: 先生，你这小婴而已。
0: 回去，都回去。黄天行，学堂之上你公然玩婴孩而已，你不知道学堂的规矩吗？
1: 先生，苏轼的词里面不是说左牵黄右擎苍吗？我把鹰带来是为了体会一下这诗里的意境。
0: 油嘴滑舌，我发现让你读起书来你愁眉苦脸，说到歪理你一套一套的。苏轼，你要真有苏轼一半的才华，你别说玩鹰了，你就是玩老虎大象我都不管你。
1: 爹，
2: 老爷，老爷，
1: 子若，
2: 子若，
1: 爹，爹，
0: 子若，子若，算了算了算了，不是这好歹这是一条命啊！
2: 不行，
1: 爹，放他走，我再也不玩鹰了。
2: 放他走，都被你训成这个样子了，还怎么放他走？满人八旗当年，那也是骁勇善战，可后来呢，沉溺于声色犬马，把大好的江山都给断送了。人活在世上都是玩物丧志，那跟行尸走肉什么区别？你给我记住了，今天他这条性命是被你给害的，怪不得别人。
3: 让开。
2: 哎，让开。
4: 子荣，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奶奶
4: 啊，
1: 娘。奶奶，
4: 谁没个年少贪玩的时候啊，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
2: 娘，
4: 完了，你小的时候玩蛐蛐让春早他爹逮着的事儿你都忘了？
2: 你提这事儿干嘛呀？
4: 我提这事儿干嘛？哦，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
2: 那我爹当年还罚我了呢。
4: 完了。
2: 行吧，既然您开口了，那老疙瘩，死罪可免，活罪难饶。
5: 我说，这货是我亲自收的，这特等貂皮，我记得是30丈才对，怎么账上才28丈啊？
6: 是这样。你爹啊，又亲自验了一批这个货，他发现有2张皮子上面有几撮杂毛，就给降级了。
7: 哎呦，我爹这眼睛可真够毒的，这么点杂毛，不拿放大镜还真看不出来。
8: 福叔啊，您瞧瞧这成色，放在哪家不是特级的好皮子呀？我爹怎么给降级了呢？这2张加一块得亏好几十块银元呢。
6: 二少爷，这些货都要打上咱宋家的暗印，你爹这么做就是维护咱宋家的批货生意。
8: 我爹这么做太过较真了。叔叔，您听我的，去把账改一下，特等貂皮还是30张。
6: 这不好啊。
8: 您别说了，听我的，我有一绝妙的好办法。
9: 从现在开始，你吃喝拉撒全在这间屋里。什么时候把这块墨用完，什么时候才能出去。老疙瘩，做人做事的道理，圣贤们都写在这里面了，你自己好好体悟，听见没有？
10: 老爷，
11: 省里来了紧急公文。
9: 彩英，你看着他。现在开始吧。

0: 行，要把这块墨写完了，那得抄到啥时候啊？
1: 您得帮我呀。
2: 娘咋帮你啊？你爹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奶奶的面子最大，这次她都不给你呀。好好的抄，不许糊弄你爹，不然呢还得重来。
3: 给欧文的货都发出去了吗？
4: 都发出去。
3: 我记得上次已经把特等貂皮改成28件了，这怎么还是30件？
4: 这
3: 到底咋回事？
4: 二少爷的意思。
3: 你去把他叫来。
5: 因为孙伟尧临城劫车一事，督军受牵连便免了职，新来的督军一上任就要求肃清匪患，二位有何高见？
6: 这有啥高见呢？肃清匪患没别的招，就一个字儿，剿了他。那都是一帮子什么人呐？那都是刀头上舔血的人呐！你不抓两个领头的镇住他，你其他的你是不是？
5: 周旅长，剿匪虽说能震慑土匪，但不是良策，治标不治本。
6: 那你说你有什么办法？
5: 若想根除匪患，最好的法子就是招安。飞鱼岛和鸡冠山的土匪大多数都是良民，因势所迫才当了土匪。如果能免去罪过，劝他们重新为民，这才是正途。

0: 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1: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0: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2: 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0: 遇到火灾不惊慌，

0: 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1: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0: 学会了吗？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和燃气管路、灶具，用火、用电、用气要注意安全。燃气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关闭阀门。使用燃气的房间要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牛奶告急，信号中断，他们能否跑赢时间？搭建鹰架，放归生灵，他们如何践行使命？这片热土之上，尽是生命的守望。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寻迹羌塘》。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有一群身影默默穿梭在羌塘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这片荒原的守护者。

0: 那我倒是的，他站上可是那几个人，但是都是往当上了。
1: 马医管护站里住着几个特殊的孩子，几只失去母亲的小野牦牛和小藏羚羊。自从被巡护员从荒野救助回来，这个管护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
2: 马克谢，马这个就是这谢的，这个那我做些老松的，对，这样马这样的。他等我去那，得我平也没事的他。就是不是那那是吃的，你是不有的他，他从也也吃的多可了，就刚才个人让我们太多的。
1: 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
3: 呀呀！
4: 那种叫多做乡下当咯，打着人的，
3: 哎呀，打人是都是搞着搞的，打着搞咯。
1: 每天清晨，索取和同事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这些小家伙准备口粮。他们细心熬煮牛奶，反复调试温度与浓度。

0: 尽可能模拟母牦牛和母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1: 大小猫还那么多给的早干呢，现在你怎么喜欢他们当什么？
2: 俺早着的多，
1: 俺早着的多。
2: 嗯，他那白色的，他俺昨天也给他爸着的，嗯，好像给他爸着的。
1: 是，
2: 俺特别当老师级的。
1: 是。
0: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邑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1: 卫星电话现在打电话，电信马上那早上这些的，公路最高的冒着挡着呢。对吧，嗯，这个专门这个专业，嗯，这一路上来了，那是这个上下捏的大，
3: 热行，这行我干的，
1: 行我干的，热，
3: 这
1: 行，
3: 热，
1: 这样，行我干，热，行我干了，可能你干的，但我们工作就是讲不得干，都。
0: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管护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1: 喂，给了，嗯，大王早上现在你自己那么的地方，给了王今天给我这四个药给了。
0: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4: 是咱们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马邑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
5: 问题啊，刚才跟患者事情不便说，
6: 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50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2个管护站的这个救助牛奶。
7: 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呀？
6: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7: 哦，一只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6: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1箱多。
7: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6: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0: 原来牛奶告急的不只是马邑管护站，羌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7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12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填不满2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8: 他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凑上，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0: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4: 估计箱子我们一起走要，我那娘，你三个跑了几箱？
1: 我就箱子开这些啊。
0: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2个管护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常规配送抵达。此时天色渐晚，从尼玛县城到马邑管护站有近10小时的车程，而且一旦进入保护区，

0: 手机信号便会彻底中断，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极大。现在出发实非明智之选。一番合计后，众人敲定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马邑、掘墓两处管护站。
1: 야군이역바들이그때는내려동안내가그냥내가서통해서뜻이들어서맞아진윤내이제무지그냥뒤도없어유로
0: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管护站。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自2015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这里没有平坦公路，更无便捷通讯，车辆翻越连绵山峦，穿行辽阔荒原，10小时的路途并不单调，藏原羚、藏野驴不时闪现，为旅程增添了生机。途经伊布查卡湖，一群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瞥了瞥，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日落前，车队终于抵达马依管护站。管护员们立刻热好牛奶，迎回在外撒欢的小野牦牛，给他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口粮。羌塘草原的日升月落间，处处可见野保员坚守的身影。一年里的大半时光，他们都驻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群人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羌塘，足迹印遍荒原的每一寸土地。哪里有野生动物需要救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管护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迁徙路上，风雪、冰河、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管护站悉心照料，等他们足够强壮，便能重返旷野，续写羌塘的生命传奇。

0: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可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1: 那可是到这边来给过九松的到底下给去年小弟弟到这里的叫我们讲到底开朗的那时候这时候对我刚才说嘛的连续抓不进我那样的下面的平平的我那个面东东的路都是平的时候的那大今年就这样张总的下样可以拿马甲的看马甲的光样因为这慢慢的这位乡里面有的的路平大等到刚不敢进行不下给一路走的时代我的心是落扎扎上工我都扎扎上去落去样工作落能落去然后我平地是的太难个老人的心你们扎扎上去的心大家都在前面别没子想的我
2: 你就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
3: 把你去对了我你换了
0: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藏羚羊们个头渐长，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灵动。他们生来属于这片草原，终有一天要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四人拉家和刺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它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管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人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
1: 但呢，小张呢，我让他去给他讲说呢，这次这次去个呢，咱当老子，去当小米可能多是些难得为的，那个，你有没？

0: 땅 아직 하란 전에 아직 떨기만 하면 됐어 됐어 시골에. 다네 자장은 누가 김대 가서나데 아마 자장은 더를 찾기만 아직 아브라 대 나온 찾기만 즉 가서 싸 낙부시에 대 짬멜트리 소리스 대건나 찾기만 자장은 더 그랬어. 대쪽 페리를 강으로서 나다 등장 자자들이 있나야. 아, 这个是在街有了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1: 羌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检查鹰架的完好程度，观察猛禽的停住情况，这是罗布他们日常巡护中的重要环节。如今，随着鹰架发挥作用，牧草渐丰，鼠兔数量趋于平衡，大家满心欣慰。这些矗立在荒原上的鹰架，不仅是猛禽的栖息高地，更是羌塘生态守护的坚实坐标。在羌塘的土地上，每一座管护站都承载着守护生灵的使命，而在熊热管护站，一场特殊的送别正悄然筹备。站长任清次仁正带着队员开展日常巡护，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2: 行了，到当时这个呢，哎呦，我这当得了那就当的个，哎呦，我做打那了行了对头，呦打那了我真的杀过对头，打南昌来往前了没打对了，多上几头都是南昌烧的哦，呦。
1: 一头捉不到岩羊的雪豹，为了填饱肚子，竟闯进了牧民家的羊圈，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挂了电话之后，任清次仁他们带着工具立即前往了牧民家里。
3: 这个是一样的，我看到很多人的人，甚至等于都。

0: Egipto asondo. Tene ya otso chande ve te pa chan te din iska tore loko yela kyor sha. Ya ke kyo ro ra nga se. Yoro so gen kon ke ke nga ma yinga kyo te po so ke te lek ngon ma ve ok che kre ni mare ke.
1: Nuchu. Nuchu na. Nuru.
2: 安抚好身处受损的牧民，敲定保险赔付事宜，一件更紧迫的事摆在眼前，送这只酒足饭饱的雪豹重返它的苍茫山野。这种栖身于海拔4000米以上裸岩峭壁的高山精灵，必须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无人之境，才能彻底远离牧民居所，重归原生家园。暮色渐沉，时间不等人，车队即刻启程，载着山野的嘱托朝着羌塘深处驶去。对仁青刺人而言，羌塘的每一寸肌理都早已刻进心底，哪里的裸岩能容雪豹藏身，哪条路能通往雪豹的家园，他都了然于心。29岁的他，脚步早已丈量过羌塘保护区的每一处草原，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奔跑、跳跃、生长的生命。当最后一缕天光消散在天际线，众人终于抵达放归之地。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送雪豹回家了。看着这群自然的生灵，能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好的生存，仁青刺人的心底便会漫起一阵踏实的暖意。
3: 可长的三根的鸡给撒下我们家乡的或者撒下这个绒毛给撒下但妹妹给龙冈去看见妹妹在当时去给妹妹给这个去撒下杨博士的这个家也挺在刚才就不忙着了那就没有写的三根可能我们家乡的撒下亏是不加是不是大家给撒下是哪这个是这些宿舍给村里写的撒下这个家乡。

香烫的风吹拂着辽阔草原，清澈的湖水滋养着万千生灵。这群平凡的野保员依旧行走在寻护的路上，他们的脚步踏过泥泞与冰雪，身影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0: 道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4: 西藏，雪域高原，世界第三极，独特的地理条件孕育了众多雪山、河流和湖泊，超过6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近千座，是当之无愧的攀登圣地。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造就了多条世界级的徒步线路，是无数徒步爱好者的天堂。这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探险故事，又有多少人在默默奉献？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一起行走在云端。

0: 远在4000公里以外的大连，王红利是一名银行工作者，和大部分人一样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但是，和大部分人不一样的是，他是一名户外徒步爱好者，只要有假期就往山里跑。在同事眼中，王红利已经成为一名徒步大神。今天是五一长假的第一天，王红利马不停蹄地赶往机场，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进藏之旅。
1: 我第一次接触徒步呢，应该是在17年前，因为大连也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有山有海，所以当时呢，就是和我的一些朋友、同事们，在大连的这个山海之间呢，包括附近的郊区呢，进行一些徒步的活动。后来，自己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认识的朋友也越来越多，那这个脚步呢，就迈出了大连。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徒步是在2019年，西藏西夏邦马峰。后来呢，徒步的脚步又迈得越来越远。在2023年，我和我的伙伴们、朋友们，一起到尼泊尔，走了 ACT， 然后今年2024年5月份，我又来到了西藏，来到了珠峰东坡伽玛沟。
0: 从热闹喧嚣的大连，到神圣静谧的雪域高原，横跨几乎大半个中国的探险旅行，对雪山的渴望，对内心精神世界的追求，这正是王红利一直向往西藏的原因。
2: 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喽。

0: 我才是的嘞。出发了，徒步第一天，扎西德勒，扎西德勒，看看都有什么好吃的啊！还有鸡蛋、香蕉，真不错。
1: 常言万事开头难，而第一天上山的路，仅意料之外的顺利。
0: 终于到了。这是第一的营地，小无措营地，海拔4600，有一点喘，但是还好。美好的第一天。每一年在辛勤和努力工作之余，我一定要安排出一次长途的旅行，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一次极好的让我能够拥抱自然，感受自然，从自然当中汲取能量、汲取力量这样的一次机会。

0: 翻过海拔4900米的小乌拉崖口，大家被眼前的马卡鲁峰所震撼。
1: 哇，太美了，好美，好壮观。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欣赏过这座世界排名第5的高峰，8000米雪山的壮美使人忘却了疲惫，而下山的路却让队员们犯了难。
1: 哇哇哇，膝关节前侧的筋有些扭到了，有些痛。
0: 伽马沟的路崎岖艰险，王红玉的脚也磨起了泡，简单的处理之后又开始继续前进。经过8个小时的艰难徒步，王红丽终于抵达了卓乡营地，而从这里开始，队伍终于踏足到伽马沟的腹地。伽马沟地处珠峰东侧，是目前西藏著名6大沟中唯一一条不通车的沟。
2: 伽马藏布一直沿着这个往下走的呢，就是我们到禅堂沟，大概走3-4天。我们这次呢，就是往伽马沟的上游，就是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呢，就是伽马沟的上游。其实今天有点雾啊，有点云，所以就是如果是天气好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能看到珠穆朗玛峰落土。然后这个我们正对面这里这个山后面是马卡鲁，然后马卡鲁前面是珠穆朗玛峰。
0: 而伽马沟拥有如此壮美的世界级风光，才吸引了无数徒步爱好者不畏艰险慕名而来。伽马沟环线共80公里左右，全程都处在海拔4000米至5400米之间，高寒缺氧，这也是大部分徒步爱好者望而却步。
1: 幸福。
0: 王红丽跟着队伍继续往伽马沟上游前进。经过4天的艰难跋涉，队伍终于抵达离珠峰最近的营地——额嘎营地。这里曾是珠峰东侧攀登线路的必经之地，被3面雪山环抱，一场雪山盛宴的徒步旅行也没有了遗憾。
1: 首先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是这种无与伦比的壮美的自然风光，那么第二个感受呢，实际上还是感受我自身的力量。因为实际上在高原徒步，特别是在西藏徒步，也考验着一个人的体能和意志，尤其是心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感受到我自己的力量。第三个感受也是在每一次徒步当中能够感受到的，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关心。除了是在精神上得到有效的放松，更重要的是真的是能让我全身心的专心的去欣赏这个世界的美好。因为确实是这个世界太美了，我觉得西藏太美了，青藏高原太美了，我们的祖国太美了。

每天都很好，每天都有值得回忆的，完美。2024年最值得回忆的一件事情。Cheers。

们是探险者背后的强大力量，他们总是默默奉献。下一集，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牦牛和它主人们的故事。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一个连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5: 是，
4: 拿弓失手，我司令部也完蛋。
6: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落阵。
7: 撤？往哪撤？你出城必死，为了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8: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

0: 久不见了。
1: 吴富贵，你把我们带哪儿去？你干什么？
2: 翠花姑娘还是这么刚烈啊，在异乡碰见不容易，咱们都是同乡，找个地方叙叙旧吧。
1: 什么同乡？谁要跟你叙旧？你残忍地杀害那些乡亲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他们是你的同乡？
2: 看来我吴富贵求你们原谅难了。
3: 师长，今天一役我们小狐狸摆地战马，上级调走了一些我们自己演流里，我怎么看不到一个连级干部骑马呢？
4: 我刚刚下达一道命令，战马只有在行军的时候国殇号。
5: 记住宁夏，咱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大延池。
6: 延池是宁夏土皇帝马鸿宾的军火库，
4: 这个大土豪我们是打定了。
5: 是啊，应变役后啊，各连良木都得到了充分的补充，战士们吃得饱喝得足，劲头格外欢实。
4: 上黄继忠。
7: 哎，师长，
4: 我的机枪呢？
7: 你看这孟发财啊，用他立了大功，现在啊不肯还你了。
4: 那怎么行呢？这不坏了规矩吗？下一回别的连队打主攻，我还得把枪给别人呢。
7: 这马上要打延迟了，主攻的任务需要我骑谁啊？
4: 好小子，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那行，这机枪就暂时放在你们一营，等打下延迟再把它还给我，听到没有？
7: 是。
4: 这么老孟像一个新郎官啊。驾。
8: 老徐啊，
9: 嗯，
8: 这个韩先楚还真行
9: 啊，
8: 五天之内连克两城，扩大了苏区的面积，打通了前后的联络，还得到了延迟的盐、三边的皮革甘草，这些啊可都是将来咱们和国统区进行贸易的重要货源啊。
9: 七十八十来电了
8: 啊，
9: 他们在盐城消灭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缴获了300匹战马。
8: 好啊，
9: 韩先楚建议咱们组建一个骑兵团，并任命关巨舟任团长。程政委啊，你有什么意见？
10: 这关巨舟是韩先楚手下的一员虎将，
9: 嗯，
10: 组建骑兵团，这团长非他莫属啊。
9: 嗯嗯嗯，韩先楚还建议232团副团长由孟发财接任，你觉得怎么样啊？
10: 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准了。
9: 好，部队稍事休整，下一步我们继续向靖远推进
10: 啊。
9: 下一个目标就是战略要地大拉池。
4: 这个方案可以，但是实施的时候我希望你们有第二套方案。
11: 报告，
4: 进来。
11: 骑兵团长关州前来报告。
4: 我说关局长，你这是出什么洋相啊？
11: 我这不是当骑兵团长了吗？就得有团长样子。你当了师长也得有师长样子，我也给你搞了一套。
4: 这是给我的
11: 啊？
4: 穿得跟你一样
11: 啊？
4: 那不成了白狗子了吗？
11: 虽然我这身是白狗军装，但你看，哎，你看，你看，你看，是不是咱红军的红领章？
4: 你这是挂羊头卖狗肉，什么乱七八糟的，脱了，
11: 在这儿
4: 脱，不一样，什么鬼样子？你说。快点儿，
11: 这不拖着呢吗？

你们看这像什么？裤子，这么多人呢，都给我记住啊！以后缴获的骑兵战靴可以穿，这黄皮子的坚决不能穿。看什么看？ 咱们是工农红军，咱们是人民子弟兵，猪脑子！别乐，拿走。是。回来。 靴子给我留下，你不是不让穿吗？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靴子可以，走吧。什么玩意儿？<笑>

0: 관리도
1: 是奉上级命令，要对每个地方都要进行检查。有什么检查呢？我们这是酒窖呀。我们这也是例行公事，请行政方面。
2: 不行不行不行，你们这等于私闯民宅了。
1: 哎，
3: 怎么回事？
1: 报道团长，这个大姐为难我们，不让我们进行检查。
2: 这什么地方啊？
1: 这里是酒窖。
2: 对呀，
1: 酒窖，我们专门是迎来宾客往的，专门招待客人的，有什么好检查的呀，长官？
2: 酒窖。
1: 达拉什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有酒有肉的，走，进去看看。
2: 哟，这是哪路长官呀？好威风，好气派呀！
1: 老板娘，我跟你说啊，这个检查还是一定要有的。
2: 检查可以啊，老总心事民谁呀？
1: 老板娘，你听说过《诗经》吗？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1: 哦。
2: 老板娘还是十分断字的呀，我跟你说啊，这首诗里就有我的名字，关雎鸠，乃一团之长。
1: 哟，原来是关团长呀，像你这么英俊潇洒、年轻有为的，人中龙凤，我还是头一回见
2: 呢。
1: 来来来，长官，我这里面有50年的陈酿，专门为你准备的。
2: 哎，
1: 不行，我们在执行公务，这个我们进去搜查就成了。
2: 哟，关
1: 团
2: 长，
1: 到我这儿来，哪有不喝酒的？你还算个男人吗？说什么呢？谁不是男人？
2: 是男人，就来喝一杯呀！
1: 那个酒杯太小了。哟，
2: 还嫌酒杯小？屋里有大的，专门为你们英雄豪杰准备的。来来来，一边检查一边品酒。来来来，长官，
1: 成。今天啊，我就让你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个男人。
2: 水。

0: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1: 师长，我就喝了点酒，你没生气吧？
0: 我没生气，我就想问问，你跟谁去喝酒了？
1: 就那个酒店的老板娘。
0: 挺漂亮的吧？
1: 就是热情，
0: 料也不错。我枪毙了你！我代表师党支部宣布，撤销你骑兵团长的职务。
1: 我就喝了杯酒，我这骑兵团长刚当上，这屁股还没坐正，你就给我撤了？
0: 撤了你的职，已经便宜你了，关巨州。你要不要脸啊？我这个师长脸都让你丢尽了，全军团都知道了。我78师的骑兵团长醉倒在老板娘的地窖里了，丢人呐！你就是花狐狸放糟屁，你改不了了你。我妹何翠花千里寻夫到现在不知下落，你还花心啊？寻花问柳，朝三暮四，你个狗东西，你对不起翠花，你对得起翠花吗？你说，不要脸的玩意儿！我问你，你跟老板娘都干什么了？
1: 哥，我真什么都没干。
0: 不可能！
1: 真的？
0: 撒谎！
1: 我没撒谎。那老板娘瞅得跟猪八戒他媳妇似的。
0: 是吗？啊。好啊，关局长。你宁可跟猪八戒媳妇喝酒，你都不要我们家翠花。我告诉你，你要干出对不起翠花的事儿，我枪毙了你！我跟你说，
1: 我没对不起翠花，你为啥撤我团长职务？
0: 我还给你留个副的呢，滚！滚蛋！你在这干嘛？要脸的玩意儿，
1: 负的就负的，打两场胜仗，你还得升我成正的。
0: 我告诉你，你要再和老板娘喝酒，我连副的给你撸了。改不了臭毛病，花狐狸放臭屁。

0: 报告。
1: 进来。
0: 吴长官，共军的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气势汹汹地杀向了陕北。
2: 不想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
0: 今天委座亲自从洛阳飞到了西安，督促胡宗南的三个师六个旅以及张学良的六个师对陕北红军发动进攻。
3: 没用的，张学良不是真心的想剿共，这胡宗南呢也另有盘算。西北剿匪已经丧失了逐个击破的最佳时期，现在就是蒋委员长亲自来督战也无力回天了。可是我现在担心的呀倒不是共军的会师，反而担心现在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如果这个浪潮被共产党利用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哎，我让你查的西北军和东北军的情况怎么样？
0: 好，东北军和西北军表面上都没什么动向，但是他们暗地里和共党勾结密切。最近有大批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涌到了西安，他们都想。

共产党，其中东北军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共产党啊，就像那个瘟疫，越传播越快。

0: 吴长官，我看你呀，就是对女人太有耐心了。你说这个翠花姑娘，她不就是个村姑吗？咱给她生米煮成熟饭，不就由不得她了吗？
1: 你懂什么？
0: 是，卑职愚钝。
2: 你是不会明白的。
0: 喂，是什么？全城戒严？什么？怎么会这样？
3: 出什么事了？
0: 发生兵变了？
3: 什么？
0: 回族被张学良和杨构成给扣了。胡长官没用的，东北军来的电话，咱们现在被他们包围了。
4: 快，立即戒严，任何人不许上街，有硬闯者

0: 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
1: 共废韩先楚，率七十八师攻打拉池，匪首团长关雎州把国民党抢劫一空。
2: 这消息准不准确？这是两个月前的报纸了。应该准，绍兴那个人是从韩大哥那边过来的，应该没有问题。全城戒严，我们怎么出去？还是先等等看吧，等找准了他们的准确位置再说，再做也不迟。
3: 可是我不愿意再看到吴富贵那副模样。
2: 我知道，可是这段时间还多亏了有他呀。请进。
4: 两位姑娘找在下有何贵干啊？
2: 吴长官，这些日子多亏你的收留，十分感谢。
4: 别，你说这话我可受不起。这要按辈分算，你还算我姨娘呢。
2: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我跟你们吴家已再无瓜葛。
4: 就凭那个韩天楚给你的那个什么自由身的文书，小姑娘，你太天真了吧！根据民国的法律，那个不顶用的。
2: 我觉得顶用就行。这份文书让我重新做回了人。
4: 你中毒太深了。
3: 姓吴的，你把我们扣在这什么意思？快放我们出去！
4: 我没有扣你们呀。哎，你们可以随时走啊。可是别怪我没告诉你，总统级的人已经知道你们和共产党有瓜，现在到处在找你们。你们踏出这个门，立马被抓。
3: 我宁愿被那些混蛋抓住，也不愿意跟你这个刽子手待在一起。
4: 满城戒严，到处是士兵。好，只要你有能力走出这个西安城，我悉听尊便。

0: 一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席卷了全球，国破家亡的危机时刻，国共两党不计前嫌，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外来强敌日本法西斯的侵犯。我和韩先楚也暂时搁置了家仇，调转枪口，一致对外。
1: 刘副校长，宣读了上级的命令，希望同学们回去以后尽快的换衣服、换帽子。散会。

0: 刘副校长，我跟你反映个情况呗。
1: 什么情况？哎，
0: 刚才你让大家画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不看同学们情绪很大呀。
1: 什么情绪？你想一想，我们这些人参军都是为了打国民党反动派的，现在打来打去好了，把青天白日徽带到自己脑袋上了。
0: 以后哪有脸回家见乡亲们呢？是你的情绪，还是他们的情绪啊？报告刘副校长，我没情绪，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但是，同学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现在日本鬼子已经打到了北京卢沟桥，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打鬼子没问题啊。可是我想不通的是，红军的番号本来挺好的。 怎么就成了八路了呢？哦，成别人第八路军了。
2: 共产党和国民党已经达成了统一抗日的战线，那换顶帽子算什么啊？是，我知道。那个刘副校长，我还有个情况想跟你反映一下。你看我们这些人吧，在咱们抗大，成天脑壳里装的都是马列主义，都是共产主义信仰。
0: 你说在这样的脑壳上放一个青天白日，这不是驴唇不对马嘴吗？你到底什么意思？报告刘副校长，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我从今天开始，我把这红五角星，我把红领章放在心里，把他娘的青天白日戴在脑袋上。
3: 刘副校长，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啊，万一在战场上让子弹把它打飞了，你可别怪我啊！军团长，
4: 团长，
3: 韩先楚、关金忠，这回可要把你们两个分开了。韩先楚编入115师。
4: 三四四旅六八八团任副团长，关吉州编入六八七团任营长，
3: 怎么样？有意见没有啊？
5: 没意见，军团长。到哪都一样，只要有仗打就行。
3: 没意见就好啊。我也不是军团长了，现在是三四四旅旅长，以后是教务旅长。
4: 报告，
3: 我有意见。
4: 啊，
3: 我关吉州怎么都行，但是徐军团长当旅长，韩师长当副团长，我不同意。 由于受制于国民革命军新的编制，红军将领们都压低任职了。林彪同志任115师师长，聂荣臻同志任副师长。大敌当前，我们就不要计较官大小了。有本事不在官大小，有能耐多杀鬼子。
6: 是。
3: 马上就要到平型关了，日军占领大同以后，分兵两路向雁门关、平型关一带推进，企图进逼太原。
0: 为了配合友军作战，
3: 阻挡日军的攻势，我们115师奉命抵达平型关地区，集结待机。可能要在那儿打一场大仗。那我们688团的任务是什么？你们团担任预备队。
0: 预备队。
3: 对。
0: 那我们687团呢？
3: 687团打主攻。
0: 主攻啊！太好了！那我去你报道了啊。
3: 正。
0: 好。您看这小子。 一听说有仗打呀，毛都刺起来了。是。胡彩松到。
7: 团长，
0: 前方电报到了没有？
7: 电报还没发过来。
0: 我们预备队到底什么时候上？ 平型关是京东北重要的咽喉要道，两侧山峦起伏，陡峭险要。左边呢有老爷庙等制高点，右边呢有白崖台这样的山地，关前恰恰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的狭长要道，典型的大伏击的好地点呐。林师长选的这个地方，选得好，可以把日军拦腰斩断。

0: 前后不能呼应，歼灭战绝对的歼灭战。
1: 是。
0: 火彩桑，你在日本士官学校上过学，你帮我分析分析，如果日军遇到这样的歼灭战，会怎么应付？
2: 日本人奉行武士道精神，他们肯定会拼命反抗，会是一场血战的。
0: 错过了绝佳的机会啊！团长，团长，你听，仗打完了，看来咱们预备队是用不上了。
3: 孟芳草，
4: 有，团长，
3: 把枪搁这，搁桌上。你搁下，你老抱着他干嘛？又不是媳妇儿。
4: 这比媳妇儿还亲呢。
3: 你懂什么你？媳妇儿热乎乎的，这玩意儿冷冰冰的，能一样啊？
4: 那什么都不懂。哎，你别看枪了。哎，我跟你俩说啊。 平型关这一仗打的那叫一痛快，那送你的。什么破玩意儿？缴获的日本军刀，
3: 我不稀罕拿走。
4: 我跟你俩说啊，这个幺幺九师和日本板垣第五军团第二十一旅打平型关这一仗，那叫一激烈。嘿，你韩贤楚没捞上，心里不痛快吧？
3: 你见过什么好刀啊？啊！这叫你赶上啊！哪把破刀来缠我们？你显摆什么呀？
0: 我知道，你们俩呀没打上这一仗，这心里不痛快。还有你，当这六八八团副团长，嘴上不说，这心里肯定也……
5: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0: 发什么牢骚呢？军团长啊，
6: 不要发牢骚，
0: 没有。
6: 我就说平型关这一仗打得好，
7: 师里是有意储备人才，才让你当六八八团副团长。林彪师长说了，平型关这一仗规模不大，又是我们八路军首次对日作战，小事牛刀而已，不必把我们的实力都摆上去。
6: 明白了，军团长。
0: 叫旅长。
6: 叫习惯了改不了，改不了也得改。
7: 对了。
0: 目前咱们旅啊两个团，林师长说要组建六八九团，由你韩贤楚当团长，怎么样？还有意见吗？组织上提拔我，当然没意见。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6: 你是不是想要他们两个？哼，
0: 是，知我者军团长，
6: 哎，叫旅长，
0: 知我者旅长。
6: 现在团的位置上没有名额了，你们两个当营长去不去啊？
8: 报告，
9: 愿意去，
10: 我也去，
11: 一条缰绳拴三条纪律，
6: 分不开的。好，不过只能一个当营长，一个当副营长啊。谁正谁副，韩贤卓，你来决定吧。
0: 孟发财政是，
6: 关雎正副。啊？怎么了？不愿当啊？不愿当，拿着破刀滚蛋！
0: 哎，不不不，愿意。你韩楚到哪儿，我就到哪儿。<笑>
6: 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熊二炮和胡彩桑也编到你们团里了啊，一个任炮兵连连长，一个任电台台长。
0: 太好了，<笑>谢谢军团长，谢谢旅长。
6: 好，先出啊。
0: 现在是打日本鬼子了，你脑子里要有新的套路、新的战法。要记住毛主席的话，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要把对日作战的研究重点放到灵活机动的消灭敌人和有效的保存自己上面。
6: 是，
0: 抗大没有结束啊，他搬到抗日战场上来了。啊？
6: 放心吧，首长，我已经开始准备了。
0: 好，我走了。

0: 说吧，找我什么事？
1: 花儿，来，快坐快坐，来尝尝，这可是我从法国留学回来带回来的红酒。那我给你削个苹果吧。
0: 说吧，找我什么事？
1: 花儿，虽然我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但是我是吃着你母亲何氏的奶长大的，所以在我的心里，我一直把你当家人一样看待。
0: 我只当我母亲用自己的奶水养大了一匹狼。
1: 狼？我在你心里就是一匹狼。
0: 你带兵杀死了我表姐夫，杀死了吴家嘴那么多乡亲，杀死了那么多的红军，你不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
1: 花儿，怎么你也不了解我？我跟红军厮杀，那是因为我们信仰不一样。两军对峙，必定拼个你死我活。各为其主，我也没有办法。我跟韩家厮杀，那是因为韩先楚跟我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这个仇我不报，我吴富贵对不起我吴家的列祖列尊。但是花儿，我跟你没仇啊！我不但没仇，我……我还非常喜欢你。还记得那天在水车边看你走的那个画面，太美了，所以我才画了那幅画。花儿，要不然你别走了，留下来吧，我给你幸福。
0: 你不要脸。
1: 我不要脸。花儿，我尊重你，请你也尊重我好吗？
0: 你要我怎么尊重你？在我新婚前夜，你强拉着我去画画，让我的新婚丈夫怀疑我的清白，你让我怎么去尊重一个玷污了我清白的人？
1: 这一幅画能造成这么大的误会啊！我明白了，你跑了这么大老远，跑到了西北来，就是为了找他，去说明你的清白。
0: 一个女人如果没有了清白，那她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可那就是一幅画啊，愚昧。花儿，那不过是个艺术品。我跟你保证，那天我真的对你没有任何的意思，我只不过让你当我的模特而已。
0: 什么是模特？
1: 模特就是我照着你的样子去画画，就仅此而已啊。
0: 就是你的画把我害得还不惨吗？
1: 这画怎么了？这是艺术，要不是他们那天打断了，我早就完成它了。
0: 你快拿走它！你怎么能这么玷污我的身子？
1: 花儿，这只是一幅画，一个艺术品，你懂吗？

我不碰。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能把这幅。

0: 你帮帮我，只要你帮我把这幅画完成了，我就放你走，否则
1: 你休想，除非我死。
0: 喂，你干什么？你把它放下好吗？你把它放下好吗？
1: 你要我配合你画画，除非我死。
0: 你放下。

0: 放我走？
1: 艺术跟战争一样，可能总会有些遗憾。
0: 你真放我走？
2: 快走，别让我后悔。

0: 可能就这么轻易地放我们走了。他不会对你怎么样吧？
1: 姓吴的就是个疯子，以后别再给我提他了。
2: 坐好喽，过了这座山就是通往延安的官道喽。
1: 终于要找到先楚哥他们了。
0: 就是啊。
3: 停下！再不停下，开枪了！
1: 快点，老乡，再快点！
0: 坏了，是不是吴副哥又追我们了？他反悔了。
1: 让我跟你回去，除非我死在这儿。
4: 告诉韩先楚，男人战争跟女人没有关系，早晚有一天我会灭了他。将将。

0: 真是个爷们儿。
1: 团长，我们到京东南后发现部队产生了几种不太好的思想倾向。有人说日本军队不好打，武士道精神不好对付，还有人说林彪师长率115师由晋东北南下到吕梁山开辟抗日根据地，而我们689团就留在晋东南受129师指挥，离开了115师我们到底还能不能打胜仗，战士们心里没底。
2: 这些都是屁话，离开了115师我689团就不打胜仗了。刘伯承师长的129师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啊。我今天把话说这儿啊，我689团到了哪儿都不是孬种，一样打胜仗。但是现在啊，当务之急，这个对日作战的畏难情绪是必须要解决的。
3: 可是我们团还没有跟日本鬼子过过手啊。
2: 是啊，这是一个客观问题。我们现在689团的主要任务

0: 是保卫八路军总部，但是呢，作为我们团领导，会想办法创造条件的。林彪师长和刘伯承师长都一再嘱咐，目前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要研究好对日作战的新战法。我个人认为，无非就是要坚决消除消极防御的思想，主动出击。这个打仗啊。
1: 一定要动脑筋，不能蛮干，啊！这个脑袋跟韭菜不一样啊，韭菜割了还能长出来，脑袋掉了就没了，是吧？要减少部队伤亡，好不好？那就这样，今天的会就到这儿。关雎州和孟发财同志，给我留一下。
2: 好，
1: 好，散会。
3: 大赤乡和襄横两个地方。
4: 好消息，好消息！满足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供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0元一箱的汇丰供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供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0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供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无良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 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供酒。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 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古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
7: 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 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供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8: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为了让珍藏级辉丰供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丰供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
8: 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丰供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
7: 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冲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丰供酒特有的味道。 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8: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 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

0: 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

0: 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威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威风贡酒，准没错。
0: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威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威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威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威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威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呀，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威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威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威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威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威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是大自然赋予的战斗。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不放力量很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大支乡和湘衡两个地方，有一支鬼子的中队和数量不明的黄协军和汉奸，我打算在这儿搞他们一下。作战方案已经送到总部，总部已经批准了。关于作战方案，我已经想好了，叫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这鬼子啊！

0: 耐心等吧，一定会来的。 别走火！
1: 所有人小心走火，把鬼子放进来再打。

0: 打扫战场，杀回维持会，给老百姓开膛破肚。是。
1: 好啊，同志们，今天我很高兴啊，在我的生日里，韩先主打了胜仗，这是一次很成功的突击战，他们要向我祝贺，我要向他们祝贺。好，六八九团孟营长前来向朱老总祝贺。
2: 好，快请。是。
3: 报告老总，我们韩先主团长打开维持会粮仓，为老百姓开仓放粮，还从缴获的战利品中挑选了一匹好马，一把日本指挥刀，一件黄泥的大衣，作为礼物，派我亲自送到朱德总司令手上，祝贺朱总司令54岁寿辰。
1: 哎，这个要不得，要不得，毛主席不住手。 我也不能住手。其实啊，你们打了胜仗就是送给我朱德的最好礼物。回去转告韩先楚团长，就说我朱德感谢他，感谢六八九团的全体指战员。
2: 是。
1: 你们积极的消灭敌人，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战术思想，对头。 面对强敌，主动出击，打得好。是。六八九团担任总部的警戒，能打善拼，这一仗可是一箭三雕啊！灭了维持会，消灭了日本鬼子，还赢得了民心。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仗虽然不算大。 但是他打出了我们战胜日本鬼子的士气，给六八九团统领。

0: 备。
1: 站住！回去。你还真是别人说的土八路了。报告。
2: 走了。站住！
1: 等会儿。来来来。
2: 排长同志，我营正在操练，请指示。
1: 起车去。
2: 是。张鑫，
1: 这不很好吗？同志们，打了胜仗。高不高兴啊？高兴个屁！两个日本兵，你们十几个人都没干倒，我六八九团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我告诉你们，我出了门都不好意思说呀，我不好意思说我是六八九团的团长。全体到了，预备！
3: 是。
1: 左方，撤！
3: 是。
1: 右方，撤！
3: 是。
1: 战士同志，
4: 到！
1: 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4: 站到！
1: 错！要看到敌人，刺杀的时候，心里要有敌人，眼里要有杀气。你不怕他，他就怕你，明白吗？左方，
4: 撤！
3: 撤！
1: 右方，撤！
3: 撤！
1: 给中国人长脸！
3: 撤！
1: 灭小鬼子威风！
3: 撤！撤！
1: 撤！都记住。面对小鬼子，我希望你们拿出十二分的勇气。

0: 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以108师团为主，并以109、20、16师团各一部，共计有30,000多人呢。他们分别由，大家看，正太路上的平定、同蒲路上的太谷、于氏和临汾、平汉路上的高义和邢台，还有韩长公路上的歙县、长治等地出动。他们兵分九路，分进合击。他们想把我们晋东南的八路军进行围剿攻击。眼下，在南面的日军主力108师团所属的117、105连队已经进入了我太行山腹地武乡县的长乐村。
1: 这么快呀？快点启动！
2: 我386旅徐申吉的772团为右路纵队，沿着龚家子、田庄集进。344旅韩先楚的689团为左路纵队，你们争取和敌人交手，在长乐村前面的马家庄，其他部队作为后续的纵队，随时准备参加战斗。我们的师指挥所就设在长乐村前。

0: 前面的山坡上。
1: 毛主席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轮池九战》，希望大家好好读读这篇文章。对日作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做持久的打算。我们要运用

0: 有些说你勤读书，爱思考。听听你对论持久战的理解。
1: 我认为，面对强敌的围攻，我们的作战原则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战场资源，积极地保护自己，有效地打击敌人，消耗他们，拖垮他们。
0: 好，韩先主的理解对头啊。由此啊，我们悟出一个读书的道理来，大家要多读书，但不能读死书，要读活书，活学活用，方能掌握要义。记住没有？
2: 记住。
0: 好，
3: 命令部队必须给我守住。
4: 报告。
5: 怎么样，
4: 吕座？日军气势汹汹，必是一场恶战。
5: 国难当头，我等军人定当满格果实。
4: 吕座，要不给燕长官发一封电报吧？
5: 不，直接给西北长官阎锡山发报。
6: 韩先生，
1: 到。
6: 我要多嘱咐他几句啊。啊，
1: 怎么，师长对我们团不放心吧？啊，
6: 那倒不是，有你韩先生在，我很放心啊。只不过马江章这无名高地已被日军苦米旅团控制，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啊。而你的侧翼是国民党中央军483旅，哎，我听说这个旅长吴富贵是你的同乡。
1: 是啊，
6: 朱总司令以第18集团军的军长的名义给他通知，让他从侧翼组织一下日寇的108师团的独立连队。
4: 吕座，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咱们剿匪剿了近10年，现在不但要帮共产党，还得听他们的指挥。什么第18集团，现在直接指挥起咱们中央军来了。
5: 国共内战乃是咱们自己国家的事儿，现在外敌入侵，理当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所以啊，顾不了那么多了。
4: 吕座，
5: 行了。
7: 命令，381、382两个团在长乐村的外围设置阻击阵地，阻击日军第16师团独立连队。
8: 抗日战争时期，长乐村之战是我跟韩先楚联手同日寇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作战，战斗进行了残酷而激烈。危难之际，我鬼使神差地下达了国军撤出了阻击阵地的命令，让身陷重围的韩先楚腹背受敌，遭受了灭顶之灾，至今让我后悔莫及。
9: 长乐村去，
6: 你看，长乐村在漳河的上游大峡谷里，南面是大山陡峭，北面沿河流走向，蜿蜒曲径，这种两头高、中间低的形势，对截击敌人十分有利。
8: 敌人目前大概1000多人，占据在马家庄前的一个小山顶上。
9: 这是日寇左翼战斗队形当中一个重要的支撑点。
6: 命令，
4: 是。
6: 右翼徐申吉的772团配合韩先楚的左路纵队689团抢夺山头，斩旗左翼陈锡联的769团配合打开通道，以解救我受压制的部队，冲出突围。向前啊，我们应该靠前指挥。就是在长乐村的山坡上。
9: 6168旧山团长韩先楚。
10: 团长，徐向前副师长电话。
1: 师长，
11: 韩先楚，
1: 你们团重要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马家庄高地。
11: 现在的战斗态势，我不跟你说你也清楚。
1: 129师能不能杀出重围，就看你的了。
12: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刘师长，等你的捷报。
1: 太好，按一到下午指挥我三次冲锋，仍未能攻下敌人山头。销毁的利用警示高点，又使用轻重机枪，放松了我军前进路线。
2: 我知道了。
1: 放松了，
0: 按照指令，两万连长、吴会探头、三王一百余人，营长孟万才，正在组织新人进攻。
1: 这不信这个邪了，拿着。

就要开始了，全面进入，集中战力！

竞争，严金山马王维。

0: 你们俩不好对付啊，我就不信弄不过他们，拿不下那个山包，我是官字，给你倒着血。景衣，
1: 等拿酒来，
0: 团长没酒了，我水壶里有。上酒，来吧，喝完这壶酒，跟小鬼子玩命。你们两个重新调整队形。 关局长，你带一个连，隐蔽的从小山沟绕到敌人背后进行攻击。是，孟发财。
2: 到。
0: 你在二营挑那些手榴弹扔得远的战士，组成一个手榴弹集群组。我要轻重机枪掩护你们。你给我匍匐前进，爬到阵地最前沿。听二炮的炮声一响，把手榴弹给我扔到敌人阵地。
2: 是。
0: 我带着二营剩余的官兵。 组成敢死队，只要手榴弹一响，我们就冲上去给敌人拼刺刀。拿下这个阵地，我接着请你们喝酒。
2: 拿不下这个阵地，咱们到了阴曹地府，还是好兄弟。
3: 六八九团。

0: 四兄，
1: 就把天黑之前打下那个小灯头，大批的日军叫合围而至，我军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滚吧，给我下！
2: 小龙头，到！
3: 来人，
2: 看到山包上鬼子的高压旗了吗？看着这红高粱，我就恶心。瞄准马卓高地，把

为了不让小鬼子夺走

1: 在最前面的那个是谁啊？还能有谁啊？六八九团团长韩先楚。
2: 大大，这个趟过硬，能拿下这个山包，就扭转了整个的战局。
1: 韩先楚作为一团之长，冲在前面，这也是个问题呀。
2: 啊，你提醒的好啊。
1: 好好的批评一下这个韩先楚。

0: 居然可以绝处逢生，
1: 每次都能让他化险为夷，他肯定有他过人之处。
0: 李总，他可是你仇人啊。
1: 不，对手。
0: 对手？李总，那你是怎么看待你的对手呢？
2: Sir, Sir Wiggy, Confident, Don't not you with me.
0: 李总，这话什么意思？
1: 法国圣齐尔军校的校训，真正值得你尊重的人就是你的对决对手。
3: 太惨烈了，
4: 团长，咱们胜利了，咱们六八九团是不可战胜的。
3: 昨天他们还在我身边活蹦乱跳的。
5: 任何一场战争的胜利都是烈士用鲜血交换出来的。
3: 你们想想，这只是我八路军一个团的代价，全国的抗战队伍牺牲该有多大，血流成河。战争就像是一架绞肉机，把敌我双方绞杀在一起，一直到尸体扑到天边。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也不知道和平离我们还有多远。
6: 全体起！报告，朱总司令，六八九团结束战斗，正在打扫战场，请指示。
7: 生尽忠，死尽孝。为了民族大义的战斗精神，这句话讲得好。此次长乐村白日战，六八九团伤亡虽大，但是这个仗打得硬，打得好，粉碎了日寇九路围攻，消灭了鬼子2000多人。实践证明，我们六八九团是有着顽强战斗精神的一个团，是敢打敢拼的一个团，是无坚不摧的一个团。希望你们永远保持住这种无坚不

0: 韩先楚呀，韩先楚，你不是一个普通士兵，你是团长，你晓不晓得？
1: 我晓得，我晓得。
0: 死掉一个能征善战的团长，革命有多大损失？你晓不晓得？
1: 我晓得，晓得。可是我士兵全死了，要我这个团长有什么用？
0: 你还敢顶嘴？哎，
2: 是
3: 市长，
0: 还有你们两个，你们不是机枪手，你们是营长。

0: 指挥员，晓不晓得？
1: 晓得，
2: 是
1: 晓得，
2: 是晓得，晓得。
1: 但是这兵熊熊一个，这将熊熊一窝。
2: 是啊，你要想带好兵，干部带头冲啊！
3: 韩先生，
0: 这就是你带出来的营长啊！
3: 你们三个给我听好了，
0: 以后再犯这种蠢事，我关你们几个屁！
4: 是，
2: 是，
4: 是。
5: 看着你们几个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可是你们晓不晓得，刘师长握着望远镜的手都在抖啊！刘师长是爱护你们，懂吗？
6: 懂，
1: 懂，
2: 懂，懂，懂。
3: 哼。本来啊，
0: 我是要给你们二人记大功的。
3: 看来啊，
0: 免了吧。
7: 没事，这个打胜仗了，不掉脑袋就行，记不记功的无所谓。
6: 谁说无所谓？报告师长啊，我觉得你应该奖罚分明，错了就应该罚，那有功就应该奖嘛。
3: 韩天楚啊，
0: 你倒是讲了。讲一挺机枪，让他们冲锋陷阵。哎，
3: 你们三个给我听好，为了不让你们再犯这种错误，机枪啊没收了。
7: 哎，师长，这机枪不能没收，机枪是我们韩团长宝贝，这西征路上是徐海东军团长留给我们韩团长的。
6: 对呀，每次都是在战场最危机的时刻把它授给最能打硬仗的部队，所以西征路上我们才所向披靡呀。
5: 你行了，今天刘师长骂你那是爱财惜财，我们八路军营以上的干部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是经历挫折保留下来的革命力量，你不是要什么奖励吗？我跟刘师长特意给你们安排了一桌大餐，
6: 那
5: 走吧。走，
6: 是。
5: 这个好钢啊，是练出来的。哎，好的指挥员是骂出来的。哎，刘师长的话不好听，可是呢，却要让你们硬是记在心里啊。韩先楚，记住了吗？
6: 记住了，记住了，徐副师长，那个，那就赶紧吃吧啊！
7: 是，
6: 你看这俩口水都快掉到地上了。
3: 你这个韩先楚啊，下不为例啊！
6: 是，来吃，来来来，吃饭呢就跟打仗一样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来，首长，
3: 再来一个。啊，你们吃着，我呀给你们布置一下下头的任务。我们呢，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振奋了军心。党中央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东出太行，在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为此，八路军总部要求我们把我们的师的全部主力分成左右两个纵队。向平汉铁路两侧挺进，东出太行。
6: 嗯，是啊，
5: 我带领左路纵队、美路东纵队，由你韩先楚的六八九团和陈锡林的七六九团组成，插向济南。陈庚旅长带领右路纵队为路西纵队，以三八六旅主力为主，由陈庚旅长带领向邢台、沙河一带展开。配合我们路东纵队的行动。
3: 嗯，韩先楚啊，
6: 到。
3: 今天吃的喝的，都是徐副师长掏的腰包啊。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你们呀要跟着徐副师长多打胜仗啊！
1: 我可不白请了。
6: 徐副师长，你放心吧，我们能吃。就能打，
0: 回答得好，哎，我再奖励你一个，哎，鸡爪子吧。
8: 生要尽忠，死就要尽孝。咱们共产党啊，领导的这支八路军，都是从粮台里出来的，就要把人民当作咱们的再生父母。现在咱们到哪儿了？ 到了晋南的平原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要把农民、把人民当做咱自己的爹和娘，炮兵拉炮，不能压倒一颗庄稼，压倒了怎么办啊？那就得掏腰包按价赔偿。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含糊。
0: 小凤，
8: 到，起。团长同志，炮兵连正在组织上政治课，亲自上。
0: 上
8: 上。
9: 连长亲自上政治课，贯彻咱们党的群众纪律，值得表扬。
8: 哎，
0: 同志们，咱们红军当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那都是依靠人民的养育，人民的扶持，得民心者得天下呀，人民的利益大如天，都明白吗？好。
10: 韩团长，
11: 韩团长，
7: 韩团长。
0: 哎，老夏，
7: 你看八路军大炮压了咱们几棵庄稼
0: 啊，
7: 还派人到我家送了块大洋。我们不能要啊，这庄稼值不了这么多钱
0: 啊，
7: 我们要从良心上也过不去呀。
0: 老乡，咱们八路军呢那是有铁的纪律的，损坏庄稼是一定要赔偿的。我们这些人呢都是农民的儿子，我们知道你们种的都是些血汗呐，啊，别客气，都收下吧。
8: 团长说的对，我不但得赔你钱，还得向你道歉。我保证从今天开始，我的兵不会再压倒一颗庄稼。
0: 大家看看这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我们完全可以破路挖沟，继续我们的老战法，游击战、运动战，去消灭敌人。
12: 同志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韩团长为什么要把大家拉到田地里开这个联营排干部会啊？
0: 其实就是想让大家跟咱们乡亲们、跟咱们老百姓打成一片，同时呢也实地的勘察一下地形地貌，这样对以后作战是有好处的。我认为啊，这个游击战、运动战就是我们在长期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制胜法宝。就在前不久啊，我们的兄弟部队769团就打了一个大胜仗啊。参谋长，跟大家介绍一下。
13: 团长，
14: 团长，
13: 是，
14: 是，
15: 是指挥所来电，说陈希连的769团已经离开驻地，向着危险的外围出发了。
0: 这么说，我们可以早一个小时到达危险。到了以后，命令部队立即休整，抓紧时间吃饭，吃饱肚子，打鬼子。
13: 是，
14: 走，走，
0: 冯发财。
13: 好。
0: 我让你准备的口袋怎么样了？
12: 报告团长，准备好了。
0: 好极了。
7: 团长，
0: 怎么了？
7: 为什么我三营不是主攻？论装备、论战功，一营都不如我们三营啊！
12: 我看主攻还是我们二营吧。
7: 老寇，你们二营也不如我们三营啊！
0: 你们装备再好，你能有鬼子的装备好吗？
12: 装备不好咋的？抗日救国，就是不能输给小鬼子，就是要跟小鬼子拼命。
7: 对，跟他们拼了。
0: 知道为什么我把部队带到县城外围吗？我就是想在那儿把这帮小鬼子消灭了。他们从东北一直打过山海关，东北军窝囊呀，国民党也窝囊，这回咱们八路军绝不能做窝囊废了。我要让这帮东洋的狗娘养尝一尝咱们689团的厉害。关居中
13: 到，
0: 冯发财
13: 到，
0: 我命令你们两个营同时担任主攻。
7: 三个营全是主攻，那咱们团就是主攻了。
0: 算你说对了。
13: 走，
14: 走，
13: 走，
12: 快走。
16: 同志们，凭什么让日本鬼子在中国的地面上拉屎拉尿啊？我们二营的同志答应的呀。
17: 看见那些高手齐齐来气，这回让小鬼子看看咱们689团的厉害，好不好？
16: 好，拿下威信，要守日本鬼子，满地找牙，一边叫着。

0: 徐副市长、韩先厨、六八集团已到达潍县外围，他们的前线指挥所在这里，城外2公里处的小村庄。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4: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5: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

0: 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6: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6: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

0: 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6: 看，王老师上线了。
7: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8: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9: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绿化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